0: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2: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0: 好，8:11，刚刚这首 Find Love 是来自宇多田光的歌声呢、哦、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先前提到国五北上33.8K 路肩这边哈、哦，有一辆故障车，刚刚看到那个屏控这边有去用那个监视器，然后刚好附近有一个监视器去找了一下这辆车哈、哦，这是一辆白色的车子啊、哦、哈。还好是白色车，哎，为什么？因为刚好停在路肩，太阳从那个方向过来，刚好在阴影底下啊。白色的车子应该远一点的话，驾驶朋友应该是可以看得到。好，不过因为它停在路肩，原则上只要不违规走路肩，应该都不会有影响哈。好，这个路段在北上33.8K 左右，大概就是在宜兰到头城之间的路段哈，大家参考一下。它前面刚好有一点点的弯道的地方，所以要小心哦。先跟大家提醒，在 33.8 这是在北上哈，国五的北上路间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好，另外之前在传艺路跟五节中路口的这起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哈？如果说刚好我们听众朋友经过的话，再麻烦您帮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更新哈。好，这个是在7点多的时候我们接到的讯息，大概还不到半小时啊哈，所以应该可能还在处理。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咯。继续，我们先来关心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中元节快要到了，下个礼拜四就是中元节了。卫生局呢，针对市场跟卖场呢，抽验了93件的应节祭祀食品，检验项目包含食品添加物、重金属以及微生物等等，结果呢，全数都合过合格，没有违规，民众可以安心采购。请听以下报道。为了保障民众饮食安全，宜兰县卫生局提前启动中元节应景食品抽验。庄淑姿科长说，
1: 针对卖场、超市和食品制造等场所进行抽查，包括米面制品、豆制品、烘焙炊煮食品，另外也针对市面的调味酱料等，总计抽了93件。检验食品添加物顺丁、烯二酸还有乙型受体素、重金属和微生物，检验结果全数均合格。
0: 相关资讯已经公布在卫生局网站供民众查询。卫生局提醒，夏季高温潮湿，食品容易因为保存不当变质，民众采购时应证明信誉良好店家，检视完整标示，切勿购买来历不明商品。此外，祭祀食品在户外普渡时应避免阳光直射，祭拜后应紧速收回，妥善保存或使用完毕，才能避免食品中毒风

0: 险。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好，提到这个祭祀啊，普渡啊，拜托大家东西不要买太多哦，除非是你能够那种常温存放的还 OK， 但是如果说那种需要及时来吃的东西，尽量不要买太多，因为毕竟现在大家都是那种小家庭，人口数没有那么的多了，你一次买太多的话，真的是很容易会坏掉，吃不完容易坏掉，而且会浪费啊。好，提到食安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苦茶油问题，油厂再增加一家，目前全台累计有九家的制油厂的产品都出现了问题。卫福部表示呢，日前分别在云林、嘉义跟苦茶油业者呢有进行交流座谈啊，那考虑到北部跟东部业者的需求，所以在8月27号会加开一场宜兰场。好，那根据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的一个统计，7月21号呢爆出首起的苦茶油案，至今累计九家制油厂产品检出这个致癌物苯胺皮的这个超标情形，包含新北市的连境，还有嘉义县的元春，以及新北市的农七十，台南市的德昌，嘉义市的元发，嘉义县的新隆公司，还有新北市的这个翰林贸易有限公司，嘉义市的统购实业有限公司，以及昨天新增加的一个彰化县的一个再源油品公司哦。好，这个都是苦茶油的一个厂商啊。那为了强化食安管理呢，所以食药署呢展开跟业者交流座谈。那先前有在云林办了啊，然后第二场在嘉义，然后分别呢在这个其他地方的办理的这一个场次，主要都是以中南部为主啊。好，那考量到北部跟东部的苦茶油业者的一个参与需求，所以确定8月27号要加办一场宜兰场。好，那食药署说会跟这个农方啊，就是农友部分共同启动苦茶油业者辅导计划，分析这个茶籽原料的采收、干燥以及压榨取油的处理程序的风险，以实地辅导的方式来确认业者落实制程风险这个管控，并且研议呢草拟企业指引供业界来参考。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的是2026宜兰严选优质米的竞赛冠军揭晓了，由庄维乡农会农友蓝松凯呢脱颖而出，夺下了年度米王跟30万元的奖金哦。那今年也特别结合了宜兰出生的绘本作家吉米画作，打造限量包装，完美结合农业跟文化特色，请听一下报道。宜兰严选优质米竞赛今年迈入第九年，共有25件好米同场竞逐，参赛农友都需取得履历或有机验证，并通过田间检查、411项农药残留未检出及 DNA 鉴定等多重关卡。今年更首次新增未度值测定和国际稻米评鉴方式接轨。经过8位专家评审，严格针对白米外观、气味与口感进行官能品评后，最终由壮维乡农会蓝松凯农友赢得冠军殊荣，获颁30万元奖金。蓝松凯说：“
2: 今年得到第一名，其实蛮感谢家里的人，他们慢慢的栽培我，才有办法拿到这个冠军。非常感谢县政府，因为像今年在3月的时候，县政府有带我们去日本东京的食品展，然后我们有去他们那个稻米鉴定的协会那边，就是有了解他们的日本的比赛的方式是怎么样。”
0: 宜兰严选优质米今年特别取得宜兰知名绘本作家吉米头碰头说说话既有画作授权，作为年度冠军米限量包装主视觉，希望传达向大地致敬、守候一年的纯粹精神。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除了这个严选米哈米之外呢，我们再来看啊，最近这个前一段时间红心芭乐哦，现在头城的甜心芭乐也是正在产季当中哦，因为日夜温差大，表皮呢透出这个胭脂红，口感很绵密独特。头城镇农会呢也特别邀请在地业者来投入加工创新，以扩大产业链。请听以下报道。头城甜心芭乐栽培面积约15公顷，分布在港口、拔雅、武营及浮城等里，年产量约290公吨。

这款中山月拔品种吸收海面盐水雾气，果肉白皙软嫩，口感吃软不吃硬，并采用科技物理防治管理，减少农药，品质优良，也深受老饕喜爱。最近正值盛产期，头城镇农会

游客不仅在产季能够品尝鲜果，非产季也能在各店家享用美味加工商品和选购伴手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分。最后我们再来看，这是鸭县警察局跟金融机构合作，近两个月成功拦阻了17件的诈骗，总金额超过900万元，呼吁民众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交友汇款，小心诈骗陷阱。请听以下报道。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5到6月共成功拦阻17件临柜汇款及约定转账，以假投资6件最多，假网络购物及假交友各4件，累计拦阻金额达907万多元。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就分享其中一起案例。
1: 诈骗集团透过社群软体 LINE 假冒新加坡工程师与被害人建立恋爱关系，事后慌声抵达机场后因签证问题遭扣留，急需款项办理入境手续，又使被害人前往银行提领新台币100万元。所幸经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众方才惊觉受骗。
0: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软体假冒专业人士或外籍人士，透过长时间嘘寒问暖建立感情关系后，再以签证、医疗、包裹遭扣留、机票及其他紧急事故等理由要求汇款或寄送现金。民众网络交友时应提高警觉，如果前往金融机构办理大额提款或汇款，请耐心配合行员关怀提问，银行与警方的及时介入往往是防止受骗的重要防线。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点22分，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短讯。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先前国五南下21.6K 雪穗内侧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目前剩下北上宜兰到头城外侧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哈。还有先前我们有提到北上在33.8K 的路间有一辆故障车 ，OK 好。正好看到那个拖吊车已经到场了，刚到啊哈，所以可能要把它拖吊走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好，这个驾驶朋友参考一下就行咯。
2: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佳慧姐姐的警广早安 Morning

OK， 这首歌曲是 来自梅根·崔娜带来的歌曲，叫做 Bad For Me， 它是跟那个 Teddy Swim 带来一起合作的歌曲、哦、Teddy Swim 就是那个唱那个灵魂歌曲的这个非常棒的歌手、哦、好，8:26，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还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 33.8K 外侧路肩正在进行故障车的拖掉，这个稍微参考一下。 OK， 来自 One OK Rock 带来的 Save Yourself。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由于伊朗战争延烧，美国林肯号航舰在海上部署已经超过250天，且有200多天未靠港，传出舰上的环境恶化，使美国总统川普遭受新一波的批评。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号航舰目前已抵达中东，预备接替林肯号。这项调动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部署任何的航空母舰。距离年底大选剩下不到100天，中选会正式发布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告，从8月31号起受理候选登记，11月28号举行9合1选举，预估今年选民总数约有1965万人，包括约60万名的手头族。记者李一晨报道。
2: 中选会主委尤英龙张贴115年直辖市长及议员、县市长及议员选举公告，宣告今年底9合1大选正式启动。
3: 今年11月28日，我们将举行9合1地方选举，一次选举产生11051位地方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8906种选票，18244个投票所。
2: 刘英龙指出，这次选举将动员近25万名选务工作人员，全国选务机关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制度，也是人民当家做主最具体的实践。中选会的责任就是确保每一位合格候选人都能公平竞争，每一位选民都能自由投票，每一张选票都被正确计算，每一个选举结果都值得人民信赖。外界关切，若9合1选举并公投同时举行，当天可能又要开票到深夜。尤英龙坦言，依照过往经验推估，若公投案增加，开票时间势必拉长。如果公投数量达到3案，预估可能要开票到凌晨1-2点。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湾安徽同乡会秘书长李安泰涉嫌受对岸统战部的委托，安排里长等人赴陆旅游并支持特定的总统候选人，被依反渗透法等罪嫌起诉。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有罪，依法将他判刑4年半，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2023年底总统大选倒数10多天，检方获报台北市安徽同乡会的理事长与总会秘书长李安泰疑似接受中共安徽省台办及统战部等单位委托，安排20多位同乡会成员以10000多元低价到安徽省旅游交流，期间食宿交通都由对岸资助招待，参会中还要求支持特定政党或总统候选人，秘书长因此获得3万人民币的报酬。检方侦查后认定两个人接受中共资助，提供不正利益，招待有投票权人，并且约定投给特定候选人，涉犯反渗透法以及正副总统中受渗透来源资助投票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加重其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秘书长李安泰和宋信理事长都否认犯行，但合议庭审理之后认定总会的秘书长李安泰有罪，依法判刑4年6个月刑期，宋信理事长则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至于当初负责订票人员以及24位包括里长等出团成员共25人，检方侦查后认定罪嫌不足，先前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诈骗集团打着黑帮组织的名号，结合境外机房行骗。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将在台主嫌及境外干部等16人查缉到案，屏东地检署侦结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5: 一名柯姓妇女遭诈欺集团以代操黄金期货、短期高额获利等假投资话术诈骗，陆续交付新台币100万元。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获报后，与屏东县警局里港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刑事局侦查第8大队第3队陈崇茂队长说：“
6: 侦办过程中发现，该诈团打着太阳联盟名号，仿效黑帮管理模式，由陈信会长担任控盘手，负责全盘策划与指挥，向下吸收主要干部担任车手头，招募虚钱恐急的民众担任底层车手，向被害人面交取款，并以小组负责管控每日犯罪绩效，向上则结合境外机房干部直接获取第一手被害人受骗资讯。”

0: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陆续发动四波拘搜行动，查扣太阳联盟牌匾、刀械、空气手枪、自小客车、不法所得等赃证物。检方讯后将在台陈姓主嫌、境外干部、失信嫌犯及帮派主要干部等人申请羁押获准，依法提起公诉，并针对境外洪姓等在逃嫌犯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各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攻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4: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3: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6: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蓝佑生。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38，先前在国五北上33.8K 外侧路肩。

0: 好，曹阳演唱的歌曲《微光》，8:43，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啊。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呢，天宝哥说，在宜兴桥上有发生事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要叫119，应该是有机车的事故啊哈。好，请大家留意一下哈，这是宜兴桥，宜兴桥不就在那个宜兴路，就是火车站在过去要往礁溪这边啊哈。好，目前有发生事故，需要叫到救护车，应该是有人受伤哈，请大家注意哦。好，那后续如果再有一些什么状况，再麻烦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们就可以了。除了这个宜兴桥的事故之外呢，台九线啊，在125公里，这个是在比较应该算是南澳路段了，有路面的一个清扫作业哈，正在进行，这个请稍微注意一下哈。台九线129K 南澳路段所有在进行路面清扫。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0: 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分局侦查队警员张瑞芳。
0: 今天要分享的是发票中奖通知诈骗，
1: 就是应该是可能前几天发票中奖号码下来，然后听到很多人都有收到一些电子邮件啊，恭喜你的云端发票有中奖，然后下面要输入你的一些信用卡资料，就是还有你的验证码、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才能把你那个中奖的款项金额汇到你的户头。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中奖的通知的话，一定是那个财政部他们这个发票中奖通知的也是电子邮件，他会写说哎，因为我们是云端发票中奖通知，所以汇款会直接汇到你当时填的那个账号里面，他不会叫你输入一些什么信用卡的卡号然后跟验证码这样子。
0: OK， 好，这个其实电子发票真的非常

0: 方便啦。像我个人今年呢，也不能说个人今年，就是这个月我们录音的时间是七月底嘛，嗯，然后我目前手上的就是纸本发票两张。哦，当然不是我不消费，而是我非常
1: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电子发票。
0: 对对对，通常都存在那个云端里面的。然后我个人是拿到那个纸本的电子发票非常恼怒的人，就觉得说干嘛，啊，
1: 很麻烦，
0: 对，我干嘛不存起来啊，干嘛拿这个之类的，还要收之类的。我个人是会恼怒，小脑子一团黑线。而且有时候云端发票的中奖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啊，有些专属奖项。但是像杰元今天提到的这个假中奖诈骗呢，可能就是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机制不大那么清楚了解的时候，不小心点击到他这个连结当中，然后他通常会要求你输入的包含了像是刚刚警员提到的手机号码、验证码，甚至是信用卡号。到底为什么领发票信用卡号？请大家冷静好吗？
1: 领发票不用信用卡，因为他会把你专属的那些中奖的金额汇到你的户头，所以根本不用信用卡，因为信用卡根本没有办法存钱。
0: 对啊，信用卡就是把钱预支出去而已，对不对？哈，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大家要特别去理解一下，好不好？用一下正常的生活逻辑，不好意思，有点生气。正常的生活逻辑去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完全显然的不合理嘛。那通常这样子的诈骗网站呢，有一些疑点是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的。
1: 就是如果你的那个信件内容，它有一点就是可以，就是写得很简陋，然后又写得很不自然，或是因为像一般政府网站，它后面一定会点 gov 点 tw， 但是它就是一连串的英文配数字的乱码，随便乱配成的那些网站的那种，就是要注意，因为只要是政府机构的网站，一定是后面就会写点 gov 点 tw。
0: OK，
1: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一定要注意。然后他一开始可能就跟你说啊，你要填你的信用卡，然后你的身份证字号，或是叫你填信用卡后面的验证码的话，像刚刚讲的中奖的金额，他一定会汇到你之前刚申办这一个网络载具账号的户头，他不会叫你还要再填信用卡，因为只要你填了，然后填后面的验证码的话，就会被盗刷这样子。
0: OK， 好，这个也是提醒大家要特别也注意的部分啊，真正的发票中奖通知是绝对不会要求你提供信用卡号的哈。那当然，像是我电子发票所有的那个发票都归户的话，基本上中奖就是提醒你中奖了哦。那之后有笔款项到你的账户里去哦，你根本就完全不用去做，
1: 或是你可以下载那个就是财政部的那个发票的那个 APP，然后你只要有载具绑定你的手机，然后有载具的话，它不会马上更新，但是你可能隔一天，你的那些就是你发票的所有的载具的明交易明细，它的那个 APP 叫什么？统一发票兑奖，它就是财政部的那个网站，
0: 是 OK，
1: 就是 APP，
0: 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啦，因为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电子发票的，可以节省很多。当然我可能在我们消费者这一端，我们可能就是有没有拿发票这样的差别而已，但对于那个店家端来说，他们所有的一些使用上面可以节省很多的纸张，避免浪费，然后促进环保，然后再加上这个对账的部分也可以更仔细清楚，他们可以更诚实的报税，非常多的好处，所以大家可以多加利用。但因为这个发票每两个月就会开奖一次，然后每次开奖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零星的诈骗案例出现，所以还是针对这个案例跟听众朋友做一些简单的分享。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梅花三弄，姜育恒的歌声。哎呀，听到这首歌就想到以前看那个琼瑶小说翻拍的电视剧的那个年代哦，好久远哦。但是那个有一些画面都好像还会升值在脑海中哎哦。好，8:53，最近这几天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呢、就是讲到那个兰博里面的那一个乞丐的那一个艺术装置有没有哈？好，这是在兰博里面，兰阳博物馆里面有一尊为了重现早期西门渡口风貌的一个装置艺术，所以他就树立了一个乞丐的雕像了哈。好，说因为那个人物栩栩如生，所以常常来这边参观的游客呢，就会发挥恻隐之心，然后就会呢，因为他不是拿了一个拐杖跟一个碗嘛，就是。意思就是来乞讨嘛，哈，所以有些人就会把那个零钱呢投到那个碗里面，哈，结果没有想到呢，哎，一点一点呢，结果居然呢，从开馆到现在15年来，已经募到了52万多元呢，哈。馆方本来是婉拒啊，但民众善意难挡，有些人就直接就是丢进去啊，所以也不可能随时在那边，就是有一个人专门在那边跟大家说，哎，不要投，不要投。好，那博物馆就说啊，哈，这个每年会把这些善款呢全数捐出呢，来帮助弱势啊，哈。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很多人他不一定是真的是想要说是做爱心，只是觉得说，哎，这样可以投下去，然后可以怎么讲，就是好像拍个片，像一堆那种喜欢拍片po网的嘛，对不对，哈？大家觉得来凑凑热闹也好。至于你说这个乞丐的装置艺术啊，栩栩如生，跟真人一样吗？有很逼真吗？我觉得一点都

不逼真好不好？那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啊。哦，是真的没？你看他的脸，那个头发、胡子啊，那个看起来就是很假，哪有逼真的、啊、哦？所以我看到那个，就是很多人在讲说，哇，很逼真呐、啊，新闻标题都写很逼真，我都觉得有点点好笑啊，没有逼真呐、啊。

戴佩妮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误解》。好，宜兴桥上面哦有发生了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这是宜兰市的宜兴桥桥上呢有事故发生，请留意一下哦。好，路况讯息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传进来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待会儿我们准备来关心九点的整点对时，还有全台的路况会诊。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 ，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警网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南下385.2公里过燕巢系统，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安坑路段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51.2公里，过了清水交流道有挡泥板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5: 哦，你行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4: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你在查什么啊？
5: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4: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5: 是哦，这么方便哦。
4: 对呀、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0: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ech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移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超级。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9:06，来自甲子慧演唱的歌曲叫做《顶阿慧》。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说移控已经开启哦，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车流变多？哎，还好啊，所以应该还是常绿的状态哈，这个大家参考一下就行喽。

0: 阿公，我要吃酱冬瓜炒蛋。
1: 啊？
0: 阿公，我要吃紫苏鸦片。
1: 啊？什么片？
0: 阿公，我要吃花枝咸蛋黄卷。
1: 你是安那雄雄想要吃这料理？
0: 因为因真好吃。
1: 啊，你哪会知伊真好吃？
0: 尽管讲因真好吃。好吃

0: 好，我们今天的静候家呢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做菜的陈韵如老师。老师好。
1: 佳慧小姐好，宜兰的乡亲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菜啊？
1: 分享哦，连老师都会为之疯狂的哈。这我们宜兰的某一家餐厅哦，老师觉得呢，后来我就知道他大概是
0: 怎么做的，是不是？所以你要把
1: 我一打听之下，我就问我学生，我说是不是讲的？
0: 是。
1: 他也不跟你，他觉得说我抓味道抓对了。
0: 老师，你这样子老是泄露人家的招牌菜，这样子好吗？
1: 这样
0: 虽然是你的学生，但是
1: 招牌真的
0: 很招牌。哎呀，真的，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料理？
1: 我跟你讲，好，那叫做泰式海鲜拌鲜蔬。
0: 泰式海鲜拌鲜蔬，蔬菜的蔬吗？
1: 我跟你讲，
0: 还是酥炸的酥？
1: 蔬果的蔬。
0: 哦，蔬果的蔬。
1: 然后它了不起的地方是，因为我吃起来它味道非常非常特别。说一般人啊，就是说哦，我拌一拌凉拌菜，90%都是放什么？都是放香菜，对不对？它不是，
0: 不然是什么？
1: 它是放芹菜，中芹。啊，那吃起来味道真的是太好了。
0: 中芹是一般芹菜，
1: 较细哩种，啊，细芹是较大颗种。
0: 对，所以你讲的中芹是中式的芹菜，不是标是中型，这是大中小的中，不是指中式的芹菜，不是西洋的芹菜的意思。
1: 对，OK，
0: 我还想说，难不成芹菜有分那个 size 的吗？
1: 你知道吗？我那天跟学生讲说啊，他们家有这样的菜，哇，那天学生自己啊叫一桌来跟我们的菜这样一起同乐会，因为是毕业典礼的嘛，他们就，
0: 所以老师一般就毕业了这样子。
1: 对，这一般毕业等考试。
0: OK，好，那我们这个叫做，哎，老师，你刚刚讲说什么？
1: 泰式海鲜拌鲜蔬。
0: 泰式海鲜拌鲜蔬，
1: 真的做得很好。
0: 哇，哎，夏天我就吃泰式料理也很棒，
1: 冰冰凉凉，而且还可以冰冰凉凉
0: 的、辣辣的。
1: 对，真的很棒。而且它上面还给你两片那个柠檬，让你自己去挤。
0: OK， 好的。
1: 好，首先呢，我们准备好那种白虾。的虾仁也可以，只要它是虾仁啊，可以买白虾就可以了，就很好吃了哈。然后呢，你就是先煮熟再去壳，然后切成一只，切成对半，就是两半这样子。
0: 老师好难得哦，要是老师那种
1: 一只
0: 就好了，
1: 下球啦，
0: 对呀，还切对半干什么？老师难得讲说一只切对半。好了，你要是自己吃可以澎湃一点。
1: 然后呢，还有要一只这个中型的小卷
0: 哦，小卷
1: 哦，啊，连头都要用啊，你要把内脏皮啊都清干净，然后画上这个花刀，然后再切中型的，这样再6×6这样子，
0: 是，
1: 然后它卷起来就很好吃，又很鲜美。
0: 老师，那这个也是要那个就是穿烫
1: 一下，
0: 穿烫的这个怎么穿烫？
1: 穿烫以虾子哦的时间比较久，啊，这个哦就大概6秒钟就可以了，
0: 这么快哦？
1: 对，
0: 就是它滚了，然后
1: 卷起来就
0: 丢进去，
1: 对，
0: 哎，一发现它开始卷了，立刻就捞起来。
1: 对，然后捞起来要让它泡在那个冷冰水里面。
0: 你不能说捞起来放在旁边，因为它可能会继续热，
1: 它就会继续熟成。
0: 对，好的。
1: 然后呢，小番茄哈，8粒啊，切半哈。啊，洋葱哈，洋葱中型的洋葱呢哈，我们大概半个就够了。
0: OK，
1: 啊，去头尾去多一点，不要会有就是老一。

0: 叶的感觉哈、嗯。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洋葱也全部都切成丝，然后剥一剥哈、嗯。好，那我们的调味料要介绍一下哈、嗯。啊，对，我们还有一个中芹，中芹呢你去老叶，但是嫩叶要留着、嗯，因为嫩叶非常好吃。哦、好，他把嫩叶切成大概4公分、4公分这样子哈、嗯。好，然后呢，再来就是调味，调味要鱼露，
1: 鱼露，
0: 鱼露大概这些料呢哈、嗯，我们加起来大概50cc。
1: OK、嗯。好，
0: 然后呢，那个糖一大匙。嗯啊，它最重要的主角来了，
1: 什么
0: 叫做泰式甜辣酱？
1: 哦，泰式甜辣酱，
0: 它里面又辣又甜，哎，非常好吃。
1: 这个应该是在超市买得到吧？
0: 对对对，这些都在超市买得到。哦哦 okay, 嗯、然后呢，你就把这一些东西呢，哈、哦嗯，那个通通弄在一起，嗯，然后调料弄下去，嗯，然后这样拌一拌，啊、嗯，拌好了你就放冰箱里面冰半个小时出来。就是、
1: 就可以吃，
0: 而且
1: 它的调味料也简单，就买一罐酱，
0: 对，
1: 然后买一罐鱼露，
0: 对，那鱼露可以一直在用，你做汤也可以用啊，
1: 是糖。哦，这样子就这样子而已耶。
0: 对，像我最近哦就很退火，为什么？常喝那个椰汁去煮鸡，哈、啊，椰汁鸡汤哦，然后再加一些那个哈，那个酸奶啊什么的，很好吃。哦，对，
1: okay, 太好了哈。
0: 对，
1: 夏天的时候就最喜欢吃些凉拌菜，
0: 冰冰凉凉的。
1: 哎、嗯欸，所以老师，我们的青菜就只有那个洋葱、
0: 洋葱、小番茄
1: 跟那个中芹的一个中芹，也只是拌的而已啊，不是那么的多，对不对？
0: 对，中芹哦不要。穿烫，因为穿烫那个叶子会烂烂、哦、
1: 是，而且就没有那么的
0: 香味、哦、对，
1: 哇，这么简单哦。
0: 这么简单啊，然后又这样的组合哈、哦，让我觉得很惊讶，就是也好吃、嗯，尤其是啊，像很多人建议说多吃一点洋葱，其实对身体还蛮不错的。
1: 只是洋葱有点辣，
0: 对，
1: 就算是冰镇之后，我觉得也是挺辣的。有些洋葱真的辣，
0: 我跟你讲，你有一点柠檬啊哈、啊，然后它一腌它就妞，就要变、哦、就软软的就，
1: 就
0: 不会那么呛。
1: 奄奄一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哦、加柠檬汁可以这样
0: 是啊是啊
1: OK 啊，大家参考一下啦，夏天吃这种泰式料理是很不错的哦。
0: 对
1: OK 老师，这个叫做、欸、泰式海鲜
0: 半鲜酥
1: 半鲜酥、哦、
0: 对、
1: okay, 好，大家参考一下哦。
0: 哦，好吃哦。哦，好。

0: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1: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0: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1: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嘉慧姐姐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3: 9:22，将近快23分喽。目前道路状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先前说在宜兴路的这个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麻烦用路朋友有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下哦。好，台九线125K，这个是在南澳路段有路面的清扫作业，这个稍微参考一下哈。有路况再麻烦我们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

好，这是来自戴美君演唱的歌曲《我马五郎爱》。国道五号，我们关心一下啊，有一个新的状况，这个是在南下36到38公里宜兰路段前外侧，目前是有封闭施工。好，刚刚才接到讯息哦，所以应该待会儿会影响稍微比较大一点。我们看一下目前国五的一个车流状况，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好，刚刚提到是南下36到38 K 哦，我们来看看这附近的监视器画面，看能看到什么样的情形呢？OK， 还没有看到有摆放交通锥啊，有可能是有这个监视器画面目前看到是应该还没有摆交通锥哈，但是待会儿36到38南下，会封闭外线车道施工哦，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其中整体国防预算达新台币1兆1225亿元，首度破兆，超过 GDP 3%。美国媒体指出，这项华府表明台湾正在投资自我防卫，并准备好采购更多美制武器，同时向北京发出警告。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平日住宿第一晚最多折800元，连住第二晚1200元。另外生日券1200元已开放登记，每个月抽出1000名寿星，9月9号公布结果，9月10号开放使用。记者杨欣报道。
2: 观光署推出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平日国旅优惠共5项，包括平日住宿、生日券、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其中平日住宿限周日到周四入住，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地区为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两晚需连续入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3: 因为呢，如果只有两天一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最适合就是3天2夜，所以想把利用平日住宿的部分呢，邀请大家再回到平日住宿，因为平日住宿大家可能要请假或者是用到自己的休假，所以我们才觉得说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补贴大家，希望大家多留一天，然后可以在地方可以产生一些创造一些产值。
2: 为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重游、会展、奖励旅游及国际演唱会。重游国际旅客自由行最高可以获得8000元储值金，团客最高奖助30000元。另外，来台湾参加国际会议或展览的国际旅客，可以免费获得台湾观巴半日或一日游行程及台湾 Pass 高铁版。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竹检警与环保局合作，破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集团，涉案人数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检方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等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保基总队与环境管理署携手新竹县市环保局，查出苏姓主嫌未取得废弃物处理许可，却以载运土方名义承揽营建废弃物，以低价吸引业者，再假借园艺整地名义诱使地主签约，将山坡地或农地当成非法弃置场，从中谋取暴利。保基第三大队北区中队代理中队长陈世环指出，检警会同环保单位开挖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超过10000立方公尺，涉案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依法起诉。
5: 专案小组历经一年搜证后，发动搜索，同时开挖土地，发现夹杂大量建筑废弃混合物，经估算环境复原费用合计高达新台币1亿元，严重破坏国土环境。苏姓主嫌等人一经检察官声押裁准，经检警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请扣押苏姓主嫌等人名下财产，逾新台币1000万元。
4: 保基总队呼吁，营建废弃物应依法处理，业者切勿为牟利违法弃置，地主也别轻信免费整地话术，以免土地被当成非法垃圾场。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地区传出多起假车祸跌倒的诈财案，被害人遭强索数万元不等的赔偿金。云林警分局获报，立即组成专案小组，锁定红姓犯嫌，火速具体到案，移送后法院也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6: 云林警分局专案小组清查，今年6到8月间，犯嫌密集在云林市及大春乡一带，至少向12名被害人以假车祸碰撞跌倒等方式而诈取财，最高甚至一天犯案4起的记录。云林派出所钟义明所长表示，经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分析比对及搜证，锁定35岁红姓犯嫌涉嫌重大。
7: 本分局收集相关的资料，在8月18日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申请拘票获准。在当日下午持拘票将洪贤拘提到案，那也请彰化地检署向彰化法院申请羁押，由法院裁定收押，同时扩大清查是否有其他的被害者。
6: 云林警分局呼吁，如果遇到假借交通事故或疑似遭故意碰撞假摔受伤，民众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私下交付金钱和解，而是应立即拨打10报案专线，并且尽可能保留行车记录器以及相关对话等证据，交由警方来协助厘清事发过程，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你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0: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30%。
1: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3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微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0: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1: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0: OK， 来自 Jamie Miller 带来的 I Lost Myself in Loving You。 早上的9:41，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在36到38公里的外侧车道是有施工封闭啊，还已经看到摆放交通锥了，所以这个路段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好，不过目前看起来的车流状况还 OK 哦，还不至于说到塞车的程度哦，车流都还算顺畅。
1: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2: 老师，我亲爱的老师。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3: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进入这个今年的旧辅以及的第二次考试考题解析啊，我们将要进入第三大题了。
3: 哎，对。
0: 好，我们第三大题又考的是什么嘞？
3: 第三大题他考的就是劳动条件。那很经典的啦。就是考那个刚修法。因为我们这个训工法嘛，新的修法已经过了大概有2年。因为112年开始修嘛，113年实施嘛，那现在大概115年。那所以刚好就是也在我们讲的就是说算是刚修法，而且现在刚好又跟他很相似的议题嘛，就是职场霸凌，
0: 是，
3: 所以刚好他就考这个训工法的第13条的一个规定。
0: OK， 好，第13条什么规定呢？
3: 他就提到说，那雇主应该要采取这个适当的一个措施防止性骚扰的一个发生并且依照相关规定办理这个相关事宜所以请回答下列问题。
0: 是，
3: 那第一小题他就讲这个受雇的这个劳工在几个人以上，未达几个人的一个雇主，你公司的这个员工人数了在多少人以上、多少人以下的雇主，你要定申诉管道，并且在这个公开场所工作场所公开揭示我们在节目已经讲很多次，因为区隔性骚扰跟霸凌的差距嘛所以我们在节目讲过很多次了。
0: 霸凌，我记得好像是30人以上的到99人，然后100人以上的嘛，对不对？
3: 那个是作业流程，作业程序但是
0: 这个是性骚扰，
3: 对，但是这个是讲说预防。刚刚嘉惠提到的那个是发生以后的处理的一个流程，
0: 是
3: 来啊，
0: 所以还有
3: 预防，对。雇主要做的预防那个部分
0: 所以他这个订定申诉管道并在公开场所揭示，这个是最基本的
3: 对，
0: 所以这人数一定不会太多，
3: 对，
0: 对不对？
3: 对，
0: 人数不会太多，10个人以下，
3: 没有，他讲几人以上嘛，
0: 10个人到30个人，
3: 对，就10到30啊，
0: 所以是对的。
3: 我们在节目一直强调嘛，性骚扰他是讲说10到30可是我们的职场霸凌是10人以上你要有这个申诉管道然后公开揭示。
0: 是
3: 那我就常讲嘛，那我是20个人的雇主嘛，
0: 是，
3: 当然依照性骚的一个规定我就只要做 A
0: 申诉
3: 管道那可是我在职场霸凌我 A 要做那我这个因为我是20人那如果我是超过这个标准，所以他第二个小题就在问嘛那雇用在几人以上要定性骚扰的一个防治措施、申诉及惩戒规范，而且要在工作场所公开揭示。
0: 这个就是第二个等级的嘛，对不对？
3: 对。
0: 所以刚刚是10到30人嘛对。所以第二个等级就不就30个人以上。
3: 对啊。
0: 这么简单。
3: 对对对。
0: 我还想说我可能是
3: 不用想，
0: 因为我印象中30个人是最基本的对
3: 对对
0: OK 好，
3: 所以我就讲说那如果是40人嘛我们在节目常常在分享就那如果我是40人的话呢就代表说我在性骚的一个规范里面预防的一个规范里面我是40人我只要做就是订这个申诉的一个性骚扰的一个防治措施、申诉及惩戒规范出来嘛？那我是40人，我做这个但我就不用做那个公开揭示的一个申诉管道这在性骚扰是这样，因为我不是这个10到30，我是40啊，所以我做

0: 办法嘛，我要做一个惩戒办法嘛，然后公开揭示。可是我说，如果我们在职场霸凌的话哦，我是四十人哦，第一个那个申诉管道的公开揭示讲是十人以上哦，所以我要做。
1: 嗯，
0: 哦，那第二个哦，他说三十以上哦，我要去订定哦职场霸凌的防治措施申诉及惩戒规范嘛。
1: 嗯，
0: 啊，我又达标，因为我是四十人，
1: 嗯，
0: 所以我两个都要做哦。
1: 是
0: 哦，但是如果我在性骚的这个区块哦，
1: 嗯，
0: 我只要做二，不用做一。
1: 嗯，
0: 就我不用做那个公开揭示的申诉管道，但我要做哦
1: 性骚扰防治措施，這
0: 個，对办法嘛，申诉跟惩戒办法，我要公开揭示，所以法规的一个用词上嘛，就两者之间有一个偏差。
1: 可是他一般如果做到第二步，应该就是连那个第一步也会顺便揭示的吧，对不对？
0: 对对，通常应该要这样做才对了，
1: 嗯，
0: 哦。好，这是我们在第二小题的一个部分，然后我觉得前面第一小题跟第二小题都还算蛮 OK 的，
1: 嗯
0: 哦，那第三小题就我看到在以前的考试才会出现的，
1: 嗯
0: 哦，就是你要写很多字
1: 哦，
0: 所以他讲的第三小题他讲，哦
1: 嗯，
0: 那雇主哦因接获哦被害人申诉而知悉有性骚扰的一个情形哦，
1: 嗯，
0: 那应该要采取哦立即有效的一个纠正以及补救的一个措施是什么哦？当然我们就法规里面它有两种情境嘛，一个是被害人直接申诉，
1: 嗯，
0: 那雇主就知悉嘛，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是间接知悉，
1: 嗯，
0: 因为被害人没有申诉，
1: 嗯，
0: 那是由别人帮他讲的，
1: 嗯，
0: 但我们这一题考的是被害人直接申诉，
1: 嗯，
0: 所以他要你写哦，
1: 嗯，
0: 那个立即有效的一个纠正跟补救措施是什么哦，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啊给四分真的很少，
1: 因为他要写的比较多是不是，
0: 对，给的很要写的字很多哦，嗯，那给四分真的有点少，
1: 啊，
0: 哦，跟以往考试嘛，
1: 嗯，
0: 以前我常常讲说，现在考大概就是不会让你写哦超过五个字，
1: 嗯，
0: 啊，所以每一个小题哦答案就是两分而已哦，
1: 嗯，
0: 但第三小题它是答案是四分，可是他写的字真的很多，而且
1: OK
0: 四个步骤，
1: 嗯，
0: 一个步骤才一分
1: 哦，
0: 才一个小分而已哦，但以前我都讲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哦，但是因为这是考试，
1: 嗯，
0: 所以他也不能够就是说写的就很笼统
1: 哦，
0: 但是你记的时候你可以简单的记，嗯，但是因为考试所以你要回答的就很完整，嗯哦，
1: OK 老师我们这题就直接告诉大家答案了，
0: 欸，
1: 不要再猜了，
0: 但是这因为这题很难，但是我想说记的时候，因为整个流程记的时候，
1: 嗯
0: 哦，我们大概原则就是隔离，
1: 嗯，对，
0: 你要把
1: 我也第一个想到也是隔离，
0: 欸，对，隔离，嗯哦，然后第二个嘛，
1: 嗯，
0: 你就要提供这个服务
1: 哦，就是
0: 转介
1: 啊，或什么心理辅导那些，
0: 对对对，然后第三个我要去调查嘛，
1: 嗯，哦，
0: 那第四个因为结果出来嘛，嗯，我要惩处，
1: 嗯，
0: 哦，处理惩处哦，
1: 嗯，
0: 大概我知道流程是这样，
1: 嗯，
0: 可是我如果是这样写的话，我大概四分一分都拿不到，
1: 嗯，啊，可是意思都是对的，啊欸，
0: 意思都是对的，但是因为考试嘛，没办法，
1: 是，
0: 哦，所以他必须要就是字哦完全都，嗯，对哦，所以当然第一小题哦，嗯，第一个答案就是你可能要采取了哦，采行就避免申诉人哦受到这个性骚扰情形再度发生的一个措施。
1: 嗯，
0: 然后我们刚刚讲就
1: 隔离
0: 嘛，
1: 啊
0: 哦，
1: 对啊，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个申诉人哦，
1: 嗯，
0: 提供或者是转介的一个咨询哦，
1: 嗯，
0: 医疗或心理咨商，
1: 嗯，
0: 社会福利的一个资源以及其他必要的服务，
1: 嗯，
0: 所以转介服务嘛，
1: 是就是有两个以上的，那最后面还要加一个其他的。OK，
0: 嗯，那第三个就是要对性骚扰事件嘛进行调查，
1: 是
0: 哦，那我们刚刚就讲嘛，就是调查，
1: 对，
0: 哦，那第四个就是对行为人哦，
1: 嗯，
0: 要做这个适当的一个惩处或处理哦，
1: 嗯，
0: 因为结果出来了嘛，
1: 嗯，
0: 哦，当然我们就要进行所谓这个惩处或处理的部分，
1: 是，所以这是四个阶段，
0: 嗯，
1: 但是他讲立即有效纠正及补救措施，我第一个一定是想要隔离，
0: 哎，对，
1: 后面那些我都觉得是不是立即的，啊，你不用立即做，啊，
0: 但是
1: 要是我可能就直接写一个答案隔离，
0: 但是你要符合就补救措施啊，
1: 哦，
0: 你刚刚讲那个立即有效是隔离，
1: 哦，
0: 补救措施，
1: 哦，所以他即补救措施为何，
0: 对对对，嗯
1: 啊，所以这个题目得要看得很仔细才行，
0: 但法规确实是很完整 哦，法规他先把它分两种情境，
1: 嗯，
0: 第一种情境就有申诉人的一个申诉的部分
1: 是
0: 哦，直接申诉，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情境就是那如果不是当事人哦，
1: 嗯，
0: 申诉的话哦，
1: 是
0: 那雇主又要怎么做，
1: 嗯嗯，哦，OK 好，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
0: 嗯，
1: 好，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

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了。好，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呢，在36到38公里的外侧，就在宜兰路段前哦，就是应该算是礁溪路段吧，哈，有封闭施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我刚刚看了一下车流还 OK， 所以也不至于说有到塞车的程度啊，哈，这个稍微留意一下下就行了。其他的话，我们没有再接到有什么突发状况了。那有任何路况讯息，就麻烦我们听众朋友一样透过 LINE 持续把路况传进来哦。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

0: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我跟你说，我最近真的也是有衰呢。
1: 你有衰？你已经播生菜粿不然
0: 我前天吧，还是昨天忘记了，前天吧，应该是前天晚上，不小心哦，我的臼齿最里面的那个臼齿去咬到我的
1: 肉
0: 旁边的肉，然后我就发现它流血了，就很痛。今天早上起来觉得痛痛的，
1: 两方面不协调。
0: 哎呀，奇怪哎，它臼齿在这个地方，它居然可以咬到后面的肉。
1: 是怎么咬的？
0: 我也不晓得。
1: 你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去给？
0: 我可能不晓得在做什么，就很对啊，就觉得很痛痛的。
1: 你当时并没有在吃任何东西，
0: 我应该是没有在吃东西。
1: 哎，那你怎么去磨到它嘞？
0: 对呀，可能表示我最近是不是有点水肿啊？里面的黏膜有点
1: 肿跑出来，就是大一点，较大皮。
0: 有可能哦。
1: 我真正呢，真正哎的，你阿公会去较大时阵哈，你的牙龈就会胀一点，
0: 对，
1: 就胀一点，热热胀胀，
0: 然后不小心就会弄到。
1: 对对对，嘿嘿，你因为牙齿跟牙齿其实原本它的咬合是非常的，就是密合的状态了哈，已经弄恭候啊，上上下下排列整齐啊。可是你不是有这个状况出来的话，它就会膨起来，膨起来就是去给它夹掉，就去夹掉。
0: 哦，我都看到这时钟又很夸张，现在慢到十几秒了，
1: 真的哈。
0: 哎呀，
1: 哎，你每天看它，你会每天心情不好？你
0: 觉得
1: 你看抬头看时钟啊，
0: 真的很不行哎！下次厂商来外个抱怨，这是这个同步也同步太慢了吧？
1: 你抱怨没有用，人家验收结束了，他不会再来了。
0: 不是啊，怎么会反应这么慢呢？照来讲，人家同步应该很快才是啊。包括我们那个电脑时间奇怪，不到一会儿就又开始变慢了。
1: 真的、哦，
0: 因为像我们都要整点半点对时啊，这时间就很重要哎，不对就有问题啊，就因为影响到我们对时，好吧？
1: 对对对。
0: 我们要多讲几次，这样下次被监听的时候就知道不是我们的错。
1: 哎，我可以建议一下，我们拿一个电子钟放旁边。
0: 电子钟放，
1: 对对，电子钟。
0: 可是我跟你讲，
1: 电子钟才会对你对秒啊。
0: 可是
1: 有秒数了，
0: 我们上面已经有个电子钟
1: 啊。可是要抬头啊，你就会嫌麻烦嘛。
0: 可是我跟你讲，好像有些电子钟，我还真不确定它有没有准呢、欸。对呀、啊，就是他说万一它有不准，就麻烦。
1: 我们意思说，我们校正过了，我们的秒数还会不断的在增加。
0: 对啊，我们其实看时间真的很频繁，几乎不到一会儿就要看一下。然后重点是我们还有总共有三个时钟，现在看起来总共有三个时钟在看。如果再加上这个四个时钟，
1: 看一下电视的，电视没有秒，电视的没有秒，没有电视只有几点、啊、
0: 电视我头还要转过来，脖子要转过来，不行、啊、
1: 要方便、哦、
0: 对，不方便不方便、对、啊、但不小心头去脖子去外丢冤状
1: 现在好动作都要较慢的、
0: 对
1: 我真正什么东西都去怪掉
0: 因为现在有火了啦
1: 有
0: 火了真注意
1: 不对拜六礼拜可以去那里啊，去过情人节啊
0: 哦问题是天气还好啊，买落雨就是你就没想要出门啊，
1: 对啊，但是如果我你也在看今天嘛，今天没事马仔嘛，马仔没事看礼拜嘛，那上播三天的机会啊，总是有一天会倒掉，倒掉无落雨的啊，
0: 是，
1: 对不？
0: 那我想看嘛，我有什么代志不？我当时有的代志都不阿得，
1: 我当下拜六礼拜买不过真无用，
0: 对
1: 啊，对啊，要放假嘛，所以我们就会做一些别的事情的安排啊。
0: 没错，说反而平常
1: 更累，
0: 假日搞不好比平常日更忙哎呀，
1: 假日更忙哦。
0: 对对对，有时候啊，像你是最近在上课啊，
1: 对对对，我上一整天的，
0: 礼拜六、礼拜天都在上，
1: 没有啊，我只上礼拜六。那个上个礼拜天是去补那个有一天的课，把它拉过来，放在礼拜天。
0: 我想说，天哪，礼拜天两天都上，我会觉得好像没有放到假、
1: 对，如果两天都上的课我也不想上，他是那个补课，他是补课，所以我是礼拜六一整天的职训局的课。
0: OK，
1: 对对，但礼拜天我可以放假。
0: 祝你上课愉快了、
1: 会啦会啦、就勾毛线很开心啊。
0: OK 啊好啦，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下礼拜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我们是 Dislike 现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即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36.7公里，关田系统前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占用路肩处理当中，继续往北336.6公里，靠近关田系统的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则是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东向27.6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有钢条掉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之间。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可是合而为一合唱团所唱的叫住在你心房的人，时间十点过七分。好，慧玉帮朋友们看一下哈，国五的状况如何啊？目前呢在南下的部分哦，看起来都是南下啊，北上没有状况了，有新增的再告诉你。南下的话呢是这样子哈，好，礼拜五嘛啊，所以呢各个南下的入口匝道的移控全部都开启了，为了呢要因应待会呢庞大的车流哈，好，所以呢这个已经呢开启，那朋友们一样是要看灯号来上国道五号了，绿色灯号的时候，绿灯的时候才能够上哦。那南下呢，现在宜兰前的路段36到38公里之间，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啊，所以这一段路的话呢，大家要走一下内侧车道啊。好，请大家注意哦，在变换车道之前，在转弯之前，一定要提早打灯号啊。好，那现在已经看到了车子呢，陆陆续续呢来到国道五号的状况了。好，你看看在南下的部分呢，南港到石碇的现在不到60，然后呢再继续往平林还有雪穗来到头城，我们看到速度就比较正常了。国五的北上的话呢一路好走没有问题。

好，来看天气的状况如何。其实呢，我每天呢都会相当关注这个轻度台风的状况啊。好，不叫沙威尔哈，它叫沙德尔啊。沙德尔现在是轻度台风，不过它会转这个强台的威力哈，可能会到那样的等级。好，现在目前离我们还相当遥远呢。好，不过我今天看到一个好的状况啊，就是呢，它呢原本呢昨天的整个路径呢是呢直冲着台湾而来的那个库水哈，今天呢有北台了，今天往北台了，不过呢北台的时间呢

跟那个巴威哈，跟那个白海豚一样哈，都是非常靠近台湾的时候呢，它才北台哈，它才往北转上哈，好，快碰到了哈，但是呢，哎，好往北了，哦，这个状况呢，感觉上都蛮惊险哈，如果一不小心呢，它不想那么早北台的话，好北转的话呢，可能都是给你怕掉，怕掉了呢，好加结果呢，哎，实在方向哈，安尼嘛是哦，就恐怖的代志哈，目前是看到二十六号了啊，今天是八月二一嘛，对吧？哈，都第五天了啊，五天之后的八月二十六号呢，目前呢，就是越来越靠近我们嘛，哈。那画到的这个图示的话，只画到八月二十六号，那八月二十七号的状况怎么样啊？那个是要明天他才会帮你标注一下，八月二十七号他会跑到哪里？现在呢，距离我们的话呢，当然就是呢有越来越近嘛，哈。现在画到八月二十六号，八月二十六号跟八月二十五号之间的图示的差异呢，就是呢它往北稍微偏转了一点点哈。好，大家各自去看中央气象署的官网的图示，你自然就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了哈。赶快北转哦，赶紧拜托罗拉喽。好，这轻度台风沙德尔，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状况，来大雨特报，大雨特报，今天在西南部地区哈，好，我们整个的东北，整个的宜花东都没有看到它来肆虐着哈。我们看到大雨特报现在影响到的范围呢是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哦，台东可是台东，诶，我现在看到明明台东还是没在来的呢，它的天气多为多的部分呢，台东没在来的，但是呢给你那个地区的标注的时候呢，诶，台东倒是呢有看到呢黄色灯号出现的一个情形哈。好，那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了哈，这是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的状况呢，在今天八月二十一号，今天礼拜五了哈，大家心情应该蛮不错的。上完今天的班之后，您就可以呢放两天假了。好，我们说天气呢，今天在南部地区跟兰屿哈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这个我们跟您稍微说说。那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的话，会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几率的地方是在新竹县市，在屏东还有台东的范围里哈，都有这样的显示。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宜兰的各测站的回报，目前的天气情形如何。

目前的状况呢，有些地区呢是有出现太阳的状况，那大部分的也都是阴天的图腾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呢，什么地方有阳光露脸呢？好像头城啦、北关啦，这都属于呢在我们宜兰县境的北端站哈。高山豆、英子岭、大福，还有平林石牌、桃源谷、大溪渔港、石城，好，这些地方呢，我们都看到有阳光出现的状况。好，会不会呢？这阳光呢是由北而南，好，所以呢，待会儿呢陆陆续续呢，很多乡镇啊，在属于呢西南地区的乡镇呢，会不会都陆续醒了？醒了之后呢，哎，太阳就会来出现哈。好，现在的宜兰市好像也有看到阳光啊，我看到略略有阳光的那个影子出现哈。好，所以他讲的是宜兰的部分呢，虽然说我们现在目前并没有看到太阳的图腾，但目前我已经感受到了哈。好，温度方面呢，比昨天来的好些。昨天的这个时间点大概只有30点多哈，是最高点涨。不过现在呢，都有出现到31度的地方了，而且31度以上的地方呢，还真是不在少数哈。好，我们看一下呢，目前的圆山31度，大福31.3度，那罗东的话甚至32度多了哈，31.5度哈，这是罗东当。31.1度，来霞31.6度，再来桃霞嘛，叫做桃霞嘛，跟罗东有拼的哈。桃霞是31.4度，32.4啊，罗东32.5啊，你哈不相上下。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礁溪的部分31.3度，三星的南阳分厂的部分31.6度，好，所以目前呢超过31度以上的，就是我刚刚给您标注的这几个区域范围。好，那当然大家有没有关心说啊，今天以后嘞哈，雨会下在这个什么地方哈？雨会下多吗？哦，江西人哦，比漳州恐怖哈，漳州河60%的降雨率，那今天你先管哦，你应该袂使我即马就投偏去哈，因为讲今天降雨率呢是70%，而且呢一半刚比上半刚呢比较开咯哈，所以今天的晚上比较会有降雨的情形。看到的下半天的雨是斜的哈，那上半天的雨是圆的。而且下半天呢还给你画个闪电打雷，又有那个乌云哈，这个整片天呢是黑的情形，所以呢下半天呢降雨的状况呢会让您晓得这样哈。所以朋友们今天外出的时候一样要携带雨具备用哦，高达70%的全天的降雨率，明天呢是50%。好，那礼拜天的话会比礼拜六雨下的更多哈，所以呢如果您要做呢六日的活动安排的话，我觉得礼拜六会比礼拜天来得好些哟。好，我们只看3天就好了啦哈，因为下个礼拜呢它更难讲啊，时间距离我们这个时候更久哈，所以呢天气的状况呢大家到时候个别去看起来啊，中央气象署和它的官网里面呢您看到的资料跟我看到的完全都会相同。

好，今天的浪高跟昨天的浪高差不多，差不多哈。那今天呢是属于一到两公尺的状态啊，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好，那有这个白天有温热的感觉，闷热的感觉。好，但是呢也会呢伴随着有下雨的可能。好，所以这状况呢很难猜哈，很难猜说呢什么时候下哈。好，下的量有多大哈？这个真的很难猜。但今天就是要带雨具，好，您才会呢有备无患呐。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碗，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王梦玲，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0: 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抱抱》，慧玉妹妹开心包罗话。
1: 好，阿多家听到的歌呢是秀兰玛雅所唱的合作《每天一个我爱你》。哎，给你讲哦，哈。今天10:24，经过台湾交通网给咱分台，好，今天是慧玉报一报节目，拜一到拜五，拜一到拜五，就是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今天已经拜五了吼，哇，真欢喜的拜五，拜五就是呢，大家上班这礼拜的最后一天咯。今天认真哦，吼，阿你呢，工课这边留一个。拜一吼，就来做。来过来给看嘛一下哈。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哎，我还是会关注一下呢，国五的南下啊。现在速度呢，从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呢，从59呢掉到51公里的状况了哈。那其他的路段呢，现在还维持62左右啊。所以呢，就是呢比较慢的这一段呢，一样是在靠近台北的这一端啊。大家注意一下，维持安全的这个行车的距离哈。还有要专注看。开车哈，跟前方车子呢要小心，维持好的行车安全的距离哈。那再来就是公路总局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苏花改哈，东澳到南澳，再来和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呢，今天是8月21号了哦，所以呢会一直到9月1号，一样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1点半呢，这个连假日都是如此的管制，那大家尽量不要利用呢这个11点到隔天的早上1点半这段时间来走这两个路段呢，我跟朋友们讲一下，它会是呢先封闭北上的车道，那再来呢就会是全线封闭的情形，在1点半之后呢就会全面打开仗啊，你就可以再通行了。好，东澳到南澳的路标呢是台九线的113.5到123.4公里的地方，至于说

那在河仁到崇德之间的路段的话呢，是 154.7 到 165.7 公里的地方，这两个路段的管制情形是都完全相同的一个状况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苏花改的大清水明隧道，还有呢台九定线的和平路段的部分，因为施工的需求，所以呢会封闭个30分钟时间才放行障，但至少大家都要封闭30分钟，要等一下楼，这个状况的话对你影响比较大，所以大家呢要注意。台九线的话是 159.4 公里的地方，在做明隧道的复建工程，这个到8月31号，不过呢假日跟连续假日它是不管制的状况，影响到您的地方呢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7点呢到傍晚的6点钟，大清水明隧道路标 159.4。 我们再跳另外一个是和平，那和平路段的话是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 61.2 到 61.5 公里的地方，和平路段的边坡刷坡施工作业，它会到9月4号，到9月4号，一样也是假日不管制，一样也是呢每30分钟放行一次这样，所以朋友们就注意这两个路段的通行呢是比较辛苦的状况咯。

好的，我再帮大家来看一下呢，一样是宜壮桥哈。好，这宜兰市的外环道在宜壮桥的南北端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的进行到月底。好，在礼拜一到礼拜五平常日的上班时间里，早上九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哈，你在经过台九线的82.7到84.2公里的这个宜壮桥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好，应该影响到的是呢，基曼车道的朋友们，因为他的人行道改善的作业呢，都得列兵呀。好，所以大家呢，滑滑轨哈，免受着急包哈，哎，特别注意小心来通行。宜兰街东港路，东港路是第七线121到124公里所在。东港路赶快有进行到的改善工程，你通行的时阵呢，嘛是赶快哈，在你上班时间内，哦，这时间到12月31号了哈，所以呢，一个即久的时间，伊个时间是算长期的。啊，咱啊，大家伫咧经过东港路时阵呢，都是爱小心哈，这么赶快。机慢车道的朋友呢，您比较需要注意哈，现场有交管，所以是机动管制，请您配合哟。来10点半要进行新闻的联播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基层应变能量，内政部积极办理防灾式培训计划，目前全国完成培训人数已达163,000多人，持续朝年底200,000名防灾式的目标前进。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落实赖总统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内政部长刘世芳全力推动扩大防灾式的培训，从原有社区民众扩及公司不同部门，同时还延伸到百工百业，依不同职业需求客制化办理计程车司机、保全、公庙、女性防灾师和移工等专班，希望受训后能在灾害发生时发挥自助互助功能。目前完成培训的163,000多人中，以新北市近30,000人最多，其次是台北、台中和高雄市，年纪最长的98岁，最轻的只有7岁。内政部次长吴塔安说，
3: 内政部一直持续有关公司的协力，那我们会综合包括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力量，让防灾韧性来扎根到我们台湾各地。我们目前全国已经完成培训的防灾士有达163,507名，那我们在今年年底会目标将朝向200,000个防灾士的目标来做迈进。
2: 内政部也提醒民众，平时以个人需求备妥紧急避难包，准备饮水干粮、个人医疗用

0: 用品、保暖衣物、重要证件和少量现金、手电筒、收音机、哨子和行动电源，并标注更新日期，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以备防灾紧急需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台中市潭子区一名超商店员发现有一位熟客长时间操作提款机，还边讲电话，当下机警报警，大雅警分局立即派员到场，发现男子因为网购遭数诱骗转账，差点被骗光208万元的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73岁刘姓男子经常到雅潭路三段一间超商消费，为店内首客。日前下午，店员发现他长时间操作 ATM， 且边讲电话，神情紧张，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男子在脸书看到渔获贩售讯息，私讯对方表达购买意愿，随后与昵称陈专员的不明人士互加赖好友，并依指示准备转正。潭子所副所长郭宇佳说，
3: 店员察觉有异，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警方，本分局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发现男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发出诱导转账，员警立即劝阻，成功锁住新台币208万元的辛苦积蓄。
2: 大雅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实名认证、解除分期、投资获利等话术诱骗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请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口袋。经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为了庆祝93军人节，国防部宣布一系列活动，包括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进军职棒主题赛、台北101进军点灯等，还与知名零食推出联名商品，期盼透过各类公益及进军活动，拉近国军与民众的距离。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国防部表示，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9月2号登场，表扬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等6大类179个奖项。国军楷模陆战99旅步3营步7连上尉连长蔡英兰表示，自己深刻体会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5: 我自己是从基层这样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所以相对的也比较能理解官兵的想法，也熟悉怎么跟他们相处与沟通。所以我一直认为带兵不只是下命令，更要以身作则，只有真心的关怀部署，大家才会真心的跟随我完成各项的挑战，所以也感受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4: 台北101在9月3号将举行进军点灯仪式，9月份平假日期间开放凭军人身份证预约，可携带2位眷属免费登上89楼警官台。此外，从8月16号到9月2号办理7场进军赛事，除了提供官兵优惠票价，8月22号高雄澄清湖球场及9月2号桃园青埔球场赛事，更邀请国军官兵代表领唱国歌及战绩操演，期盼国人给予国军支持与鼓励，齐心打造坚韧的国防实力。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持续受低压带的影响，而且西南风偏强，在南部整天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断延时强降雨，都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甚至是豪雨发生哦。所以外出务必要注意天气的影响，小心安全。那对于中部及台东地区，雨势是比较短暂一些，但降雨几率也高，也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出现。而像北部及宜兰花莲的话，大致是多云到晴，见到阳光，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天气不稳定，所以对流发展旺盛，预估午后北部地区及宜兰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哦。所以下午出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温度方面，北部跟宜花是来到31至33度，感受仍然是高温炎热。那中部及台东是28到30，南部则是26到28度。在周末两天，持续都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尤其在礼拜日，西南风的水汽又在稍微往北抬，预估整个嘉义以南都容易会有大雨或豪雨，其他的各地也都会有短暂的阵雨出现。天气上都不稳定哦，而且大家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备用，并注意天气的影响喽。 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

0: 大家好，我是虫虫唐崇盛，来到了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当然一定得收听最好听的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睡哟。
1: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2: 有影无？我是50年出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1: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2: 哇，阿边阿领较方便。
1: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2: 啊，如果选现金呢？
1: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3: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5: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4: 请仔细听哟。
5: 为了办理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4: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5: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4: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5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5: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4: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5: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4: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行车平安。
6: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刚刚呢，慧玉播放的歌曲呢是杨怡蓉所唱的，叫《环游世界在五平小套房书桌上》。哦，这样也能环游世界哦。好，现在时间10:43，您所收听是晴广宜兰分台慧玉报一报节目。好，我是姚北妹妹阿优。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在国道上的状况哈。国五的北上呢，依旧是顺畅好利用的，至少77公里以上的时速哦。好，那南下的话呢，则相差异哈蛮大的。我先来讲这个哈，南下的各个入口匝道，不管南港系统或者石碇啊，还是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是开启的状态了，礼拜五都会是有这样的动作哈。好，就是呢要管控一下在下面的车子车流上到呢国道五号的主线车道的一个状况啊，不要让它到大爆满的情形，所以呢会有红绿灯的这个指示啊，红灯停绿灯行啊，请您配合这个灯号呢来进入或者是等一下站哈。那南下的部分呢，在36到38公里之间的宜兰前的外侧车道一样是封闭施工的情形，所以这一段路呢朋友们一样是要走内侧车道。现在的时速的话呢当然会是越拉越慢的情形咯。我们来看以下呢在那个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当然最辛苦的就是这一段呢，也慢慢的在下降时速哈。现在全面性的都进入了橙色的灯号了，橙色灯号呢代表速度在40到59公里之间涨啊。好，不管是南港系统到石碇10到4公里之间41公里的时速最慢。好，再来呢进入到石碇到平林，继续走到头城路段的范围里啊，都是56到59公里哈，这样的情形呢稍快一些的往头城的方向做移动。好，目前的状况现况是如此，我们就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国五的北上呢没有任何问题哈。好，我们知道呢礼拜天是祖父母节，所以呢我们跟陆陆续续啊我们的好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所收的这个声音啊，不管是身为祖父母的好非常开心的身为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对小朋友被供应为哈，也有的是呢我们的小朋友啊来感谢呢祖父母哈这个过去的辛苦的一个照顾的这个感谢哈。我们也收了好多段的声音，那我今天会播呢丽敏啊跟丽华姐哈他们的这个做阿嬷的心情哈。好，我们就来听听看他们的感言。
1: 爷爷奶奶
2: 阿公阿嬷，
1: 我爱你。
3: 晴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宜兰三星乡的王丽敏，也是三个孙的阿嬷。讲到阿孙啊，相信有做阿公阿嬷的人一定都欢喜在心内。我跟阿孙啊没有住在一起，他们住在外县市，有时候我们会去看他们，有时候他们会回来宜兰

每次见面晚上他们都会想要跟阿嬷睡觉，听阿嬷讲故事。虽然他们回来我非常的忙碌，但是也乐在其中。在这里祝福我的阿孙团团、木木、恩恩平安健康长大，也祝福当阿公阿嬷的人身体健康，祝父母节快乐。

0: 好，时间10:48，希望呢小孩能够呢平安健康长大啊，这我相信呢不只是阿公阿妈的心愿，也是爸爸妈妈的哦。好，那现在呢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呢给了我们大雨特报的讯息，好，刚刚呢输入的哈，所以呢跟朋友们提到了，好，说我们影响的范围有包括宜兰地区哦，好，原本的大雨特报我在稍早的时候有帮朋友们看哈，但那时候呢宜兰没入列哈，那现在呢更新了，就说西南风偏强，低压带的影响跟午后对流发展旺盛的关系，最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今天呢在南部地区还有台东的山区以及澎湖兰屿有局部大雨哈，午后的话呢宜兰就要注意了哈。好，现在距离午后呢还有一段时间呢，大家记得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备用哈。那在大同跟南澳地区的话，我们尽量不要前往啊，因为它是发生了大雨的地方。好，回来我们讲午后，在新竹以北还有苗栗到南投，在嘉义跟宜兰花莲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低洼地区呢要慎防积水，山区呢也要小心有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的情形。好，我们刚刚有稍微跟朋友们在之前讲了，我们说呢宜兰县呢在山区的部分呢就是指大同跟南澳的山区哈，好，影响会比较明显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同跟南澳地区的朋友们您格外呢要小心注意了哈，这一点呢这个是我们刚刚更新的一个情形呢，就特别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咯。好，我们接下来呢来听的是呢这个我们的丽华阿嬷，丽华阿嬷呢她这个当阿嬷的心情。
1: 爷爷奶奶
2: 阿公阿嬷，
3: 我爱你。
4: 大家好，我是薛丽华，住宜兰市，是个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阿嬷。从抱着暖糯糯一团会呼吸的小肉球那个时候起，我就犯傻，常常对着那个肉球叫阿嬷叫阿嬷叫阿嬷，然后那团肉球就真的会叫阿嬷了。从此我开始犯傻笑，看着小儿孙们玩闹嬉笑吃饭睡觉，就一直傻笑。现在小肉球长大了，会跟我讨论他们看过的书旅行的见闻，我很满足很开心。所以我要跟所有天下的祖父们分享，傻笑是最好的陪伴。祝福所有的人类，祖父母节快乐。

想象呢，确实是幸福圆满的感觉了。你傻笑啊，不然小孩子小孙子呢不敢做任何事情，就对着他笑啊，他一定觉得哇，阿嬷呢很赞许我哈，阿嬷在鼓励我，嘿，真的不错哦哈，笑呢真的是哈会让人觉得呢幸福的事情。好，接着光联系严永能喊打狗乱歌团，好，说到了阿嬷会安陪伴。

今天礼拜五哈，礼拜天就是祖父母节，还记得呢，跟阿公阿嬷打个招呼哦，或者是说呢，视讯一下，或者最好去看他们哈，会觉得非常开心哈，在阿孙那里。

0: 宝贝听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马路如虎口，行人靠边走，车行快如风，莫走路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2: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3: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2: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3: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5: 哦，你行啊，来了咧，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4: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5: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4: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5: 是哦，这么方便哦。
4: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6: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 TG 的，邀请你跟我来收听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会议报一报。
0: 好，感谢收听。来，我们在时间上已经快到11点钟了，好，所以要跟朋友们来提到这里啊，就是苏花改的部分呢，在那个117.6公里新澳隧道这里哈，有护栏的作业在办理的情形，路宽变小，朋友同行的时候减速慢行。好，我们接着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00。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37到336公里，过了鹿竹路段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紧急路面抢修工程，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20公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57到158公里，过了苑里路段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掉落塑胶站板，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78线西向25.4公里，在湖尾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暑假到喽 ，Let's have some fun！ 到迷幻的阳光沙滩，拥抱夏日的碧海蓝天。提醒您，进行水上活动时，除了注意防晒，更要注意安全哦。我是婷婷萧秉志，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1: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三成。
0: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三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微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1: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0: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3: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4: 想健康，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5: 一堆网络资讯，反而越看越乱。
0: 健康起步骤，提供正确、实用、可信赖的健康资讯，让您对健康多一份了解，为生活多添一份安心。今天的健康起步骤，我们要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呢。如果说有需求安宁病房的话呢，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圆山暨苏澳分院的部分呢，之前就有苏澳分院这里的安宁病房的启动。好，那在圆山分院的部分呢，九月份开始就再过几天之后九月份开始呢，他们也要有安宁病房的使用了哟。这个部分呢，如果大家对安宁病房它的这个缓和疗护和疗愈，它叫缓和疗护哈，对这个的理念是什么哈？那怎么样可以呢？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服务哈？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会来专访北荣的圆山分院加医科的医师哈，王彦君医师，他未来也会是圆山安宁病房的主任哈，就请他来帮朋友们来做介绍。这是我们这一集的内容。

好，在路况的部分呢，跟朋友们一样提到了说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富农路一段呢在办理珍珠桥的拆除作业的关系，所以呢这边呢尽量是改道的方式来通行，好，比较不会呢您要把苦哈。那再来就是呢东山乡的梅林路，它也有水沟的工程在进行的状态，我们也请朋友们注意呢这个地方路宽也变小了哈，所以呢也建议朋友们呢这里不要利用，就改道一下喽。啊，健康哥范小萱跟郭子乾的歌声。

0: 今天的健康起步奏，我们要来谈安宁缓和医疗。好，这个部分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圆山分院的加医科王彦均王医师。王医师呢，也来到我们宜兰哈，有一段时间哈，就是小小一段时间。那现在来接我们的安宁病房，圆山分院的安宁病房叫做齐心病房，其实苏澳分院那边也叫做齐心病房，对不对？
1: 啊，是，
0: 好好，那我今天呢就邀请到这王彦均王医师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呢，这个什么叫做安宁缓和疗护。那主要我们也是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讲哈，在圆山分院的部分呢，我们从九月份开始，我们就会启动这个安宁病房。好，所以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请教王医师。那王医师有看门诊哈，不管是在圆山分院或者在宜兰的这个门诊部的部分，我们都有看诊。今天邀请到王医师来，是不是王医师可以先跟我们宜兰乡亲朋友打个招呼，也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安宁缓和医疗。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目前台北荣总圆山分院的加医科医师王彦均。那目前刚到宜兰服务，那也很开心能够到这个地方，对，能够跟民众都有一些互动这样子。
0: 对对，我们刚刚讲到安宁缓和和安宁疗护，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因为在我们台湾呢，其实已经好多医院呢已经个别都有成立安宁病房了哈，但是在宜兰的部分的话哈，可能我们有比较多的乡亲朋友也是初步才了解这个安宁缓和。那安宁缓和的这个医疗哈，到底它是有在做医疗吗？是积极医疗呢，还是比较缓和的医疗？这个我就不太了解，是不是您介绍一下？
1: 是，那安宁缓和医疗其实这个是在世界上已经有明确定义的一个医疗，它是这个特别的领域。它一般来说指的是说，当病人面临一些威胁生命的疾病的时候，通过一些缓解的方式，能够减缓他们的不舒服，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那我想大部分的民众可能想到的是说，哎，我今天是不是已经到生命的最后的时间，我可能时间不多，我才进到安宁缓和疗护里面。我想大部分人目前还是这样的想法。那不过说，其实有时候安宁缓和它的概念有时候是说，我们今天有一些总有一些痛苦，有些不舒服的时候，其实都可以透过安宁或缓和的疗护来做一些介入跟帮忙。
0: 可是我想请问一下，不是都到各个科别去找各科的专业的专任的医师吗？如果说我今天气喘，我就找胸腔内科，我今天如果心脏的问题，我就找心脏科的医师。那可是您讲说，如果有不舒服的状况，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找安宁这个病房的医师吗？
1: 这个概念可能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那当然说，有时候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如果是说比较一些一般的疾病我们当然可能请我们的基层医师或者专科医师做一些评估跟处理，可以处理掉这些状况。那其实一般在国际上，如果说像刚刚提到的，如果有些病人他真的是呼吸喘到很不舒服，那可能在一般的专科做一些治疗跟控制，可能也没有办法达到很好的效果的时候，其实广义上来说是可以进行叫缓和医疗的，我们针对症状来做一些控制跟处理。那当然目前最主要的聚焦还是在一些我们说末期病人上面，
0: 是
1: 包括像我们一般普遍认知到的癌症末期，对，然后是说一些刚刚提到，刚刚有聊到说，像是一些主要器官衰竭的状态，不管是心脏、呼吸，像慢性气道阻塞、肺部疾病、肝脏、一些肝病、肝硬化、肾脏衰竭，当然包括像脑部、一些失智症，那一些运动神经疾病跟脑部病变等等的。那刚刚也跟主持人聊到说，因为这几年其实纳入的条件也越来越广，包含像是说有一些这样血液功能可能不太好的病人，
0: 血液功能那个叫做骨髓
1: 再生不良症
0: ，这是末期的吗？
1: 这个其实还是需要回到医疗上做专业的判断。像刚提到，这要两位专科医师做判断，真的是到末期的情况，他大部分才

0: 启动。那另外一个包含像是大概这几年才新纳入的叫做老年衰弱。
1: 老年衰弱是年纪大了之后可能各项器官都已经想休息了。
0: 对对对，没错，
1: 自然就老化的一个状况嘛。
0: 对，如果说人可能用了这么多年，那蛮多器官可能会慢慢的退化。
1: 是，
0: 那有时候不一定是说某一个器官有发生很严重的状况，就是整体慢慢的衰弱。
1: 是是，可能说吃不下或者睡不好。
0: 对，
1: 到年纪越大的时候
0: 睡不好，对，会是很多老人家有些疼痛的问题，
1: 疼痛
0: 一些情绪啊或认知上的问题也可能会跑出来。这时候如果说医师判断其实已经进到末期的情况，也可以纳入缓和医疗，然后或者说更后期的叫安宁这一块来做后面的这些治疗跟照护。
1: 哦，那你刚刚讲到运动神经的部分，他请问一下末期是到什么状况啊？
0: 运动神经的疾病目前比较多提到这样渐冻人
1: 啊，渐冻人
0: 不晓得前几年有提到有一位那冰桶挑战，应该很多跨国的公司都有拿冰桶这样子，对，就是神经慢慢的退化，人就慢慢的不能动了，
1: 只能动眼睛，是不是？
0: 他就是慢慢的慢慢的退化，
1: 萎缩，
0: 对，就是都不能动，可能到呼吸这一块也会慢慢不行，对啊，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疾病，是。
1: 如果可以在治疗的阶段的话，我们是到各个专科医师的那个诊间去做治疗，但如果到专科医师的治疗，他们已经到无能为力的状态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就进入到安宁疗护的这个部分？
0: 是，大部分目前的概念还是这个样子。对，那一些疾病，那当然是专科医师能够处理的，他们也会尽量处理。那当然，各专科医师他们针对他们自己所擅长的疾病，可能常见的一些症状，他们也有相当程度的经验。
1: 是，
0: 包含像刚刚提到的，如果说肾脏衰竭、肝脏衰竭，那这些医师他们当然都有一定的经验跟能力，可以处理这方面的状况。那当然像癌症啊，那肿瘤科医师也看过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癌症，可能造成后面的一些并发症，可以做一些处理。那安宁疗护的医师或是安宁疗护这一块的团队，我说比较多是整体的判断。那像刚刚提到的，有时候专科医师比较聚焦在我今天病人还有什么主诉，我们会问病人，今天有没有痛，有没有喘，有没有吃不下。那其实有时候安宁缓和医师我们受的训练或是我们在意的，有时候更是不只是这个病人，
1: 还包括什么
0: 啊？包括他的家人，
1: 家
0: 人有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情况，有没有一些我们叫做 total pain， 就是他有没有全身其他的地方，包括他心里面的
1: 身心灵的部分。
0: 对，身心灵他除了一般可能比较多注重身体，那他心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说的，那他跟家人的互动有没有什么地方他可能想说的没有说出来，或者说他可能是照顾上蛮多，我们看到他可能不想要麻烦家人照顾他，可能到这个时候需要一些家人的照顾才有办法，可能有时候无分无法自理啊，或是大小便可能要需要人家照顾，
1: 对，
0: 有时候有些人他可能会他觉得会依赖家人这件事情他心里放不下，
1: 可问题是他不依赖家人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0: 对，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引导说希望家属跟病人能够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那有时候是缺乏这个引导了。我们之后会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召开会议，或者是说我们跟病人家属讨论，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包括像照护上，只是说有一些可能以前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开，
1: 或者心结吗？
0: 对，有些心结没有解开。那有时候有一些是可能家属失联了很多年可能借着这个状况才又联络，对，才又联络在一起，才又发现原来问题可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希望可以更珍惜这一段的时光。
1: 好，刚刚医生提到这些的面向啊，这些的部分呢，其实安宁病房的团队呢也会介入哈，给这个病人以及家属之间呢，先做一个讨论呢。住进这个安宁病房之后呢，您在病情比较稳定的状况呢，您想要做居家的这个安宁也是可以的哈，所以它的弹性真的相当的大。好，现在时间11:16，警广宜兰分台的惠誉报一报节目。好，我们今天礼拜五，所以呢，在11点过后呢，进行这个健康起步奏的单元。好，我们接着再帮朋友们插播一下道路的情形。好，在台二雾线的5.6到6.5公里之间，这边呢，苏澳的马赛路上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在进行的情形，所以请朋友们注意一下。

0: 信号，这边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要慢行，降低车速哈。我也跟朋友们讲到了说呢，我曾经在污水下水道的地区这里呢，自己呢车头就是那个机车车头啊，把手的地方呢没握好啊，好转向的时候呢，刚好又有一个凹凸的路面呢，就这样摔下去了哈。就一个小小的伤口呢，就复健了好多好长的时间，又花了好多的钱呢。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因为它的路面上呢真的不是平整的状态，那我也觉得说呢会有危险性存在哈，所以我们今天朋友们在利用呢这些路段的时候呢，因为它大部分的面积都拿来施工了哈，所以剩下小部分的属于呢比较呢边边的这个道路呢，您在利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好，有时候甚至呢你牵过去也没关系啊，你的摩托车用牵的啊，好以比较安全的方式呢来这个通行在平坦的路面上啊，这是有必要的，再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喽。好，11:17，我们接着做第二段的专访。对了，一样和有路况记得再拨给景广宜兰分台，谢谢您提供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今天的健康起步走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圆山分院的加医科医师王彦均医师。王彦均医师在9月份之后呢，也会呢来接这个圆山分院的安宁病房的业务。好，他是在加医科，那朋友们也可以先看加医科，好来看看呢自己的本身或者说自己的家人是否呢已经需要进入到安宁缓和医疗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王医师，就是这个安宁缓和医疗它跟安乐死之间的差异。那最近也有一个说法，就是用断食善终的方式，可以让这个已经走入到末期病人，是不是给他们接受这样的一个方法哈，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有帮助的医疗作为哈。那不晓得王医师的看法怎么样？
1: 是，那这两个主题其实我想是蛮多民众都有一些疑问的。那当然安乐死这一块大家可能比较了解，可能就是我们用一些主动的方式来结束病人他的生命。那我想这一块可能在社会上还是有一些争议，然后社会上对这一块目前还没有共识。
0: 对，我们台湾还没有安乐死哦。
1: 对，台湾还没有，
0: 没有合法哦。
1: 对，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更大的主题需要做讨论啊。那目前原则上还是说我们顺应着这个自然，那我们就是辅助，那用一些方式来控制这个中间这个过程的不舒服，我们希望可以减少到越低越好。那另外一个主题是断食善终，那我想这几年应该就是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也有听到这一个主题。那不过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说，断食真的能够迎来善终吗？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是不一定的。那断食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吃东西是人类很原始的一个欲望。
0: 对。
1: 哦，那尤其是我们的社会对吃又很在意。
0: 对啊，美食天堂啊，台湾。
1: 对对，台湾对吃
0: 东西。吃饱呗。
1: 哎，对，
0: 我们
1: 每天
0: 见面的问话。
1: 是，对，问候都是问你还你吃饱呗。那时候呢，应该是说我们也是顺着。我们其实还是顺应着病人哈他的自然进程，我们辅助他，那中间什么不舒服哈慢慢控制。那当然还有一个主要的点我们会讨论，就是说真的到这个时候我们还要不要透过点滴的方式给予像一些营养针啊，或者说给予水分等等的。那这是一个话题要讨论。那另外一个有时候我们反而鼓励这个病人，如果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叫做舒适喂食。
0: 舒适喂食又是什么意思？
1: 舒适喂食是因为有时候病人到末期的时候可能吞咽功能不好，
0: 对，
1: 吃东西非常容易呛到。那蛮多医师这个时候基于安全上
0: 鼻胃管，
1: 对，可能会放鼻胃管，或是建议说我们嘴巴都不要吃东西，太危险了，太容易
0: 呛到。
1: 对，那当然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要采取舒适喂食的话，像刚刚提到是跟这个断食是另外一个概念，
0: 不一样，
1: 反方向的，
0: 是
1: 反过来，吃东西是一个原始的欲望，我们在这个时候希望只是尝到味道反而是很好的，
0: 对，反而心情会很好。
1: 对，我之前有照顾过一个病人，他说他的家属说他很喜欢麻油鸡，那可是我总不能煮个麻油鸡里面搞不好还加一点酒，这样好像可能对病人也不是那么好。
0: 是，
1: 那当然现在也越来越多社会上有开发一些特别的食物叫介护食物，我们借由透过调整质地的方

0: 了，
1: 是是，
0: 病人会很希望得到这一块。
1: 嗯
0: 哼，那有时候借由吃东西反而可以让他获得一些安慰跟舒适。
1: 嗯哼，
0: 这时候也是反而是我们想要追求的。
1: 嗯，
0: 那你说断食不一定可以迎来善终啊，
1: 嗯，
0: 这两件事情不可以把它挂钩在一起。
1: 对对，就是断食是也要问问看病人的意愿，对不对？有些人他就是不要吃，你不要逼着我吃。有些家庭是这样子，一公里一点爱家，你一点爱家，你也路爱路不贴了，但是北人都不会想要家。
0: 对啊，我起码嘛，我这些北人哈，
1: 不爱家，
0: 嘿，一定是因无。大概来，拢爱回，我拢爱去吃啊！你爱吃，你爱吃，
1: 嗯，
0: 但是一定会砸掉。
1: 哎呦，
0: 那个细胞拢在发炎，哎呀，拢
1: 干渴，
0: 对啊，嘛是干渴。
1: 啊，别人是想要吃，不想要吃。
0: 他没有特别想吃
1: 哦，这样子哈，
0: 就是他会一直希望喂他，希望他吃东西。
1: 哦，
0: 对，有一些家属也希望，哎，你来没有体力，哦，那我就买一个这个很好的东西让你吃。
1: 嗯，
0: 所以这个吃跟不吃，有时候当然要仰赖医疗团队。我们来判断说现在的风险在哪里，
1: 是
0: 你吃了那真的呛咳的风险，跟你想要让他尝到味道，
1: 嗯，
0: 这个心愿这一块要怎么做取舍跟权衡。
1: 哦，所以这个当中我们医生或者是护理师就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了。
0: 对对，尤其是在吃这一块。
1: 是是，那如果说病人他想吃，你用断食的方式对他来讲也真是很不人道，因为他就是人生已经走到最后了，他就是想要食物的味道，那不要剥夺他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心愿。
0: 对，
1: 好，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要看病人的想法。
0: 对，因为像到有时候进展到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追求的也不一定是说我的营养或是我的水分一定要到足量，
1: 嗯，
0: 有时候反而追求的是一种我们叫做心灵上的，对，心灵上的安慰。那时候家属可能看到，哦，我有看过有病人他知道他很喜欢的东西，让我非常开心。
1: 啊，哦，是。
0: 对，这时候也不一定追求说他一定要吃到，嗯，多少啊，我一天我水要喝到1500，
1: 嗯，哼哼，
0: 我没有就要给他逼着他喝。
1: 嗯，
0: 有时候这个时候追求的方向可能不太一样
1: 啊，这样子。
0: 对，那当然，不过这个时候我想都要权衡当下的利弊。
1: 嗯，
0: 那所以这件事情也不太能够一言以蔽之。
1: 对，
0: 那我想如果真的有这方面需求的病人或家属，也都欢迎可以来台北荣总仁三分院。
1: 对对对，
0: 来我们这边安宁或缓和医学这边来做一些讨论。
1: 是是，好，我们刚刚有讲到王彦君医师哈，他现在目前已经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圆山分院来这边服务了，所以朋友们很简单可以 Google 知道说呢，从我们的门诊时间表当中知道我们王医师看诊的一个内容跟状况。其他的家医科医师好像也有也有在衔接这个业务吗？
0: 其他医师的话，因为我们医院目前是其他科的医师也有在做。
1: 哦，都有啊。
0: 嗯，对，所以我想没关系，这一块如果真的有病人或家属需要的话，就是到我们医院的哪一位医师有跟他提出，那他们会在进行会诊，
1: 嗯，
0: 或者说他们在进行转介。
1: 是是是，
0: 对，那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团队在做这件事情，
1: 这样子哈。
0: 那我们这边内部我们再来协调或是会诊。
1: 啊，好，好，既然今天请到王医师，大家都挂他的诊去问他就可以了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用了这个两段的这个节目访问的时间呢，针对这个安宁缓和的和这样的一个主题，好，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希望您有任何的不清楚的部分，我们可以再来询问。非常谢谢王彦君王医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再见。好，对了，王彦君医师跟我讲说呢，会与那个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呢，有圆山分院，有苏澳分院。那苏澳分院的叫做齐心病房，哈，安宁病房叫做齐心病房啊。但是呢，圆山分院这边的安宁病房，它本身呢并没有特别给它名字哈，它就是呢圆山分院的安宁病房。好，这首由李宗盛所唱的《小镇医生的故事》。

好，时间快到11:30了哈。那慧玉刚陪我们预告一下，从下礼拜一开始起啊，好，下周一开始啊，就下周一8月24号到9月7号，在台七线的粗坑路段的部分呢，好，要做这个道路的修复跟标线相关施工的一个进行，是周一到周日哦，就礼拜六、礼拜天也都有包括在内哈，在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会有号志好来指示您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好，加上号字两个字呢，就是说它会有红绿灯号哈，红绿灯号来指示大家呢，稍微等一下是红灯，您可以通行是绿灯，好，这样的设置呢，从下礼拜一开始到9月7号啊，这个讯息在粗坑路段提供给您。粗坑路段的话是台七线的105.3到105.6公里的范围。好，我们来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光复洪灾即将届满一年，期间基督教芥菜总会花莲洗衣所持续陪伴受灾家庭，从灾后重建走向日常生活，并结合连锁超市捐赠援助灾民生活物资。中秋将至，也将跟光复民众一起过中秋，走出伤痛。
2: 计划推动以来，已成功协助多位患者为
3: 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嘉表示，灾后一周就进驻光复，至今陪伴光复而上，逐步常态化。现阶段固定于每周三，预计九月开学之后扩大周一到周五。长者部分陪伴以外，还有教育以及长照训练，协助重新建立生活信心。也有五人投入照护员培训。此外，也在光复打造光复厨房，协助居民培养新技能，逐步走向自立。
4: 过程中对长者来讲，变得思考他们的下一阶段会有生活上面产出从厨房产出，这样他们就可以永续的可以有收入。
3: 芥菜总会花莲洗衣所说明，去年洪灾期间全联光复门市也重创，仍将二楼仓储中超过6公吨的食品以及清洁用品全数捐出，提供灾后许多家庭最迫切的生活物资。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嘉说，光复洪灾满一周年，适逢中秋节前夕，预定9月19号号召全台芥菜总会人力到光复，跟光复居民一起过中秋。
4: 19号会再次的会聚集整个全台湾的芥菜总会的人力，然后到光复，然后陪光复的所有的这些们的乡亲们，我们一起来过中秋节。
3: 芥菜总会表示，希望透过持续陪伴，让灾后生活留下的伤痛逐步降低。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2026宜兰严选优质米竞赛冠军揭晓，由众围乡农友蓝松凯脱颖而出，夺下年度米王。今年特别结合宜兰出身的绘本作家吉米的画作，打造限量包装，完美结合农业跟文化特色。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宜兰严选优质米竞赛今年迈入第9年，共有25件好米同场竞逐，参赛农友都需取得履历或有机验证，并通过田间检查、411项农药残留未检出及 DNA 鉴定等多重关卡。今年更首次新增未度值测定和国际稻米评鉴方式接轨。经过8位专家评审，严格针对白米外观、气味与口感进行官能品评后，最终由壮围乡农会蓝松凯农友赢得冠军殊荣，获颁30万元奖金。蓝松凯说：“
6: 今年得到第一名，其实蛮感谢家里的人，他们慢慢的栽培我，还有办法拿到这个冠军。非常感谢县政府，因为像今年在3月的时候，县政府有带我们去日本东京的食品展，然后我们有去他们那个稻米鉴定的协会那边。”了解他们的日本的比赛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5: 宜兰严选优质米今年特别取得宜兰知名绘本作家吉米头碰头说说话既有画作授权，作为年度冠军米限量包装主视觉，希望传达向大地致敬守候一年的纯粹精神。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为协助酒瘾患者解决戒断困难，台东马偕医院推动全人照护模式，跨领域结合专业力量，给予酒瘾患者身心戒断以及家庭重建支持，荣获国家品质奖、全国优选奖以及全国医疗品质竞赛金奖肯定。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计划推动以来，已成功协助多位患者维持戒酒满一年以上，重拾健康与工作能力。例如像陈英，酗酒失去工作与家庭的李先生，在团队的关怀与陪伴下考取专业证照，并顺利进入公部门服务。单亲妈妈郭小姐也因亲情的呼唤以及医疗的支持，不仅健康指标大幅改善，更重新建立起温馨的家庭。台东马偕医院胃肠肝胆科郑群汉医师说，
7: 评估啦，就是在酒精戒断的危险的程度，我们一些医学上的一些量表，不同的分数会有一些药物，根据它评分的高低，剂量也不太一样。接下来就是抽血啊，因为酒精很多造成一些营养素或电解质的不平衡，需要补充的营养就赶快补充，这是预防酒精戒断初步最重要的部分。
2: 护理人员提供全天候的身心照护，药师协助药物整合，社工师与个案管理师更积极连接社会 惠福利与就业资源。台东马偕医院提醒，酒精无法根本解决睡眠以及情绪的问题，如果发现身边亲友有酒瘾或长期失眠的困扰，可主动与身心科或专业门诊求助，由医疗团队陪伴跨越戒酒关卡，携手迈向健康新生活。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8: 景广气象站，
1: 张降雪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以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包含绿岛、兰屿以及澎湖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5到32度，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8度，东部25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6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

0: 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有地震呢、欸
2: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1: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2: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1: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2: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0: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

啊，辉月刚播的歌呢是客语歌曲哈，黄振兴所唱的《老火房该成天》。11:44，好，辉玉报一报节目，感谢您持续收听。好，对了，昨天我跟朋友们讲到了说呢，也为萧先生掉了一个黑色的皮夹子啊。好，那因为有都在节目当中呢帮忙协寻哈我有在稍晚的时候呢打电话问他说呢有找到吗，他说呢这个计程车司机朋友已经把那个黑色的皮夹子呢帮他送到了派出所了。好，真的感谢我们好心的驾驶朋友您哦。好，然后呢在道路上的情形的话呢，我们再帮朋友们关注一下哈。好，您要前往太平山庄的话呢，这条道路宜专一线道哈是您必定要利用的。那宜专一线道在7公里的地方呢，红绿灯号志灯的管制呢一样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情形不变，所以呢您要通行的时候就注意这个情况了。好，那再来就是宜兰市的东港路跟宜兰市外环道的宜壮桥，好，这个周边呢有在进行人行道的改善作业的情况，所以朋友们也一样哈，在机慢车道通行的话呢，您自己本身呢要多加小心，要减速通过了。我还要跟大家讲到了，这个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9.4K 地名叫9公里路段的地方，有横向的香海排水跟路面改善工程在办理，会到10月底哦，哈。那礼拜一到礼拜五，哈，它6日的话呢不办理哈，礼拜一到礼拜五，等于是说大家的上班时间里呢，通行的时候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哈，这个状况的话呢，您也晓得一下了。那再来，我要跟朋友们啊，再来提到呢是另外一起哈，在8月24号下礼拜一到8月28号的话呢是礼拜五哈，所以呢是一周的时间，一样是上班时间里的夜里哈，会有这个施工在进行在台九丁线的和平隧道，所以这个状况是给您做预告啊哈。好，下礼拜一个礼拜的时间，从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台九丁线的60.3到61.1和平隧道里会有隧道的照明系统管养维护作业啊。好，那届时呢，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它是呢一线车道管制、一线车道放行的情形，是可以。

过的哈，只是呢路宽呢就是会变小哈，就以单线轮流放行的方式。那您配合呢现场到时候会有指挥人员的交管的指示，您配合一下通行，这样就可以喽。那我们来到了在台七线跟台七甲线的山区路段的这个施工作业哈。好，台七线的话呢是在明池路段61.8跟62.9公里的地方有边坡的施工，它是假日不施工哈，但今天非假日啊，所以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朋友们和这里呢也都有交管的情形，机动管制的状况。那台七甲线的话呢是0到45公里哈，7连到4元路段的部分的路容维护也是采机动管制的，这中间还要注意到22.2的四阶路段有边沟的改善作业，35.9米摩登路段哈这边有边坡的施工，那39.9的米摩登路段跟42.2的米摩登路段这两处是边坡的监测地质钻探的合唱的作业在进行的情形，这以上的全部都是机动管制的状况哦。真的越来越接近午后了哈，所以呢跟朋友们讲到更新一下哈，在大雨特报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哇大面积的哈全部囊括在大雨的范围里哦哈，这个跟呢10点的时候我跟朋友们讲到的说是在西南部的县份会受到影响是大不相同，整个西南部除了有影响持续之外呢，宜花东哈，宜花东三县市呢也入列了，那整个东北部的地区中部的地区呢也都在里面哈，其实呢不在里面的县市的话，我觉得我讲不在里面的县市的话会比较快哈，新竹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和金门跟连江不在里面全部哈，其他的县市的话呢都包哈，所以整个大面积的大雨特报有已经被发布的状况，那朋友们也注意一下呢，就在午后呢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雨势的出现哈。好，那宜兰的话呢特别标记是在大同跟南澳的山区啊会有大雨形成的一个情形，所以大家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低洼地区要防积淹水，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既然说呢会有大雨特报发布啊，还有呢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呢是针对呢高雄市的部分呢，不过呢这个状况呢也即将是有解除的情形，所以雨呢稍早哈是比较强大的哈，到了待会儿的11点57分啊，那高雄市的这个大雨啊的状况呢会稍微呢有变小一些哈啊，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在我们宜兰地区的话呢就要注意到山区的部分呢会有下大雨的状况。好，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是新竹县市、屏东跟台东县的部分呢会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情形，再来在宜兰的各侧站的状况哈啊，各侧站目前的这个天气方面的状况的话呢，我们来看看回报的情形如何哈。好啊，现在已经有在下雨的是在太平山区哦，真的没错嘞，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我们再说呢午后呢会有这种下大雨的状况，那现在呢在这个显示上呢已经让我们了解到太平山了，还有翠峰湖的地方以及白岭啊地区呢现在也在下雨了，翠峰林到太平山庄这个都是在下雨的情形。好，那很多地方呢其实现在就是阴阴的天气的转变呢，这几天其实都变化多端哈，好你要特别小心，那就是雨具要带着的，如果说呢雨下的比较大的地方的话，然后就尽量避免前往了，那再来就是呢雨中行车视线不佳哈，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哟。在温度方面的状况呢有没有下降的情形，都在下降啊，原本的罗东好像我记得32度多哈，在10点多的时候我报道的32度多呢现在是下降了，罗东降到30.7度，那当时呢在头城的地方也32点多，但是头城目前是32.2哈，它的变化呢就没有像罗东的这个变化这么大了，罗东大概是差了2度哈，那头城的部分是差不多。那我们再来针对呢在温度上呢是31度以上的地方跟朋友们再来讲一讲哈，这是中城31.8度，好在石城31度，那土场31.5

度，大幅31度，内城31.1度，三星31.2度，五节哦，头城啊，哈，头城刚刚讲过了哈，啊，南澳31度，还有三星雷阳分厂31.2度，好，这些地方呢温度就是超过31，哈，其实呢大半都在呢，30度上下这样哈。那至于说呢降雨的情形呢，我们当然还要帮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在比例上哈，今天全天70%还是不变这样的情形啊，下半天降雨呢会比上半天感觉上呢是来得更强烈哈。那明天是50%的降雨率，所以明天呢有缩小的情形，但礼拜天的话呢下半天呢又有增高的状况，所以呢天气就是不好哦，哦不好哦，那大家呢心里有数哦，而且呢参加活动的话我觉得是比较不那么方便了，就是一直要带雨具啦。好，海面上的风浪呢是西北转西南4级以下，雷雨区阵风8级，浪高1到2公尺，小浪到中浪等级，这个倒是不变的状态。好，那个轻度台风沙德尔哈，它呢目前呢看到了在未来8月26号这一天呢，它会有稍稍微北转的倾向哈。好在呢不是直接打往那个台湾的方向呢直接打过来哈。好，其实在那个25号我们看到的状况呢就已经稍稍微有在向北转的一个状态了，我们希望它转得快，也希望它转得大哈，其实往北的话呢，那么台湾受到的影响呢就会比较小，不过这个状况的话呢应该是在多天之后的一个变化的情形，我们随时呢朋友们我们会在节目时段里呢帮您关注哈，中央气象署的官网里头的台风的讯息呢也跟朋友们同步一下了哈。如果说呢是在下班时间里，就麻烦大家可以呢去关注中央气象署的官网的内容，这样的话呢您也能够了解啊实际的状况以及变化了。谢谢您，如果有路况的话呢记得再跟我们说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更欢迎您成为我们的主播台的好朋友，赖的主播台的这里哈就会随时看到您赖进来的讯息，我们的赖 ID 呢是0800-000-123.4，来这里会呢是风中飘浮的花蕊，当所电话团所带来的。

好，当所长乐团所带来风中浮沉的回蕊。好，今麦时间要到十二点咯。好，乡亲朋友，哈，伫咧国道五号的这南向啊，在宜兰前的外侧封闭施工的状况，今麦更白堵啊。好，所以呢，加通过无问题咯。好，咱要来进行十二点陈姓的风波的了。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日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6.5公里，在冈山地磅站有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北上337到336公里，过了路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抢修工程，导致后方回堵15公里车流，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目前车都速缓，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入口以上来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150公里，在院里路段前木头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在莺歌系统的中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29公里，靠近云林系统有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车道，台88线西行3.5公里，凤山路段前内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掉落铁板，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中午休息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来听这首歌曲呢，是贺蒙少年所唱的，叫《房间里的怪物》。12:04啊，您所收听的是尽管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优，服务时间到12:30。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时间中午的12:09，好，来看一下呢，现在目前呢，在一样是帮朋友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的情形了哦。好，那国道五号的状况呢，今天真的，来宜兰的朋友非常的多哦，现在都已经落进了这个红色灯号的一个状况了。在那个南港到石碇再到平陵的话，好，这从0到14公里的范围里哦，现在红色灯号25到38公里不等哈，这样的一个速度哈，来往宜兰的方向移动了哈，那真的是慢慢的哈，最快38而已内。好，不过离开了平陵之后呢，继续往雪穗跟头城的方向来移动的话，有稍微快一点的情形，这边时速呢是53公里的状况。好，这个已经过了中午的12点钟了，还是如此的情形。那朋友们在道路上的话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好，小心哦，专注开车很重要。好，我前两天拿到了五子芭乐，我就在想说呢，因为送我芭乐的朋友呢，他也讲不清楚哈，这个芭乐是哪一个乡镇的哈，所以呢，我就真的很好奇，他那是五子的芭乐，而且他是红肉的哈，我就在想说呢，我吃那么多的芭乐来对拢五季呀哈，啊，不过如果是无季的芭乐，为阿唔是红吧呀哈，所以我就问了一下 AI 哈，我就说呢，宜兰的那个在地有没有什么五子芭乐，他就跟我讲说宜兰没有那个五子的芭乐，他说主要的产地呢是在台湾的中南部，那如果你要问宜兰的芭乐的话呢，他讲到两大代表性的芭乐，哦啊，噔噔，那两大代表性的芭乐，一个是你说哈，昂心芭乐哈，阿莲娃姐嘞是桃霞的甜心芭乐，我觉得很会取名嘞哈，叫做甜心芭乐。好，其实这两种芭乐呢，我觉得是差不多的芭乐啊，就是呢都是吃软不吃硬哈。那云山芭乐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了哈，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呢，头城的甜心芭乐，像在桃霞你就知道是盛海风的了哈，好，所以呢，海风安尼吹着嘞，吹着嘞哈，所以呢来。对哈，咱来这芭乐来对都减分啦啦哈。一般来讲，咱水果啊哈，干嘛讲有甜，咱都用盐给新鲜诶，用盐给拌拌哈。西瓜最具代表性了，我只要吃到那个西瓜不甜呐哈，我就会呢用个那个盐水呀哈，用盐泡水之后呢，在上面抹上一层西瓜肉上，给它拌起来哈。就干嘛讲无卡甜，嘿，这是骗个爷味觉嘛哈？但是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差别了哈。所以在盛海风诶啊，这里啊甜心。芭乐的话呢，那应该呢滋味是很不错的哈，而且呢头城镇农会呢在最近呢也在说哈，在推荐他们的鲜果的

甜心芭乐啊，还有他们把那个甜心芭乐又做了相关的一些副乳产品，好，就做成 QQ 冻胀哈，好，听说呢也蛮受到欢迎的呢。好，这个芭乐真的，它的外表呢就是很吸引人哈，它就是呢果皮的部分呢是呈现淡淡的这个红晕的哈，有红晕的那个漂亮的颜色。那果肉的话呢，它就是里头呢是红心的。

这个甜心芭乐呢富含维他命 C 哈，而且呢在头城部分呢他们栽种面积大概12公顷啊，好，品质不错的鲜果的市价呢也很高昂涨哈。那我们知道呢芭乐哈它是蛮快熟的，不耐久放，所以呢能会跟县府呢积极的媒合了餐饮业者呢，把这个果实转会为高值化的加工的原料啊，好，它可以呢舒缓整个产销的压力。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您有想要吃啊，现在正是当季啊，不管是在圆山的部分的芭乐，或者是在头城的芭乐哈，都是高品质的，也都非常好吃哈。您可以自己呢跟这个农会的部分来洽询呢，圆山农会还是呢头城农会哈，他们都有在贩售。我的芭乐嘛，我做果冻跟冰淇淋有。中原普渡呢就是这个7月份哈，好，所以呢为了保障大家的饮食卫生的安全，卫生局呢也做了中元节的应节哈，以及呢拜拜用的食品的一个抽验呢，是到哪里去做抽验呢？到卖场啦、超市，还有食品的制造业这些的场所，特别针对呢米面制品啦、豆制品啊、烘焙的炊蒸食品啦、跟调味酱料等等的应节的食品进行样品的抽样的检验，总共有93件哈。好，这93件当中呢，我们检验的项目包括有食品的添加物有没有合格啊，乙型的受体素，还有食品的微生物哈，以及重金属跟醛类的这个含量的状况怎么样。那检验的结果，这93件是全数合格，并没有违规的品项。相关的检验资料呢，也已经公布在卫生局的食品检验专区。好，既然都合格，我们朋友就不用再去看了哈，因为是合格嘛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您在购买的时候呢可以更加的安心。那在普渡期间哈，那一般讲普渡哈，就是中元节嘛哈，好，是农历的7月15了哈，7月15。好，我来看一下7月7号我们的鬼啊，拜三七刚起七夕嘛，那我们往后算啊，好，7月15的中元节啊，是国历的话呢是8月27号，在礼拜四这一天，下个礼拜四。哇，一刚哎，一刚没休困嘞哈，啊，大概提早拜不哈，如果提早拜的话，都是这礼拜拜、六礼拜啊，哇，提早写晒，但是较慢，敢那无啥好事哈，好，所以呢，咱大概要来破到，而且嘞，期间呐，咱民间是不是拢拜好兄弟哈？所以拜好兄弟的这祭品呐，拢是放在嘞外靠的哈，好，在这个我们家的大门外嘛哈，是会在这个区块啊来做拜拜，那这个地方比较容易晒到太阳，对不对哈？那但是要避免阳光的直射，六点阿卡不，空点点阿卡啊，这些贡品啊，顶点空点阿卡来摆，比较较熟悉，这么直接来好一头拍掉安尼，好他们这样拜六礼拜有一头无哈，这么真歹讲的代志啊。反正就是呢，如果太阳的话呢，就是要避免它直射啊，也避免长时间的曝晒啊。物件呢，轻的物件啊，空点这常温之下呢，会愈肯愈歹安尼哈。所以呢，大家呢一定呢，在拜拜之后呢，食品要尽速收回哦，依照它标示的保存的方法呢，做妥善的保存啊。那这个部分呢，因为高温的环境容易导致腐败了哈，容易发生呢食物中毒的风险呢，所以您一定要特别小心这个部分哦。今天21号，明天22号，哎，明天有那个东山乡公所呢所办的叫松树门涌泉欢乐一下，我在当山乡哦，有就好的

追解的哈，好，不管是说在松树门呐、啊，还是它有龙目井，对不对哈？哇，还在弄金家弄些涌泉哦哈，那个跳了一跳的，我靠练的了哈，涌泉哦，那摸起来都跳了去哈，咱先和卡先跑起来哈，会卡适应了这样的一个温度之后呢，再把身体下去啊，下水脚，身体下去之后的起起来哈，好，这个松树门的涌泉这里呢要办欢乐一下的活动哦，好啊，消暑一下。让大家消暑哈，礼拜六的早上10点钟啊，就在东山乡的松树路啊，这个有一个松树门涌泉这边呢，要来啊办活动的意思啦。啊，这个活动哦，你预约哟哈，说预约啦，好，之前呢已经开放这个100名的名额哈，早早就额满了，好，所以您如果预约到的朋友哈，不要放弃哦哈，因为这个预约的机会难得，而且名额也有限呢，所以已经这个额满了，有100位哈，好，要发给你专属的水枪，在水池的中间呢，还设置有那个水上的充气溜滑梯，还有毛毛虫的游戏设施哈，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哎，这个部分只有让那个，哎，这限量开放的100个名额才能够玩得到，是不是这样？我觉得呢，场地没有很大哈，可能是这样的意思了。否则为什么要限制这个名额哈？好，所以如果说呢，您已经抽签到的哈，您已经还是您之前预约到的朋友呢，请您不要忘记了哈，就时间就在明天早上的10点钟，就要赶快来做报到了哈。那接下来呢，还会有乐团的演出哈，那整个的活动呢到下午的2点半，那朋友们如果你没有抽到那种预约的和这个拿到水枪啊跟水池的活动的话呢，您可以看听一下啊，看一下那个表演，就是剧团的演出了，直到2点半哦。

好，我今天呢还有安排歌，也没有播完账哈。好，我就来播这个是范侃哈所唱的，叫做《书房慢跑》哈，《书房慢跑》。那待会我们再慢慢哈，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呢，南方澳的青鱼节。好，除了南方澳的青鱼节之外，大概就是活动的部分就是这个青鱼节哈。不过还没有到举办的日期哦哈，只是今天呢有这个采访通告哈，所以相关内容我再告诉您。

0: 大家好，我是虫虫唐崇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惠玉报一报，爱蓝好屌哦。
1: 是，就是惠玉报一报的节目，是惠玉南洋东东报的单元。好，来讲南门哦，哎，这个青鱼节的活动，好，不是在这个礼拜来办理的哈。我们预告一下，就在是在九月五号跟九月六号哈，这两天会来登场。那一般来讲，九月五号、六号哈，应该是礼拜六日吧哈。好，我算一算哦，九月下一页啊，没错呢哈。九月五号是礼拜六，九月六号是礼拜天哈，会在哦。今天呢是一个记者会哈，今天早上的十点半的时候呢，在县政府召开这个记者会啊。到时候呢，九月五号、六号呢是在南方澳的第三渔港哈，热闹登场的这个青鱼节。我们在现场的话呢，朋友们哈，您可以呢买到很新鲜的这个品质不错的青鱼哦。好，今天是与青鱼美食、淘海文化、海洋教育跟移工共融四大主题，好，会串联呢、啊、在地的渔业啊、饮食的文化啦、永续的教育跟多元的族群，好，来展现南方澳独特的渔港的风貌。这记者会呢应该已经结束了哈，在早上的时候呢，这个县府的二楼这里哈也会相当的热闹呢，也集结了苏澳区域会的家政班、 IBU 厨房，端出经典的青鱼的料理哈。这青鱼的料理我觉得最简单最好吃的就加起来蒸了呢哈。哈，一般来讲都给它洗盐哈，洗盐料呢来蒸，人家加起来酥酥胖胖，不错哟，气味不错哟。那今天的记者会上还有创意佳肴跟东南亚家乡味，来呈现料理无国界的多元海味。这个当然就是呢，针对记者的部分呢，希望来参与啊。之后呢，写了这个详细的报道之后啊，朋友们就可以看到活动的九月五号跟六号这两天呢，会呈现什么样的样貌给您来了解哈。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呢，在文化局的部分呢，办理哈，就是中兴文创园区这里哈，这两天也会非常的热闹啊。这两天指的是呢，明天跟后天，礼拜六、礼拜天呢，有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的活动，还有五大呢精彩的亮点哈，包括呢有街头造浪主题展，有国际街舞大赛、滑板大赛、校际联合舞展，还有潮放演唱会跟潮生活。好，那这个部分呢，你看呢这五大的亮点哈，它是呢有分成了两天的时间呢在办理的状况啊。所以呢您可能会特别有一些朋友说呢，我就只有想看滑板啊哈，还是呢我就只有想听那个演唱会哈，那你就必须要去查哈，你上那个中兴文创哈，中兴文创的脸书专页，那他当里头呢当然就会跟你讲说呢啊，几点到几点呢我们办什么了哈，这是礼拜六的活动哦，或者礼拜天的活动哦。您特别呢有想要呢针对哪一场活动的部分呢想要参与的话，你就要确定一下它的活动的办理的时间哈，不然的话可能会是错过或者是呢太早到的情形。那当然如果你是呢只是去散散步啊哈，去玩乐玩乐啊哈，去进行一个小散步啊，或者六日的时候有假嘛哈，所以呢大家想要去那边走走看看，这样的话呢那您就挑选您自己心情比较好的时间去，这样就可以了哈。它的活动呢就在礼拜六跟礼拜天都有。

20届的乡镇市长，第23届的乡镇市民代表跟23届的村里长的选举公告。好的，当然今年要选了第20届的县长以及第21届的县议员。好，我们选举投票的时间呢，好，你一定要知道，因为呢大家都是选举人哈。好，11月28。在一个日子背后，好，这天应该是拜六吧，哈，在是八点到下晡的4点来进行投票啊。那个时阵都会给你分一个，啊，就是选票嘛，哈，大家看一下，说呢，您投票的地方在哪里，哈，就不要走错了。这件事情呢，现在已经呢，在宜兰县选委会哈，都已经做了公告了。好，现在时间呢，快要12:29，我们在道路上的情形，好，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呢，我们就跟您提到了今天的晚上，哎，我来看一下今天的晚上这件事情呢会不会发生哈？好，它是在苏花改的部分假日管制哈，所以呢我还要跟您讲一下呢，就是明后两天时间呢也会有哈，苏花改的部分呢，东澳到南澳以及呢和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在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的1:30，为了配合马太安溪桥的桥梁附近建工程运送钢梁的作业哈，所以夜里呢11点到隔天早上的11:30，11点到1:30哈，这几个小时时间里呢，苏花改的部分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路段将会也是做道路封闭，好，所以大家呢避免进入喽。好，今天节目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也感谢你的收听，祝您假期愉快，祖父母节快乐，下礼拜一早上10点空中见。

0: 警广午间新闻。
1: 立委集体涉贪案二审，陈超明、徐有明改判无罪。川普表示将对伊朗祭出史上最严厉经济制裁。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国会史上最多立委集体贪污案今天二审宣判，前立委苏振清、廖国栋分别收受2000多万元跟620万元汇款，仍遭判10年跟8年半。现任立委陈超明及前立委荀友明则逆转改判无罪。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前泰流董事长李恒龙为了抢回搜狗经营权，打从101年开始行贿立委施压收法。时任立委苏振清、廖国栋、陈超明和徐永明等人被控透过监督质询和举办公听会的方式协助，并因为分别收受2580万、620万、100万和契约贿赂被起诉。虽然四个人都不认罪，但一审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贪污重罪。廖国栋被判刑8年半，陈超敏7年8个月，徐友明契约贿赂判7年4个月。当时得知叔叔苏家全将当立法院长而狮子大开口，收贿金额最高的苏振清，虽然辩称是借款和选民服务，法院不采信，认定他主动索贿便逐年增加，犯后态度不佳，判刑最重的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历经4年审结宣判，现任立委陈超明和前时代力量主席徐永明逆转改判无罪。另外，陈超明的助理梁文一和居间行贿的吴兴业者也获判无罪，其余上诉驳回。苏振清和廖国栋仍重判10年和8年半。至于前立委赵振宇，被查出涉嫌逃漏税和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被依逃漏税轻判6个月，财产来源不明部分无罪，高院也驳回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最高行政法院撤销中油3街开发许可，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收到判决书之后将厘清撤销理由，并请中油提供相关资料重新审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桃园市民提告请求撤销内政部许可3街海岸利用的原处分，最高行政法院认定内政部未审认符合全部许可条件，判决撤销原处分确定。内政部表示，于2018年依海岸管理法规定核发许可后，因居民提起行政诉讼，历经2022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原审及2024年更审

0: 审理认定内政部于法有据，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1: 那当时的处理呢是内政部的营建署，那所以我们现在呢，看到判决书之后，会请这个中油三街哈、提供详细的资讯，那我们会依这个海岸管理法再提海审会来做相关的审查，让它能够合乎最高行政法院判决里面的内容。”
0: 中油表示，环团针对三街海岸利用许可共提出三个诉讼案，这次是其中一个有关填海造地五公顷的海岸利用许可，最高行政法院只是撤销回原审机关，届时内政部会再补提资料，不会对三街有影响。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下跌300点之后，上演由黑翻红，在45000点大关附近震荡，但整体成交量呢依然呈现量缩情形，创4月以来的新低。目前指数上涨113点，来到45040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3: 美国国债正式宣告突破40兆美元大关，30年期美债殖利率直逼5.25%，创20年高点，掐住美股资金咽喉。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只有费半科技股相对抗跌，台积电 ADR 也呈现上涨，带动台北股市早盘成功由黑翻红，在最低下跌350点，触底44583点之后，台积电及联发科等全指股走扬，帮助大盘站回45000点附近震荡。分析师陈立伟说，
4: 台股的基本面还是非常的好，因为七月的上市会营收是创历史新高嘛，那只是说有时候会有一个题材，像你可能今天散热，那明天 PCB， 那后天又变成 ABF， 类似这样子资金会一个快速的轮动，所以它并没有移走。
3: 台股近期单日成交值萎缩到四月以来新低，在7000亿到8000亿之间，不过股价维持高档。
4: 近期的成交量是有萎缩，代表说大家的信心还未完全恢复，所以指数可能会做一个区间震荡，大概是在季线以及五日线之间做一个区间整理。
3: 下周即将迎来辉达财报公布，市场预期第二季营收可能创下950亿美元的新高，将是决定 AI 供应链的股价风向球。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19号在真实社群发文宣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战行动，彻底切断德黑兰对外的经贸往来。川普还警告，如果其他国家允许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机构以任何形式向伊朗提供支援，都将面临极严重的经济后果。另一方面，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历经9个月的部署，20号终于完成在中东的任务，启程返回圣地亚哥，由华盛顿号航舰接替执行任务。这项调动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部署任何的航空母舰。一名年仅17岁的少年涉嫌冒用总统赖清德的名义开设账号，并在网络上发表不实文章，检警单位获报寻衅将他逮获，移送少年法庭处理。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有网友上个月在社群网站 Threads 上发现有以总统赖金德名义发表的不实文章报案，台北地检署指挥刑事局搜证，巡线查出张姓男子设有重嫌，经前往男子住处搜索及男子主动到案说明，原来开设账号的手机门号虽然是男子申请，但实际使用人是他年仅17岁的儿子。这名少年未经总统同意和授权，冒用总统名义在社群开设威廉清德的账号，不仅用总统照片当显示图片，个人简介也写上了我是赖金德，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还以此发表了多篇不实文章以及资讯网站连结。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这已足以损害于赖金德总统。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6: 本署侦办不祥人士涉嫌伪冒赖总统名义于社群媒体贴文案件，疑系张姓少年所为，全案依法移送台北地院少年法庭处理。
5: 北京也再次预警民众，千万不要伪冒他人名义发布不实讯息，以避免触法，一旦发现违法，将从速溯源侦办，维护法律秩序。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七夕前夕，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逮获一名面交的诈骗车手，女车手还以为是帮爱人跑腿，没想到却沦为免费的犯罪工具，落网时一脸难以置信，掩面痛哭。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网络巡逻发现，诈骗集团以投资山崎威士忌名义招揽买家，连环诈骗套路。员警随即佯装买家，依约前往男子区。

0: 区东路一带面交，成功逮捕48岁赖姓女车手。后进所所长曾世轩说：“
1: 经查，赖女本身也是网络爱情诈骗的受害者，虽无实际损失，但在男网友温柔的甜言蜜语下，深陷粉红泡泡。对方以爱的考验诱骗她代为面交取款，赖女满心以为是在帮爱人跑腿，殊不知自己早已沦为免费的犯罪工具。不仅在佳节前夕蒙税，还当场遭埋伏员警逮捕。
0: 全案警讯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手法层出不穷，常利用感情话术包装犯罪，将单纯民众洗脑为面交车手。另外呼吁民众网络交友务必保持理性，切勿帮任何人代收代付或面交不明款项，以免沦为不法帮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留行男子因驾车逆向遭警方拦查，却加速逃逸，没想到后来他自撞人行道的树木，当场陷入昏迷。送医过后，警方对留行男子实施酒测，发现酒测值超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从重庆南路二段六巷口逆向驶出，立即上前拦查。刘姓驾驶起初假意配合，却趁员警不注意时猛踩油门加速逃逸，没想到逃逸没多久便自撞人行道树木，造成车头严重凹陷，刘姓男子也当场陷入昏迷，送医救治。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郑敬伟说：“
4: 为该驾驶未配合拦查，加速驶离，自撞人行道树木后昏迷，并造成网眼右手及脸部擦挫伤，本案肇事民众送医救治，经酒测值为0.74，依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及妨碍公务罪移送侦办。”
3: 后续警方询问时，刘姓男子才坦承前一晚下班后曾饮用过威士忌。警方提醒，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专注力以及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并应遵守交通标志标线，避免逆向行驶。遇到警方拦查时，也应该依指示停车，切勿拒检逃逸，危及员警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日本法务省今天上午对58岁的高见素直执行死刑，这是高市早苗上任日本首相以来首次执行死刑，距离日本上次执行已经有1年2个月。高见在2009年的时候犯下大阪市博清阁纵火案，导致5名顾客以及员工死亡。高见曾提出上诉，但最高法院认为被告只是因找不到新的工作，自觉生活陷入困境，就决定报复社会，此为有预谋的无差别杀人，手段极其残忍且恶劣，驳回上诉，2016年时判决死刑定谳。近期有外籍工人控诉以履约人员身份来台，却被要求换约降薪，遭受职灾也无申诉的救济管道，人权团体质疑有制度的漏洞。劳发署表示，如违法属实一定会严惩，移民署则说已依照人口贩运防治规定展开调查。记者林雨晨报道。
5: 台湾近年来快速发展离岸风电以及能源产业相关的工程，长期仰赖跨国劳动力。然而近期陆续有外籍工人成警，某跨国集团透过台湾的分公司向劳动部大量申请以白领专业技术资格来台的履约人员，但工人入境后却被要求换约，不仅薪资大幅下降，更被指派与应征内容完全不符的工作，还没有劳基法的保障。台湾移工联盟一体工作者蓝宇珍呼吁劳动部应立即介入调查。
6: 履约人员即便发生了问题，他们是不能够转换雇主的，他们也不能安置，所以只要他一被解约，他就会失去居留资格。然后所以他们的工作跟蓝领移工一样，可是领的薪水更低，然后又更没有保障，然后也没有相关的救济制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召开这场记者会，跟大家表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劳资争议，它是一个很大的制度漏洞，那我们需要去把这个洞补起来。
5: 劳动力发展署表示，接获相关申诉的第一时间已经派案给地方政府，并有检警调查厘清中，如果确实有假履约真派遣的违法行为，一定会严惩，未来也会针对这类的状况加强审查。警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心肌梗塞不仅好发于冬天，酷热的夏季也可能会因为水分流失与剧烈的温差而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医师提醒，若胸口闷痛、冒冷汗等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就应立即送医。记者陈一鸣报道。
7: 夏季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更对心脏血管

0: 系统带来严重冲击。大千健康医疗体系苗栗市福苗诊所心脏内科医师李克威提醒，若在烈日下活动或满身大汗进入冷气房，胸口突发紧缩与闷痛感，就要特别留意是心脏血管发出的警讯。
1: 高温环境引发的水分流失和剧烈的温差会透过以下四大生理机制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第一个，血液的浓稠度增加；第二个，心脏负担代偿加剧；第三个，血管剧烈痉挛；第四个，电解质失衡。
0: 由于中暑与心脏不适症状容易混淆，李克威医师指出，胸口出现如同大石头压住般的紧缩感，痛感主要集中在胸骨后方或左胸，并可能蔓延到左肩下巴，伴随狂冒冷汗，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仍无法缓解，极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的前兆，应立即拨打119送医。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到巴厘岛度假碰上宁静日的时候可别乱跑。印度教的宁静日在当地被称为涅槃日，通常落在三月，当天所有人都必须待在住处保持安静。巴厘岛机场会关闭网络中断，无论宗教或国籍都必须遵守相关限制，外国的游客也不例外。一名瑞士男子不但违规跑去海滩，还拍片嘲讽传统，口出秽言，相关的内容在网络上疯传，引发巴厘岛居民的挞伐，当局接获检举后将他逮捕，20号的时候被判刑入狱一年。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到基隆端，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冈山到南子，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右师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掉落两包碎石，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77.2 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东向 2.9 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了，不过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台88线西向 3.5 公里凤山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再麻烦小心闪避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环境部成立三周年，宣布碳费累计近50亿元，预估减碳量可达2030年目标的80%，并将力拼每年减碳4%到5%。同时宣布筹备成立国家气候变迁调试韧性中心以及国家化学安全中心，强化环境治理。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升格成立三周年，公布多项施政成果与未来目标。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环境部不只是管制的单位，同时也是整合中央、地方及产业界的角色。除了推动百亿绿色成长基金，鼓励绿色产业发展，同时也推动循环双法，让环境治理迈入新阶段。
3: 净零的目标我们重新设定，增强了各式各样的方式。过去这3-4年，我们每年大概减2%到3%，但是我必须说，挑战是现在。每年应该要减4%到5%左右。这个碳费呢，经过很努力的过程，我们也收到了将近50亿。但是这个碳费绝对不是一个税收的一个工具，我们反而创造了减碳的量，大概是2030年减碳量的80%。我们要准备成立两个行政法人，哦，这个是很挑战的工作，但是现在都在进行当中。包含了气候变迁的调试韧性中心，第二个就是国家化学安全中心，这两个都会如期的，希望在明年可以显著的这个成立。
2: 彭启明表示，面对气候变迁，将持续进行高温调试及国家都市零计划，打造更粮食且具韧性的城市。另外，环境部明年度预算也成长34%，达到112亿元。警广记者杨

0: 良心台北报道。
1: 为了将 AI 教育向下扎根，新北市成立全国首座 AI 课程示范中心，以景和高中为实体基地，整合产官学资源，打造幼儿园至高中的 AI 课程师资培训与学习资源的一站式平台，培养学生的科技竞争力。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境内学校涵盖都会、偏乡、技高及特教等不同形态，面对时下 AI 快速发展，是否持续推动系统化 AI 教育，并坚持偏乡学校数位优先，透过资源共享还有专业支持，缩短城乡数位落差。如今又将启用全台首座 AI 课程示范中心，期盼能够整合大学、产业及学校资源，推动 AI 从行政应用走入教学现场。市长侯友宜说，
3: 新北市在教育的投资上面共增加了315亿，增加了57%。不过预算再怎么样的增加，最重要要回归能够跟时代竞争的 AI 教育的基础上。
2: 教育局强调，目前全市30,000多名教师都已经完成数位基础培训，超过120位校长通过 Gemini AI 国际认证，教育局另外有54位同仁取得经济部 AI 应用规划师证照，未来会善用 AI 提升行政还有教学效能，同时深化品德教育，还有多元适性发展，让孩子不仅具备影响未来的能力，更能建立正确品德价值观。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南市政府办理安平运河防潮设施改善计划，目前工程进度约80%，期望完工后终结晴天淹水，打造台南成为防洪韧性城市。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安平运河沿线过去每逢年度天文大潮，常因海水倒灌引发晴天淹水的现象，造成当地交通跟居民生活的不便。为了彻底解决这一个问题，市府办理安平区安平运河防潮设施改善计划工程，市长黄伟哲亲自前往视察了解。虽然工程进度大约80%还没有全部完工，但今年7月南台湾年度大潮期间，安平路完全零积水，成功通过实战考验。市长黄伟哲也强调，会不定时的来巡视。
5: 不是一年才巡一遍，那上限嘛，上限里面积水，那个淤积，那是一年就要巡过来，因为路边一边大雨，经过一边风台就要去巡一遍，因为个土沙会走入去嘛，淤积了，不是讲一年才巡一遍，有些所在有管区一年巡一遍，不是那动态清零啊，动态改水啊，
4: 改善工程总经费大约5000万元，针对安平路还有运河新钻区进行重点整治，全面采行阻外水排内水的双重治水策略。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住宅后巷违建不但会影响污水接管，还可能会挨罚。高雄市水利局日前联手公务局，在小港依法拆除违建，也提醒住户污水下水道公告可使用地区6个月内未接管，最高可罚10万元。记者黄义豪报道。
6: 水利局表示，部分老旧建筑屋后有增建，因为空间狭窄，长期容易出现脏乱、恶臭，甚至会滋生害虫，也会影响到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施作。这次针对经劝导仍未配合提供施工环境的住户，依法进行违建拆除。水利局污水一科科长钟彩俊说，
7: 目前高雄市污水下水道用户接管率已达51.34%，政府也免费协助住户办理接管，希望民众配合提供施工空间，单侧排水至少75公分，双侧至少80公分。如果所在区域与公告为下水道可使用地区，6个月内仍未接管使用，依法可处10,000元到10,000元罚款。
6: 水利局也提醒，污水接管不只关心到工程顺利进行，更攸关居家的环境卫生，呼吁住户配合拆除违建，提供施工空间，一起改善后巷环境，以让污水下水道的建设更加顺利的推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台中一处社区昨天下午发生纠纷，警方到场发现双方疑似因债务问题爆发冲突，并且有人员受伤，随即控制现场并协助伤者送医。记者陈韵涵报道。
8: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8月20号下午2点多接获110报案，指称辖内一处社区发生纠纷，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了解，双方过去曾因债务问题发生

0: 争执，当天其中一方邀集友人返回索讨债务，过程中双方爆发肢体冲突，造成友人受伤。
1: 来，出来，出来，出来，你先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出来。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义林说，
2: 警方破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并协助伤者就医。全案警方已依法调查，移送台湾台中地方警察署侦办。
0: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债务或其他纠纷，应选合法途径理性处理，切勿以暴力方式解决，以免触法。警方也将依法查处暴力冲突案件，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高雄市警方先后查获酒驾，一辆小客车在前镇区蛇行，驾驶遭拦查还拖延躲酒测，另一辆小客车则是在男子区自撞分隔岛，两案都被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4: 警方巡逻行经前镇区一心一路和和平二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在车流中快速穿梭，不断偏移车道，左右摇晃，疑似蛇行。为避免危及其他用路人，员警立即尾随并将车辆拦停，发现驾驶浑身酒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杨明福所长说，
5: 盘查过程中，曾姓驾驶向警方表示自己只喝了两瓶啤酒，现场经施以呼气酒精浓度测试，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曾男逮捕，并移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4: 针对曾姓男子酒后驾车行为，警方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20,000元罚锾，并一日保管车辆及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副驾驶座的刘姓女子也依同车乘客规定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5,000元罚锾。另外，在男子区新南路104巷口凌晨，则是发生自撞分隔岛事故，驾驶22岁陈姓男子疑似变换车道打滑自撞，所幸无人受伤，不过检测出有饮酒情势，也被警方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中秋节将近，麻豆分局与农会合作启动护油专案，降低蚊蛋遭窃风险。记者施新凯报道。
6: 麻豆分局辖内蚊蛋及白柚种植面积全台最大，分局长洪国哲有鉴于柚园幅员辽阔，位置偏远，巡防难度高，为防范蚊蛋采收及存放期间发生窃盗案件，特别结合麻豆农会共同推动警民合作的护柚专案，自八月起由侦查队长亲自率队深入勘查易遭窃地点，会同各所所长设置巡逻箱，编排警力巡逻柚园及仓库，并结合义警、民防及社区守望相助队等民力，实施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机制，全力防范窃案发生。麻豆分局分局长洪国哲说：“
7: 未来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说先对果园采购果园来做个巡逻第二阶段针对仓库来增加我们的巡逻的密度。”
6: 麻豆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人车在果园或仓库周边徘徊，请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地方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3: 屏东县政府推出名医来会客系列讲座，民众可透过与医师面对面对谈，提升保健知能与健康势能。记者宋玲报道。
8: 要让自己活得更健康，除了可以善用政府提供的成人健检与六大癌症筛检，掌握慢性病风险因子与癌症前兆，还能够增加自己的健康知能。屏东县卫生局推出名医来会客系列讲座，从八月份开始在屏东市东港镇恒春镇以及琉球乡开办。局长张秀君说，
9: 那8月29号好，我们定调在元气保健上上签，我们特别邀请了屏基的吴荣州院长来告诉我们保命护心符。好，那也邀请高一的黄尚志教授，他是肾脏科的专科，我们来讲健康逆转肾。那也邀请布利屏东医院陈正勋肠胃科的主任来告诉我们如何保护你的长治久安。
8: 除此之外，10月31号与1月1号连续2天在县民公园展开健康博览会活动，欢迎县民一起来参加健康的飨宴，以实际行动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相关健检以及讲座报名资讯，可以关注屏东县政府卫生局脸书以及官网来查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日本富士山发生一起父亲丢包幼童的离谱事件，

0: 20号上午7:30左右，静冈县警方接获富士宫口六合目的山屋员工通报，有一名孩童独自坐在长椅上，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将他带回，所幸男童并未受伤，健康状况良好。这名是住在名古屋市的7岁男童，是跟父亲及哥哥一行3人前往登山，男童在途中体力不支闹别扭，父亲竟然带着哥哥径自离去。警方循线找出父亲之后，严正口头训诫才将男童交还给父亲带回。这起高山弃童的事件引起许多讨论，许多家长对此感到既震惊又愤慨。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 153.9 公里苑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覆，国道三号北上 177.2 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1: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0: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4: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由我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听到的歌曲这是由张震岳所演唱的《远走高飞》。

好，有没有这样子的念头，就是想要远走高飞？对，就偶尔想要脱离、原本生活的这个圈子了、去感受一下不同的环境、或者是说、想要借由就是在不同环境生活为自己带来一些改变之类的、看到外面天气阴沉沉，对，就觉得待会儿应该会下雨吧，总觉得它的一个几率蛮高的、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形态呢，到周末都是如此哦。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特别提醒过大家，就是如果你要、期待雨势、或者是说这个降雨几率比较低一点的话，大概要等到下个礼拜二之后、

好，即便在周末天气不稳定，可是来宜兰的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哦。目前看起来，在国道五号，也就是南下的部分，车行速度依旧缓慢呢，因为今天星期五。对，前几天虽然南下也有车流，但是应该早上就消化的差不多了哦。可是星期五就不一样，已经有人把这个所谓的五跟一，星期五星期一都当成是周末了啦，这是随时可以请个假把它串联在一起的长周末。好，现在国道五号呢，在南下路段，从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平均车速20几公里啊。石碇再到平林呢，平均车速30几公里。平林到头城稍微好一点，但是也只有50几公里，都不到60公里哦。这个在国道上呢，都是属于慢速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朋友们也有在下午的时候要迎接你的亲友从台北过来的话呢，可以先告知他们一下目前的一个国五南下的状况是车多拥塞的。好，只是我没有办法预测这样子的车流什么时候才会疏解，希望可以快一点，但现在看起来有点不妙，因为车速基本上都满满的。好，那也因为就车流量很大，所以屏控这边呢也针对了国五南下哦，包括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启动了移控管制，他们不希望一下子在主线上涌入太多的一个车流，不然就是大家塞成一片嘛，也没什么帮助，所以就只好呢管控从平面道路上来的车流哦。那大家在平面道路上呢，就麻烦大家耐心等候一下，而且一定要遵照移控，就是灯号的指示来循序渐进的上国道哦。

0: 往上爬。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金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好，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有跟朋友们提到哦，就是由观光署他们所规划的一个平日旅游，好，平日国旅的一个优惠措施。当然，这个跟我们就是息息相关，你我哈都可以去争取这样子的一个相关旅游补助哦。那另外，为了要招揽国际旅

客、哦、所以呢他们今年也有针对国际旅客的部分来提供相关的一个优惠、哦、相关的奖励。好，其中呢国际旅客重游加码的部分、哦、这个实施期间就是从10月10号到明年的3月31号、哦、在、今年10月1号上午10点之后呢，当然是以台湾时间为主啦，就开放国际旅客可以做线上的登陆、哦、而且呢是适用于过去曾经来过台湾，就是要重游台湾的这些旅客、哦、所谓的重游客，它的定义就是2023年1月1号之后入境台湾的这些旅客、哦、其中呢曾经来台的自由行旅客有机会可以获得消费金5000元，那如果还带着伴侣、哦、就带着旅伴啦，不一定是另一半，对，反正就是旅行的同伴来台的话呢，最高还可以有8000元的一个消费金哦。那如果是4人以上的团客哦，这些重游客只要占团体10%以上，依照美团的人数可以提供1到3万元不等的奖助金额。

好，另外当然不是从游客的话哦，可以争取的就是国际旅客奖励旅游加码的这个部分哦，实施期间呢也是10月10号到明年的3月31号，针对来台举办奖励旅游的境外企业或法人哦，除了有除了现有的奖助之外，如果入住的是台中以南、花东地区还有离岛的合法旅宿哦，可以加码每人每晚1000元，每次呢最高可以有4000元的一个补助哦。

还有一些会来到台湾的人、哦、他们可能是来参加国际会议、哦、或者是参观一些展览的、哦、这些国际旅客，那顺道旅游也有加码、哦、实施期间呢是从9月1号开始到明年的3月31号、哦以这种方式来台湾旅游的民众、哦、国际旅客就可以获得台湾观八班半日游或者是一日游的行程哦。

好，有人已经开始在担心这个台风沙德尔，真的很难记耶，有的时候一些台风的名字我都觉得怎么那么陌生的感觉。对，沙德尔台风哦，现在当然跟我们还有一段距离了，那下个礼拜就是观察的重点了哦，会要是北方太平洋高压的一个状况而定哦。目前的所有预报不确定性太大，如果说它直直的往西来走的话，当然就会离台湾近一点哦。那会不会暴风圈扫到啊什么之类的，真的很难讲哦。那如果说这个高压是有退缩的，它可能就会北转往日韩过去，所以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下个定论因为距离还蛮远的，只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好，关心一下半点的景广新闻。
1: 景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当局今天以恐怖主义罪名起诉一名涉嫌支持伊斯兰国的女子，理由是她曾向联邦调查局线人透露想要摧毁纽约州议会大厦。起诉书指出，35岁的鲍维信仰伊斯兰宗教，她曾向 FBI 线人说自己力挺 IS 组织，并且想找到方法来制造爆裂物，打算假扮外送员潜入议会大厦引爆。联邦调查局探员19号逮捕鲍维，当时他已经取得一家外送公司递送的包裹，内有制造炸弹的零件。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士技能检定27号正式受理报名，本梯次预计办理家具木工、男子理发及宠物美容等86个职类级别技能检定测试，报名采纸本及网络双轨并行。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劳动力劳发署全国检定及发证管理科科长谢阳芬表示，今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士技能检定报名时间为8月27号上午9点到9月7号下午5点，提醒民众提早完成报名作业。
4: 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能检定8月27日开始受理报名，除申请特定对象补助、免试学科、团体报名、大陆学位生、探亲就学及电焊三职类等报警人线通信报名外，其余部分职类级别均可采纸本通信报名或网络报名，预期不予受理，请预计报名的朋友们尽早完成报名。
3: 劳发署说明，本梯次报名采线上及网络双轨并行，网络报名系统8月20号上午9点就先开放预先注册账号，纸本简章8月20号起在便利商店、各县市贩售点或洽全国技能检定通信报名统一收件中心等通路贩售，相关资讯可到技检中心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一名女子皮包遗落捷运站遭人拿走，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没想到参与调查的警专实习生休假期间竟在捷运站附近巧遇嫌犯，立即通报将人逮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邱姓女子报案，表示日前将皮包放置在捷运士林站一号出口的置物柜旁，疑似遭人拿走。警方获报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是一名陌生男子注意到邱姓女子放置在捷运站的皮包后，坐到邱姓女子身旁，趁机将皮包拿走。原警与警专实习生杨富祥也进一步追查嫌犯身份，没想到实习生在休假期间竟然再次于捷运站附近发现疑似嫌犯的身影。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文林派出所所长马秋阳说，
6: 实习生杨富强将犯嫌身影熟记于脑海，日前休假期间发现犯嫌行踪，随即通报文林派出所值班同仁，并持续尾随该犯嫌，通报犯嫌行进方向及位置，经线上警力到场查获犯嫌阿姓男子，全案群后依侵占罪嫌函送台湾市林地检署侦办。
5: 警方后续带着阿姓男子将所侵占之皮包寻回，并发还于邱姓女子。警方呼吁民众在路上或公共场所捡到钱财或物品，应该尽速送交警察机关或相关单位招领，借用或代管他人的物品与期限届满或权利人请求时应立即返还，切勿私自霸占以免处罚。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竹县北埔睡虎宴是由北埔老街

0: 商圈店家携手推出代表性美食，今年定在10月17号开席，即日起开放预订。记者施海伦报道。
1: 新竹县北埔睡虎宴今年迈入第五届，每年都推出道地客家宴席。新竹县北埔乡乡长庄明增说：“
2: 那我们代表性的这个菜有包括我们的胡椒鸭跟酸菜鸭。那酸菜鸭的部分也是我们在地的厂商，那利用我们在地的这个酸菜以及我们胡椒鸭来做一个转变。那所以我想这几年大家也为了整个地方的这个休闲观光产业的发展那大家都绞尽脑汁，那把我们的这个在地的这个客家料理做一些变化，那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北埔的在地的产业。”
1: 新竹县北埔乡魅力商圈发展促进会表示，今年睡虎宴严选在地十多家名店食材，宴席以东方美人茶揭开序幕，主菜有多道经典客家美食，包含阿婆酸菜鸭、梅干扣肉五彩包，席间更搭配客家咸汤圆、蹄膀笋干，欢迎民众把握机会，10月17号相约北埔慈天宫前，共度一场充满风味与人情温度的美食盛宴。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偏强及低压的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围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围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好，时间下午的1:39哦，国道五号现在南下路段还是车多的状况，完全没有车流消化的迹象，对，时速呢都跟刚刚差不多，没有说哪一个路段车速有提升这样子。南港系统到石碇目前还是20几公里哦，石碇到平林还是30几公里，平林到头城还是50几公里这样子的平均时速哦。现在就是不断的有车透过走国五要来到宜兰哦，当然我不是那么确定了，但总觉得这个时间点应该目的地就是宜兰了吧？好，还会继续再往花东去吗？机会会比较低一点。好，那现在在国五的南下，包括石碇。包括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匝移都是启动的，就是要管控上国道的一个车流，因为在主线上已经是很慢速的状况哦。好，另外国道五号在南下的36到35K 之间，宜兰前内侧因为进行工程，所以施工封闭哦。

0: 会事即时报。
1: Oh yeah！
0: 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今天台北股市呢，相较于其他亚股，好像稍微强势一点点，一点点而已哈。OK， 更不要讲美股了，美股其实昨天主要的指数都是下跌的哦。本来想说今天会不会受到美股的拖累，但是还好哈，并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好，今天。台北股市在中场呢是上涨290.55点，涨幅0.65%。大盘指数现在站在45000之上，来到45224.29点。那成交量一直都是不够大，对，只能这样讲，好，就是很多的分析师说，如果要这个稳稳的站在45000，甚至继续再往上攻的话，你一定要有一定的量哦。但现在都是缩的，好，今天成交量只有7192.8亿元哦。好，这是台股的部分。那亚股日经指数呢，目前是下跌的哦，跌了0.51%。韩国综合指数跟台股一样，就是感觉比较强势一点，上涨1.39%，这是目前的涨幅，因为他们也还没收盘。那再来呢是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75%。上海综合指数呢则是下跌0.13%。另外再看欧股，英国股市昨天虽然收红，但是真的是没有什么涨幅啦，只有上涨0.04%。德国指数呢则是下跌0.42%。法国股市是下跌0.57%。之前才讲到说，其实欧股真的就震荡都不会太大，即使有上涨有下跌，可是呢你听到的那个涨跌幅好像都很少，好像这种新兴市场，亚洲新兴市场的涨跌幅非常非常的剧烈哦。好，另外美股的话，三大指数都是下跌的。道琼工业指数在昨天下跌1.32%。NASDAQ 下跌1%，标普500的话呢下跌0.87%。费城半导体也是上上下下，最后是收红的，上涨0.53%。再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哦，美元兑换新台币呢，目前是来到一块美元兑换31.84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一块美元兑换6.72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一块美元兑换158.86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是一块美元兑换0.854欧元。听到的歌曲，轻毁所演唱的《大手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朋友们有去申办税籍异动即时通的服务吗？好，这个一讲可能很多人问号一堆，这到底是什么服务？为了防范一些不法分子，他透过一些方式把你的不动产进行过户，或者是去冒用你的不动产。

哦，所以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呢才会一直要推广这样子的一个税籍异动的通知服务。只要你的这个不动产，好，比如说有人去要办理异动，可是你不知情哦，因为现在诈骗集团谁知道呢，他们就会透过很多的方式，他可能取得你一些资料之后，他就真的私底下哦把你的这个房产土地啊去做一些转移的一个动作哦。那你如果一直都没有注意的话，说不定你自己本身拥有的一些房产哈，或者是说你住在里面的这个房产，就这样被人家转移掉了，都不知道哦。那现在呢，只要有变更的话，你有去申请这个税籍异动即时通服务，有人想要做变更的这个动作，都会立刻发简讯哦。或者是 email 来通知你，你就知道说哦，有人想要动我的房子，好，动我的不动产哦。

好，那他的一个申请的程序非常的简单啦，提出申请、哦、完成电子邮件认证之后就可以开通这一项服务、哦、未来呢就是名下的土地啊房屋啊、哦、如果说有要办什么土地增值税、哦、或者是契税等等的移转案件的时候、哦、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发送简讯跟电子邮件通知，让所有权人呢在你的不动产产权变动前先收到消息。那只要这个变动是你自己不知情的、哦、除非你是要卖，那就没什么好说吧，一定要转移给买方，对不对？那就没什么好说。可是你如果收到简讯说我目前没有要去动我的任何的资产啊、哦、我没有要转移给谁啊，那就要赶快采取动作哦。

好，那么财政税务局有强调哦，说申办这个税籍异动即时通哦，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就是你要完成电子邮件认证嘛哦，民众临柜申请之后啊，系统会自动寄发验证邮件到你所指定的电子邮件信箱，那你一定哦要在那个信箱里面开启这个邮件，并且点击做一个验证，好，点击那个连结做一个验证，这样子服务才算是真正启用哦。如果你收到那样子的邮件，然后一直没有去点击那个连结，就放在那边的话，好，或者说你忽略掉这封邮件，那你就必须要再次的来这个申请，就表示说你整个申请程序是没有走完的哦。好，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打县政府财政税务局的电话去询问哦，电话是93251019325101，转分机170到174都可以，还有一支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396-969。

好，周末，哎，我实在不知道天气会如何，感觉就是会挺不稳定的。但是，如果可以趁着哈，就是没有下雨的空档，出去走一走也不错啦。今年的宜兰情人节活动呢，移师到东山河生态绿洲来举行，现场打造了268公尺长的“爱了吧”光影鹊桥哦。那整个活动就这样子，从七夕当天19号当天一直到周末来结束哦。

在宜兰情人节活动会场呢，每天晚上都有安排音乐会哦，8点开场哦。那今天是21号，所以特别请来就是欧比王家神棍乐团，还有闪闪闪闪，以及吉城女孩Destroyers 做演出。那如果朋友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现场来欣赏。

好，除了刚刚讲的演唱会、音乐会，他们还有特别安排，就是主题的舞剧啊。然后，鹊桥每天晚上的7点到12点会来点灯，也有趣味的互动平台，就是大声说爱这样子的平台哈，你可以去参加相关的活动。另外还有两艘的爱之船呢，是可以让朋友们免费搭乘的哦。

好，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哦。刚刚有通报进来说，国道5号南下28公里处雪山隧道当中外侧有一部自小客车哦，车号后面四个数字是9507，在那边摇摇晃晃的，可能精神不济，请朋友们注意一下。

0: 金，景广的路况掌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65.6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路间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化系统入口匝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8线西向3.9到3.8公里，过了大寮路段的外线还有内线车道都有防撞杆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有地震呢、欸，
2: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1: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2: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1: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2: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

0: 但却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1: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3: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3: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3: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4: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5: Lazy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歌手，注意交通安全。

时间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陪伴您到4点钟。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路况，就是先前已经提醒过的，在国道5号南下路段目前的一个行车速度有没有提升呢？看不太出来。好啦，这个南港一路到这个平林就只能够维持30几公里的平均时速先前说20-30，那现在就是都有30公里以上，可是30公里真的很慢速。好，再来平林到头城平均时速是55公里，也是跟刚刚差不了多少的。好，所以用路人如果是南下走国五的话，就要有心理准备。当然现在你不见得在国道上如果你有这个亲友要来度周末，可能也是要提醒他们一下，现在的南下路段是车多的。好，另外再来提醒一些施工的路段在好，这个是台七线，台七线的 122.5 到 124.4K 宜兰市东港路这里施工所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那它的一个工期蛮长的，会到12月31号。另外在台九线82.7 到 84.2K 宜兰市外环道路宜壮桥南北端这边人行道改善工程也在持续，工期比较短，8月31号会结束好，那现场他们都会有一些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行经这些施工路段就是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过了。没什么不能耐，听到歌曲来自曾沛慈的《没什么不能爱》。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厨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南投一名70多岁的张姓妇人走进台湾银行中心新村分行，向行员说自己要提领150万元的现金。当行员于俊明关心他款项要用来做什么时，妇人的神情显得很焦急。先说要领钱给儿子买车，又说侄子向他借钱，后来又称家里装潢需要用钱，说辞反复。每次问他，给出的理由也都不太相同。行员察觉异状，再三的和他确认。
7: 他那时候就说他是想把他的定存解约掉，然后他要领现金，要领150万，他要给他儿子买车的。那时候我就想说，你儿子又不跟你一起来，而且你买车用现金好像觉得蛮奇怪的。他那时候就跟我说啊，快点快点给我钱，儿子在家里等了什么之类的啦。我就说越听

0: 听就觉得越奇怪，因为我还是要打电话给他儿子，可是他儿子那时候家里好像是没人接吗还是怎样，那时候带的群组就会有声音出来你知道吗，我们就觉得奇怪，就通知我们行内的那个员警过来再跟他关心一下，可是他就越来越不耐烦，所以我们就很确定他应该是被诈骗了啦。
1: 员警到场后，夫人一开始还不愿意透露这笔钱的用途，在警方耐心询问后，他才终于吐露实情。夫人说自己加入一个叫做思琪解套交流学习的投资群组，并和里头的投顾老师互加 LINE 好友。中兴派出所梁丽娟员警说，夫人很坚持自己没有被骗，还说已经在群组里头和老师学习投资半年了，担心会错过这次的投资机会。
2: 那他投资的内容就是股票投资啊，老师跟他说他抽中了一张嘉泽的股票啊，还有另外一张，我有点忘记名字了，可是反正就是用股票名义，他就是说这是内线股，所以可以试出这几张他很不容易，就一定要筹到150万去汇款啊，不然的话就是他没有买到这样啊，跟他讲说这就是一个诈骗，他就还是不信啊，所以就把他带回派出所啊，就拿案例给他看。
1: 尽管员警好说歹说再三劝阻，妇人仍然不相信这是诈骗集团的手法。
2: 婆婆其实不接受，她一直还是相信诈骗集团的话，她觉得说是警察在骗她。找我们只好请就是另外一个派出所联系，看看有没有她家人，然后请他的侄子过来跟他讲啊，他侄子跟他讲他还是听不下去，他就说没有啦，那一定不是啊。
1: 最后是请夫人的侄子将他带回家，等到他情绪稳定下来后再继续沟通，才终于让他放弃汇款的念头。处理过许多投资诈骗案件的杨训渊巡官说，现在的诈骗集团都很有耐心，会花半年以上的时间来经营假投资群组，里头还会安排几十位庄脚回复投顾老师，并且上传获利丰硕的账目，有些还会寄一些纪念品小东西给民众来引诱被害人上钩，但当警方察觉要拦阻汇款时，往往还会遭受民众误会。
3: 像民众在银行我们要主诈的时候，有一些民众就很讨厌警察说啊，干嘛一直挡我好需要汇啊，当然我们警察当然有时候蛮灰心的，想说啊，你就被骗了干嘛一直要汇啊，但是我们想说如果不帮他保住老本，他有可能是这几百万是他一辈子存下来的，如果你不让他挡下来，他日后来帮他真的，你看他真的剩一个很可怜啊，如果也没有子女独居啊什么的，所以我们会尽量用我们最大的力量去把它阻止。
1: 南投中心警分局也再三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加入陌生的群组，或者可以直接关闭 LINE 主动加入好友的选项。如果遇到可疑的状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电话，甚至在民众需要的时候，警方也会当面提供协助和解答，以避免辛苦存下的积蓄轻易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

0: 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提醒大家，台七丁线哦，在双连皮路段。大概就是 1.05 到 1.25K， 还有钻头路段 5.6 到 5.8K 都有边坡改善的工程，持续进行到9月底，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施作，到下午的5点还有6点钟，两个路段其实它的那个施工时段有点不太一样哦。那现场都会有机动管制，请驾驶朋友们就是配合现场人员指挥来做通行了。

好，朋友们有曾经耳朵觉得好像突然发痒的感觉吗？而且呢都觉得这个痒的位置应该是在耳朵的深处哦，就会忍不住的会要用棉花棒啊或者是那种耳刮啊伸进去来做一些处理来帮耳朵止痒哦。但是耳鼻喉科医师提醒哦，像这种耳朵瘙痒大部分都不是内耳在痒，通常都是外耳道的皮肤受到刺激所导致的哦。虽然说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啦，但是你如果用错误的方式反而会伤到你的耳朵哦。

耳朵会发痒呢？医师分析了六大原因哦。首先，像那些长时间佩戴耳机或助听器的长辈们哦，佩戴耳机当然有可能是年轻人啦。所以耳机也可以有选择嘛，像是这种外罩式的，或者是像是耳塞式

的哈，那耳塞式的就比较容易造成这样的状况哦。那如果说长时间佩戴耳机啊、耳塞啊、助听器啊，哈，整个耳道会比较潮湿，这有可能会导致呢耳道的皮

医生说这样比较容易，这样反而容易伤害耳道哦。棉花棒甚至还可能让耳朵觉得更痒。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耳道里面是有天然油脂的，就跟我们皮肤表面一样都有天然油脂。你如果一直洗手一直洗手，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干，然后反而会干痒。耳道也是一样，你一直清它一直清它呢，那个油脂都被你清掉了，它就会变得皮肤干燥。还有就是棉花棒会造成细小的伤口，也许你感觉不到，但是它就是存在。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把耳垢推得更深，反而在里面造成堵塞哦。好的，再来就是有可能是感染了皮肤疾病哦。因为外耳道跟身体其他部位一样，也会出现皮肤的问题。那如果说就真的是皮肤疾病，皮肤发炎了，它当然也就会觉得很痒哦。还有就是过敏造成的，也许你吃了什么东西，你接触到了什么东西，那它就会对皮肤引发它的一个过敏反应。耳道因为也是皮肤的一部分，它也有可能因此而有过敏反应哦。好，那如果说你的耳道呢长时间处于温暖潮湿的状况哦，比如说游泳之后啊，洗澡之后啊，没有把耳朵擦干，那它真的就很容易滋生细菌或霉菌哦。这个感染也是会造成耳朵痒的原因之一。一些人哦，体质上面耳垢会分泌的比较多哦。当耳垢大量堆积、堵塞耳道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刺激耳道，引起瘙痒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哦。如果说真的那个耳垢已经硬化，或者是把你耳道都塞住了，请去就医，对，由耳鼻喉科医师来协助清除哦。

好，所以由这些原因你就知道说刚刚我们提到像是耳机啊、助听器啊、这类的东西呢，就不要长时间连续佩戴，然后它也要定期的清洗哦，因为上面可能会累积一些汗水、皮脂跟细菌，你一直戴在耳朵里面，它就会让这个细菌更快乐这样。还有要保持耳道的干燥哦。另外呢，如果只是轻微的干燥或发炎啊、你可以进行这个耳朵外侧的一个温热的一个方式去敷它，这样子可以有助于舒缓不适哦。另外就不要经常性的用用手指、棉花棒或其他的工具、耳刮子伸进去想要止痒，因为反而会造成更多的刺激哦。

还有医师强调哦，不要把耳垢当成是垃圾物件，不是脏东西啦。那它呢，还扮演一些重要的一个功能哦，比如说，耳道它可以因为有耳垢的存在而受到保护。然后呢，耳垢可以预防细菌感染，还有它可以维持耳道内皮肤的一个湿润度这样子哦。就有的时候痒是因为干痒太干了哦，所以有耳垢的存在其实是必要的。好，只是如果太多

当然就不好，但是你也不要想说哦，我一定要把它清得非常干净哦。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29，关心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家机械公司积欠营业税账户被冻结，经高雄执行分署协商达成共识，负责人在三天内骑着机车载着400多万元的现钞缴清欠税，共同守护企业商誉和员工的生计。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这家机械公司负责人得知账户被冻结，马上致电书记官解释，因为往来厂商延误付款才没办法缴税。书记官在过程中观察到，这家经营多年的企业在业界素有口碑，且负责人对于公司运作及员工薪资发放的处理极为认真，同时也不想拖延所积欠的税款。特别的是，在扣押期间有好几家往来银行主动致电分署，急切探寻该公司是否已清偿税款。经执行人员和负责人积极沟通协调后，双方达成共识。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3: 最后负责人向家人寻求资金援助，在扣押后第三天上午，负责人骑机车载着400多万元现金到分署，一口气缴清欠税。书记官当天也立刻来核发撤销公文，并且呢主动电话联系通知银行承办人紧速办理撤扣，让公司可以继续正常营运，员工薪资能够如期发放。
2: 高雄执行分署提醒，公司行号如因经济上困难无法一次缴清全部欠款，可减负相关证明文件提出分期申请，否则分署会依法扣押存款或应收账款，甚至查封生财器具、车辆和不动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锂电池小小一颗，却可能成为火灾的风险来源。高雄市环保局提醒，锂电池就算没有电了，仍可能会有残余的电力，从使用到回收都要特别的小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手机、行动电源、笔电到电动工具，都少不了锂电池。不过锂电池如果受到了冲击、挤压、破损，或是和金属物品接触造成短路，都可能快速的升温，甚至是起火。环保局提醒民众，平常应该要使用原厂或符合规格的充电设备，也不要继续的使用已经膨胀、破损或是异常发热的电池。环保局环境管理处郑明金说，
4: 锂电池回收时尤其要落实分类绝缘回收三原则，回收厂及支收人员也要做好辨识、分流和储存，避免大量集中堆置。若发现膨胀、破裂、漏液或冒烟等异常状况，千万不要自行拆解或挤压，应交由专业人员处理。
1: 环保局呼吁，锂电池安全从使用端一路到回收处理端都不能松懈，民众妥善回收，业者落实安全管理，才能降低锂电池引发火灾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最近雨下不停，凤山区凤南路中央分隔岛竟然又冒出了一大片白色毒菇，市府接获通报后连夜派员处理，也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去靠近或者是去摘取。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受到低压带和偏强西南风的影响，高雄近期频频降雨，凤山凤南路中央分隔岛也因为湿度提高，长出了许多有毒的绿蛰菇。照片曝光后，不少网友直呼菇菇乐园又出现了，也有人担心民众靠近拍照，甚至摘回家使用。公务局接获相关消息后，在昨天晚上9点左右，立刻派出工程车将分隔岛上面的绿蛰菇拔除，避免民众为了拍照靠近车道，增加交通的危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5: 近日因降雨频繁，土壤湿度较高，适逢绿蛰菇生长条件，草地生长出绿蛰菇属自然生长现象，绿蛰菇具有毒性，不可触摸、摘食或食用。
1: 公务局也提醒，如果发现道路分隔岛出现菇类，也可以通知公园管理人员或拨打1999通报，市府会尽快处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广气象站，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南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8度，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2: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4: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3: 疏浚防汛做在先，
4: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7，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 mini 竹。现在国五呢不止南下路段，北上路段也开始有车流出现了，当然车流量没有像南下那么大哦。本来看这个南下路段好像一度那个车行速度是有稍微提升的，但是怎么又降下来了？对，就是南港到石碇路段哦，原本还提升到30以上，现在又变成25公里了，好像就一直持续不断啊，有车辆从南港这边过来哦，没有办法，所以它的一个车流量呢，就始终都是没有疏解的状况哦，车行速度也无法提升，目前。南港到石碇呢就还是维持25公里平均时速哦。石碇到平林呢是30几公里，然后平林到头城好像有比较对，接近60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行车速度哦。另外在北上的话呢是头城到平林路段，这个路段的速度往下降了，目前不到60公里哦，请驾驶朋友们走国五北上的话哦，头城到平林这一段是比较慢速的，要有心理准备。那过了平林之后会好走。另外，国五南下的36到38K 之间，宜兰前的内侧有进行工程，所以是封闭状态。还有就是杂仪都还在启动哈，国五南下的从南港系统到石碇到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还是启动开启的状态哈，所以朋友们一定要配合灯号来

上国道就不要有那种插队的一个行为，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是保持平静的心情，对，因为太过急躁的话比较容易会出状况哦。好，刚刚有驾驶通报进来说，在国五北上的罗东交流道下来的那个红绿灯呢，内侧有一辆小货车抛锚了哦。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它是 Gracie Abrams， 这首作品叫做 Look at my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这一阵子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世界各地一直在发生一些可怕的强震哦？那最新的一起，今天看到是由美国地质调查所所公布的哈，说在秘鲁南部呢，今天发生了6.7的强震哦。那幸亏。这起地震似乎并没有像是在其他地方发生的那些强震哦带来严重的伤亡。目前官方的说法，说通报有3人受到轻伤。只是发生在秘鲁，让大家还是会有点怀疑说南美洲到底怎么了，因为拉丁美洲6月以来呢就陆续2起大地震，6月24号是委内瑞拉的强震造成6400人罹难了，那上个礼拜是哥伦比亚也是强烈地震造成300人丧生

好，现在很多的人哦，安排旅游行程，他们都要从事一些比较特殊的旅游哦，像是所谓的极地旅游热潮，目前是一直备受关注。有一起发生在挪威北极圈内的违规事件哦，开始让外界对于所谓极地动物的保护哦更加关注。好，这是在挪威的瓦尔巴群岛，有一名船上的工作人员呢，他八月初的时候哦，因为擅自的去吹响所谓的 Foghorn 就是遭遇大雾，船只遭遇大雾的时候他们会发出的那种声响哦。结果这个所谓的响雾号哦，就打扰了正在睡觉的北极熊，惊扰到他们了，所以这名在船上工作的人员就被处以5000多美元的一个巨额罚款哦。

事实上呢，北极熊在1972年哦就已经被这个地区我们讲到的斯瓦尔巴群岛哦这个地区把它列为是保护的物种哦，任何刻意接近它或者是干扰它的举动都是违法的。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们有做一个数据上的评估哦，说在斯瓦尔巴群岛的北极熊数量应该是260只，数量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认为说就应该是要尊重他们，然后好好保护他们的，所以当地的法规也就明定说是禁止无故打扰或引诱刻意追逐北极熊，即使你说这些行为好像也没有真正伤害到他们，但是就是不行。大家都知道北极熊的处境已经非常的可怜了，因为整个全球暖化

的关系，海冰融化严重哦，持续威胁到北极熊他们的一个栖息地，而且呢没有了海冰，他们其实要去捕捉像海豹这类的这个食物都不容易啊。那现在就是对于这个在北极圈内哦这么主要的熊族，就只能够好好的尊重他们的一个存在，尊重他们的一个生态哦。

好，在东方我觉得大家审美观念上都会觉得一白遮三丑，好像皮肤要尽量白皙，但是呢西方世界那个审美观就不太一样了哦。甚至在2025年开始哦，西方的社群媒体出现了一股风潮叫做 tan maxing。 好， tan 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古铜色的肤色哦。有的时候你看到人家晒的很均匀很漂亮，你就可以说 nice tan 哦，哇，你这个晒的颜色真美。对，那 tan maxing， max 是放大哦，让它极大化的意思，所以这个风潮就是所谓极致美黑风潮哦。 OK， 那这样子的一种美感呢，就在像 TikTok 这一类的平台上面推波助澜之下哦，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世代会去追求古铜色的肌肤，他们觉得说这才是性感跟自信的象征哦。而且很多人会认为说，哎，皮肤晒黑之后好像看起来比较就是比较瘦，对，就是 身材会比较紧致哦，那就是一种视觉的效果嘛。所以陆陆续续在这些社群平台上面或者是我们讲的这种短影音平台上就有网红会去鼓吹说只要有太阳就一定要利用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晒好晒满而且是不擦防晒。好，听到这里呢，所有医学界的专家们全部跳出来警告说皮肤晒黑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皮肤细胞遭到紫外线损伤之后产生的黑色素来自保的一种反应，表示说你的皮肤其实这时候已经受伤了，那它必须要产生黑色素来保护那如果你反复的去晒黑，就会增加罹患黑色素瘤的风险白人特别容易会有所谓的黑色素瘤的产生

黑色素瘤就是皮肤癌嘛，哦，那除了皮肤之外，其实如果你眼睛也没有好好保护的话，就是会增加自己罹患白内障的一个风险哦。最近呢，就有一家的这个制药厂，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制药厂哦，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哦，它是提供其中一款疫苗的药厂，就是 Moderna 莫德纳制药厂哦，他们呢，因为一支轰动医疗生技界的新产品哦，让他们的这个股价一路狂飙。这个新产品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皮肤癌，黑色素瘤是有关系的哦。

新冠疫情之后，莫德纳制药厂，不管在营收上面啊，或者是股价表现上面，都是一路下滑的，一直到他们推出的这个研发的所谓 mRNA 的癌症疫苗，而且它是客制化的癌症疫苗哦。它在试验当中呢，证实可以降低大概50%这种皮肤癌的一个复发的风险哦，为癌症的一个个人化治疗打开新的大门，就是它可以针对某个人哦，他原先的一个罹癌的状况哦，然后他去打造一款这种癌症疫苗，让他日后可以降低大幅降低复发的一个风险。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点整了，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哦。先前国五南下36到38K 之间，宜兰前内侧施工封闭的状况都还在持续当中哦。

0: 以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52.4公里，过了大林，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6.7公里，过了新营，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四号东向丰市。东向的后峰到丰市，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79.8公里，福信前中线的铁架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20公里，潭子系统出口往国四的匝道有看到钢索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日前发布我国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11.05%，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在影响 GDP 的因素当中，对外贸易持续受到 AI 应用扩散带动需求，传产货品同步回温，对 GDP 贡献最大。而以 AI 供应链带动的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受惠企业获利推升股市创高，也带来财富效果。
2: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因为以我们现在来讲，去年是高基础了，今年又在成长11%，这样子的一个成长是很强劲的。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 但是 AI 的一个发展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因为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在美国投资啊，有一些比如说有居民抗议啊，或者什么一些因素，我们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一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部分包括进出口要留意。
1: 在经济部发布的外销订单统计中， AI 所带动的热潮持续推升整体订单金额，七月达到979.4亿美元，改写历年单月新高纪录，是连续18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服务等需求快速攀升，相关供应链订单维持强劲成长态势，依照目前趋势看来，单月破1000亿的里程碑最有机会在消费型电子产品旺季的9月实现。
3: 七月份

0: 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说 AI 供应链的代购，就是散热产品。散热模组这一块，这次它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所以其他货品这次的表现几乎是创了它历年新高的记录。那因为七月份超出我们预期之后，我们延续了这个趋势线，再加上八月份慢慢接近我们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的一个旺季嘛，所以我们才会再持续把预测再稍微往乐观一点去看待。至于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九月份，因为九月份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要看手机它订单下的怎样的。我们的预估是，如果有可能会超过1000的话，那最高几率是会在九月份。
1: AI 趋势改写了过去制造业在上半年处于淡季的产业景气模式。财政部公布的海关出口统计，到七月份已经是连续3个月的出口值都超过700亿美元，也是33个月的正成长。预估八月份的出口率将介于31%-35%之间，这将会让我国的出口迈入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也将会追平在民国74年11月-77年8月之间创下的史上最长出口连续成长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2: 全球经济承受整个中东战事的冲击的韧度其实是高于预期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制造业还是维持景气扩张的，全球的各国都很积极的在投入 AI 的基础建设，再加上高效能运用啊，这些新兴的商机持续的扩展，这就带动了相关零组件的高阶化，还有需用量，国际品牌的行动装置，这些科技新品开始进入铺货期，电子产业链的供需缺口就带动了价格调涨的红利，这意味着 AI 的商机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活跃，整个长期发展的趋势并没有改变，那相关结构性的需求还在持续扩大当中，所以这就对我们这种以电子资通产品为主干的外销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支撑。
1: 畅旺的外销和出口表现实际反映在制造业厂商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上，推升七月 PMI 不但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最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经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达到6.04%的高成长。以上新闻特写由京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丸，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好，时间下午的3:1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现在国道五号呢，南北双向都还是有慢速的路段哦。那南下的部分就更严重，塞得更严重了。从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维持的平均时速呢，大概就是30几公里哦。那平林到头城车行速度稍微提升到接近60公里。北上的话呢，是平林到头城的北上路段哦，目前行车速度维持在平均57公里左右。另外提醒，台七现在 108.4K 到 108.6K， 这是在连路段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工期到9月底，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钟哦。现场的管制呢，它是15分钟管制，然后放行15分钟、哦、就是以一个半点为它的cycle， 这样子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哦，只要比如说整点的时候你就会碰到管制，到15分呢他们才会再放行，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安排。行经工区请朋友们减速慢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首歌很多人都很爱、欸、我个人也很爱啊，但是你知道它是电影主题曲吗？这是有一点年代的香港电影，当时很夯哦，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哦。《金枝玉叶》还连续拍了，我记得是2集吧，好，当年由张国荣跟袁咏仪合作的这部电影，当然既然有张国荣，电影歌曲一定由他来演唱哦。这是《追》。

好，今天星期五哦，来进行周末疯电影，先看一下上周的票房排行，可以当大家周末如果去看电影的一个参考啦哦。上周票房排行第五名的是这一部动画电影吉伊卡娃的剧场版《人鱼岛的秘密》。好，这部电影呢，在烂番茄跟爆米花指数的部分，我都找不到资料哈，就表示还没有人上到这样子的一个网站去评分哦。但是 IMDB 的部分呢，目前是375位的观影者，十分给了7.4分。上周票房排行第四名的是这一部，其实在台湾上映的时间已经比在美国上映的时间晚了一整年了哦，叫做 Obsession 爱你至死不渝。好，你可能会一听以为是一部爱情电影，其实不是，它是算惊悚片吧哦，对，就是当你真的有机会如愿以偿哦，让梦中情人变成自己的爱人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可怕的哦。OK， 在烂番茄的网站上面呢，320位的影评人给了93分的高分哦哦，然后爆米花指数哦是超过一万名的观影者一般观众哦去评分，也给了94。

分的高分，表示就是影评人专业影评人跟一般观众都还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好，那 IMDB 的部分目前33万人去评分，33万的观影者评分给了10分，给了7.8分，其实这个分数都是颇高的。

好，另外就是第三名，第三名是上个礼拜我们才刚介绍过的芯片、哦、那通常对啦，就是芯片上映、哦、它的、首周票房应该都有机会让它可以挤进前五名，只要这部电影就有一定的知名度吧。好，什么意思？知名度应该说有知名度的演员或者是导演来指导的话，他就很容易会吸引到观众哦。好，这部电影就是 The End of Oak Street， 橡树街末日。我们上个礼拜有特别介绍哦，就是说在美国的一个橡树街社区哦，因为一场神秘的宇宙事件让他们穿越到了史前时代这样子，然后就必须要面临到史前巨兽出现在周遭。而生活在橡树街社区里面普拉特一家人哦，就被迫在这个危机四伏的环境当中，大家要一起团结对抗敌人，不管这个敌人是其他人或者是这些可怕的史前巨兽这样子哦。好，那在烂番茄的网站上面呢，279位的影评人评分给了86分哦。那爆米花指数的部分呢，超过1000位的观影者给了77分。IMDB 的话呢，它的一个评分人数，目前就是1000多人，给了6.6分哦。

刚刚讲到说要吸引观众走进戏院，有的时候真的不只是比如说口碑，听到别人说多好看啊，而大家就是一看到哦是谁演的，或者是哪一个导演指导的，就会主动的要进戏院。像这一部，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哈，就是《奥德赛》，没错，克里斯多夫·诺兰的作品哦，请来安海瑟薇啊、罗伯·派丁森啊、千代雅啊、汤姆·霍兰啊、莎莉·塞隆啊、麦特·戴蒙啊，哦，这些都是台面上的影星来参与。他把荷马史诗当中的关于奥德赛的这一趟旅程呢搬上了大荧幕哦。

好，那这部电影评价一直都蛮高的啦。好，烂番茄网站上面499位专业影评人给了94分的高分，然后有25000位的观影者呢给了97分的高分 ，IMDB 呢42万的观众哈10分也给了8.5分哦。好，再来就是第一名还是这一部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蜘蛛人重生日哦。那漫威的电影我觉得好像有一阵子是沉寂了，就没有那么吸引人了，你知道在那个复仇者联盟之后嘛，对。那现在呢随着像蜘蛛人重生日上映那紧接着其实复仇者联盟又要有续集了可能很多的漫威影迷会期待。那

烂番茄网站上面422位的影评人给了90分的高分，爆米花指数25000位的观影者给了98分的高分，IMDB 呢24

听到的歌曲就是《蜘蛛人重生日》原声带里面收录的这首作品，叫做《Losing My Mind》。好，在这首歌曲声中，我们来介绍本周新片哦。因为现在进入鬼月了，所以陆陆续续应该都有这一类型的电影会上映哦，就是一些惊悚啊、恐怖类型的电影哦。这个礼拜上映的电影当中哦，属于恐怖超自然的，就是婴儿房系列作品，叫做《穿越阴深处》。他描述的呢，是一个年轻的妈妈解码哦，意外发现自己好像拥有一个可以进出灵界的能力哦，可是呢，他却不小心哦，把潜伏在那个灵界当中的恶灵体给带回现实世界，当然就带来一场灾难哦。那再来，杰森·史塔森的动作片《玩命航线》哦，电影当中的主角叫做科尔，他亲眼目睹了老板遇害哈、哦，他被诬陷是杀人凶手，被迫展开逃亡，登上一艘货轮。那在这个船舱当中呢，他必须要独自去对抗人蛇犯罪集团哦，同时也要揭发背后的国际阴谋。再来一部爱情喜剧片，我觉得爱情喜剧片现在看到都好像好好保护，因为很少见这类型的电影，已经变得以前应该不算是，可是怎么现在变成是那种比较小众的，你知道吗？就是它不会被片商拿来大肆宣传的这种电影哦。这部电影叫做一夜限定哦，然后故事是设定在一个所谓反乌托邦的社会，这个社会当中呢实施禁欲令，欲就是欲望的欲，这样禁欲令哦。那未婚男女一年当中只有一个特定的夜晚哦，才可以就十二小时让他们可以发生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这样子。然后呢，电影当中描述刚失恋的欧文跟浪漫派的艾丽，他们在这个夜晚就意外的彼此相遇哦，展开一场寻找真实情感的恋爱冒险。好，国道五号在南下 17.4K 雪山隧道当中内侧说有散落物，已经派员去处理了。要来关心一下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最近前往美国的民众要小心，美国食药局近期发布回收资讯， Greenwise 品牌的莓果产品可能遭大肠杆菌污染，若吃下肚恐造成腹泻。卫福部食药署表示，截至7月30号止，均无输入台湾剂。

0: 录。前高工局长李泰铭18年前办理相关工程案时，涉嫌图利厂商300多万，虽然一度获判无罪，但二审到跟三审都认定有罪。柯良圈案缠讼多年，以速审法减轻判刑四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2008年间时任国道高速公路局局长的李泰铭以及拓建工程驻红新处长等人，涉嫌办理增建东西向快速道路万里瑞滨线大华系统交流道工程案时，依照营造业者安排不实陈情，未经评估分析就将挡土墙的工程改采静压直装工法施工，并以限制性招标方式减价分包，土地业者300多万元。检方侦查后依贪污土地罪嫌将李泰铭等人起诉。一审法院认定罪证不足，判决无罪，但二审逆转改判李泰铭6年刑期，洪姓处长5年半。全案上诉历经最高法院3度撤销判决，跟一跟二审还是判决有罪。高院跟三审认定李泰铭基于与业者的私交情谊，只是下属配合工法，洪姓处长则以妨害竞争方式强行发包，两个人都触犯了贪污土地罪。但审酌案件缠讼多年，适用速审法的规定减刑，将李泰铭判刑4年刑期，洪姓处长判刑3年半。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两个人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因应民众中秋及教师节返乡及旅游需求，民航局今天宣布，目前需求较高的澎湖及金门航线已规划第二波加班机及放大机型，总计提供7384个座位数，将于8月26号上午9点起开放订位。近期有外籍工人控诉以旅约人员身份来台，却被要求换约降薪，遭受职灾也无申诉救济管道，人权团体质疑有制度漏洞。劳发署表示，如违法属实一定严惩。移民署则表示，已依照人口贩运防治规定展开调查。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台湾近年来快速发展离岸风电以及能源产业相关的工程，长期仰赖跨国劳动力。然而近期陆续有外籍工人陈情，某跨国集团透过台湾的分公司向劳动部大量申请以白领专业技术资格来台的旅约人员，但工人入境后却被要求换约，不仅薪资大幅下降，更被指派与应征内容完全不符的工作，还没有劳基法的保障。台湾移工联盟一体工作者蓝宇珍呼吁劳动部应立即介入调查。
3: 旅约人员即便发生了问题，他们是不能够转换雇主的，他们也不能安置，所以只要他一被解约，他就会失去居留资格。然后所以他们的工作跟蓝领移工一样，可是领的薪水更低，然后又更没有保障，然后也没有相关的救济制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召开这场记者会，跟大家表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劳资争议，它是一个很大的制度漏洞，那我们需要去把这个洞补起来。
2: 劳动力发展署表示，接获相关申诉的第一时间已经派案给地方政府，并有检警调查厘清中，如果确实有假履约真派遣的违法行为，一定会严惩，未来也会针对这类的状况加强审查。金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云林北港朝天宫连续4年举办北港妈祖杯全国桌球赛，4000多位运动好手以球会友。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4: 北港朝天宫为了培养学子运动精神，连续4年举办北港妈祖杯全国桌球比赛，吸引4000多位运动好手以球会友。今年赛事自15日起展开为期2周的系列赛程，涵盖国小低年级到高年级不同组别，透过单打与团体赛等多元竞赛形式，让来自全台各地的选手切磋球技，累积实战经验。云林县体育会桌球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生说：“
5: 这个带动云林县整个这个运动风气啊，我们看到小朋友来参加这个桌球进入决赛大家都精神非常的抖擞。”
4: 北港朝天宫表示，运动不止锻炼身体，更能培养不放弃的精神。北港朝天宫大力推动多元赛事，希望能为国家培养未来人才，提升运动实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吼，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3:38。现在国道五号的南下路段哦，车行速度还是偏缓慢的，而且怎么这个车速就是这样子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在那边挪移哦，一下子30几公里，一下子20几公里。你本来以为说哦提升到30了，那接下来是不是朝40来提升？没有，它又回到20几哦。好，这就是国五南港系统到平林哦，这整段都是如此，好，大概维持就是20-30的一个平均车速哦，始终没有提升哦。那到了平林之后呢，会稍微好走一点哈，平林到头城路段平均时速50几公里，接近60公里了哦。那再来就是国五北上在头城到平林这一段的车行速度哦，一直都是50几公里的时速。另外要来提醒大家，国道五号在南下17.4K 哦，雪山隧道当中内侧有散落物哦，刚刚平控通知已经排除了。目前国五南下的36到38公里之间，宜兰前内侧进行工程还在封闭状态哦，也请大家注意一下。继续要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这是由 John Mayer 所演唱的《In the Blood》。

0: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1: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0: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1: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0: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呀、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去有伊索寓言，现在有以索寓言，听饶富生意的故事，滋养你我的心灵园地。
1: 力量 VS 雅量，艾森豪将军曾经有个参谋，经常与他意见相左，看法迥异。有一天，这位参谋决定请辞。艾森豪问他：“
2: 为什么突然要走呢？”
1: 参谋老实地回答：“
2: 我常跟你意见冲突，你大概不喜欢我，与其等着被你开除，还不如我自己另谋出路算了。”
1: 艾森豪听了之后很惊讶，说：“
2: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如果我有一个跟我意见一模一样的参谋，那我们两个人当中不就有一个人是多余的吗？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最后，艾森豪把这位参谋劝留了下来。中文造字非常奇妙，包容的容底下硬是加上了一个大大的口，仿佛在叮咛着我们要接纳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不要只会杜绝众口，否则将失去许多宝贵的观点和见解。一个人是否会成功，关键不在于力量，而在于雅量。能理性冷静地聆听那些不同于自己的意见，将决定你日后的成就。每个人的生长环境不同，所思考的方式角度也有所不同。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使再聪明的人，也总有自己看不到的死角，想不到的办法。只有能够容下旁人的不同意见，才能弥补自己思考上的盲点，让自己的视野更加宽广。

刚听到的歌曲是方大同的这首二十三。好，要来告诉大家哦，就是在台九线，因为配合马太安溪桥桥梁复建工程有钢梁运输的需求啊，那分别在台九线的 113.5 到 123.4， 也就是东澳到南澳路段，还有 154.7 到 165.7 和仁到崇德路段哦，都有一些管制。从今天开始，8月21号开始到9月1号呢，在东澳到南澳路段哦，他们的一个管制时段呢是晚间的11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30分。其中在11点20分的时候会封闭北上车道，另外11点30分开始一直到12点20分哦，则会有全线的封闭。如果朋友们真的夜间有来经过这一段的话，就麻烦大家要来配合这样的一个管制哦。那另外和仁到崇德路段呢，它的一个受影响的时段哈，也是从11点开始到夜间的1点半哦，凌晨1点半，在12点30分的时候呢，会来封闭北上车道。另外12点50到1点30分则是全线的封闭哦。

好，台九丁线呢在九公里路段哦，9.4K 这里是有横向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的一个工程在施作，到10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另外

台九丁在61.2到61.5K 的和平路段哦，边坡刷坡的一个施工呢，则是到9月4号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的5点，现场也是有机动管制，都请朋友们配合喽。

0: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 James Arthur 所带来的 Summer， 现场有李茂山，哎，对不起，没开。你觉得夏天过去没？
1: 哦，可是现在很凉哎。
0: 就是因为下雨的关系，我们可能会有这种错觉。
1: 对啊，
0: 就觉得哎，夏天是不是过了？因为如果以那个节气来讲。
1: 是过了、啊、
0: 对不对，以节气来讲，上一个节气是什么？
1: 立秋，
0: 立秋嘛、
1: 哦、
0: 我印象是立秋、
1: 哦、我也印象是立秋。
0: 对对对对 对所以节气来讲、嗯、好像就是要进入另外一个季节。
1: 我其实希望不要过了、
0: 哦、反正你就是喜欢夏天的人。
1: 对啊，
0: 这样子
1: 下雨很麻烦哎、欸。
0: 哦，
1: 湿湿冷冷的，下班又黑妈妈。
0: 嗯，我们这边的秋冬的确哈、哦、降雨的状况就是比较比其他县市来的更明显一些，这样子、
1: 啊、
0: 因为就是东北季风又要起来了，
1: 不要下了
0: 啊，现在也在下。
1: 好像我讲就会有用意思一样，根本就没有用。
0: OK， 可是你看哦，现在下其实也蛮好，就是会稍微比较凉一点。
1: 可是没有哎、欸，
0: 没有啊，
1: 我不喜欢
0: 啊、哦。反正
1: 要我选的话，我还是要太阳很热这样。
0: 然后不要下雨。
1: 嘿
0: 啊，如果太阳很热又下雨，有的时候很莫名哦。
1: 太阳很热又下雨，
0: 对，就是出个太阳，然后又一直下雨。
1: 那我可以
0: 啊，不行哎、欸，我觉得好闷好湿、哦。
1: 我就是要有太阳
0: 哈、啊
1: 嗯
0: 哦，我很讨厌那种哦，你要出太阳就给我出太阳、哦，你又出个太阳，然后又时不时给你下一点雨，
1: 什么意思这样子？
0: 对，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两者同时出现。哦，那整个空气当中的那种闷湿感很可怕。
1: 我感觉觉得世界奇观啊，好好特别哦，这样。
0: 小时候会觉得很特别啦，什么太阳雨，我们自己编的，什么、
1: 啊、
0: 太阳雨这样子。
1: 要这种事，就这种事。
0: OK， 好啦，哎，讲到就是，也许在台湾的夏天，我们还觉得就跟往年、
1: 嗯、
0: 是不是差不多的？
1: 我觉得今年好像没这么热哎、欸。
0: 哦，你反而觉得今年没那么热、
1: 啊。
0: 然后讲到那个欧洲，今年可是热爆了。
1: 好可怕，
0: 好可怕！他们的那种热度是比我们更热。
1: 哎、欸，他们没有冷气耶、
0: 欸。哎、欸，对，很恐怖、
1: 欸啊，好可怕，没有冷气，
0: 你知道？你知道台湾有个东西就红到英国去
1: 了？哎、欸，哦，那个结冰水。
0: 哎、欸，你知道嘞？你怎么知道？
1: 结冰水，我只要 follow 国际时事的。
0: 这算哪门子国际时事？
1: 国际流行趋势、
0: 欸。他们对于这种东西真的就是从来没见过，然后看到有台湾的学生这么做、哦、他们就哇蔚为风潮，每个人第二天早上就带瓶结冰水到学校去，这样子。
1: 结冰水不是都是在那个槟榔摊会卖吗？
0: 对对对
1: 对、啊、
0: 我没有买过耶。你有买过结冰水吗？
1: 没有、欸，我没有买过结冰水，自己会拿去冰，但没有去买过结冰水。
0: 对，我也没有买过哎、欸。
1: 对啊，
0: 对啊，嗯，反正这就是来自这种亚热带地区大家的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端，在中内线车道有看到4台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在孝前路交流道先前占用内线的2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南下中和到土城，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1.7公里过了新庄一，先前在外线的事故已经几乎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地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4: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是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移控管制持续进行哦。目前南下的车潮呢，南港系统到坪林这一个区间呢，平均的车速只有30公里左右。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50公里，南下的部分60公里哈、哦，这个速度都还有在加油的空间啊、哦，请大家进到隧道之后呢，不要当慢速车，保持安全的距离，稳定的车速，然后呢。尽量提高车速，在我们的速限范围当中。接下来就是暑假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可能下周四，对不对？下周四就准备要来开学了，8/27、8/28，或者是返校日之类的了。这个周末要不就是好好的给他玩下去，要不然就是好好的给他写作业。我有个疑问呢，就是小时候我们教的暑假作业，老师真的有在看吗？哦，是不是老师其实也没有看？这个时候可能有老师会生气，我都很认真看呐、啊，大家都要认真写哈、哦，不要这个荒废暑假，没有在学习之类的，对不对？还好还好，我都有认真写哈、哦，没有问题的哈。其他的道路状况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哦。

最近呢有在想一下，就是是不是要减少那个社群媒体的使用，因为有时候觉得好像太过于专注流连在那个手机上面，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我就有在想说是不是想要把一些过去在脸书按赞的记录啊， Instagram 按爱心的记录啊，慢慢的把它删除，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就是一笔勾销那些记录？我又不想把我的脸书和 IG 删掉，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我应该网络来 Google 一下，对不对？可不可以删除一些自己之前发文或是按赞的记录这样子？真的声音太分心，不存在的声音。来听到浅提的这首歌，叫做《昨日的约束》。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来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1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个景广会客室 PBS。我讲这件事情会不会很矛盾？因为我刚刚想说要把我所有那个脸书的赞删掉哦。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景广总台的景广会客室 PBS 的脸书呢，不好意思，今天是介绍我啦齁。就是他们会分别在每天不同的时段介绍我们景广全国各地的主持人嘛，然后今天刚好轮到我这样子。那个如果大家不小心滑到的话，帮我们点一下赞好不好齁。没有人按赞有点糗齁。好不好，拿出你的手机，搜寻一下 PBS 景广会客室，然后看到我的照片帮我点个赞这样子。想要看我庐山真面目的人可能会有点失望，因为我放了一张就是卡通图，那个是用我本人的照片下去改的，我个人很喜欢那张图这样子，可是我手上拿的那个是金曲奖，不是其他东西，是金曲奖这样。来看一下今天在道路施工的状况部分。今天下雨哦，这个工程人员也都非常辛苦，希望大家经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时候可以配合我们现场人员的指挥。台七线105公里出坑路段道路修复和标线的相关施工，目前采取的是单线双向的轮流通行。108到108.6在连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现场交通管制采取的是15分钟放行，15分钟管制，轮流放行这样子。可能这个路段的车流量也比较大，所以采取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规矩的放行方式。再来，在台九线113.5到123.4，东澳到南澳以及154.7到165.7，核仁到崇德马泰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钢梁运输作业，在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凌晨1:30呢，一样会来进行道路的封闭。所以深夜时间、假日的时段，这个封闭管制的情形还是持续的哦。假日还是有进行这个深夜时段的封闭管制，请大家要注意。

好，另外提早做一下提醒喽，这个是台九线的124到145观音古峰隧道的机电设备养护哦，在星期一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南下会封闭管制，8月25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则是北上的封闭管制。好，这个是星期一、星期二的交管。另外呢，在台九丁线和平隧道也是一样，隧道的照明设备管养维修，8月24号到8月28号每天的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半单一车道管制，不是全路幅的管制，另外一个车道会轮流放行了。还有一个防救灾演练，这个是在8月26号到8月27号台九线154到165公里和仁到崇德演练期间会双向封闭，这个是26号到27号的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钟，先来提早提醒大家。任何的道路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或者是利用我们的官方 LINE 账号，我们的 LINE ID 是0800-000-123.4。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好，4:2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道路情形的部分，再次提醒大家，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目前有移控的管制，然后在石碇这边呢，因为边坡工程的关系，可能有占用到路肩的部分，也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了。

来关心一下天气的部分哦。目前有发布这个大雨特报的状况，宜兰的部分是大雨哦，花莲是全县都在豪雨特报的范围当中，新北市的部分是在山区的部分发布了豪雨特报，其他地方是大雨的等级。由于西南风偏强，低压带的影响及午后对流发展旺盛的关系哦，所以这些地方要提醒您特别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落石坍方跟溪水暴涨的状况。

强烈台风吗？目前呢，沙德尔的位置是在关岛的东方海面，未来五天预计会向西北转西北西，朝琉球方向前进，而且强度呢逐渐的在增强当中。目前的预测路径呢，是预估下周三起哦，它会持续的往西北西来移动，移动速度会减慢，进入东海的南部。接着在星期四到星期五呢，会在长江口附近向东北回转。不过这个最新的动态还是要随时关心了哈，很怕它会来，希望它不要来哈。现在这个强烈台风一来，有时候会把大家搞得紧张兮兮的哈，希望这个老天再次眷顾台湾，好不好？稍待回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一名刘姓男子因为驾车逆向遭到警方拦查，却加速逃逸，没想到后来他竟自撞人行道树木，当场陷入昏迷。送医后，警方对刘姓男子实施酒测，发现酒测值超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蔚琳的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从重庆南路二段六巷口逆向驶出，立即上前拦查。刘姓驾驶起初假意配合，却趁员警不注意时猛踩油门加速逃逸，没想到逃逸没多久便自撞人行道树木，造成车头严重凹陷，刘姓男子也当场陷入昏迷，送医救治。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郑敬伟说：“
3: 违该驾驶未配合拦查，加速驶

0: 自撞人行道速度后昏迷，并造成网眼右手及脸部擦挫伤。本案肇事民众送医救治，经酒测值为0.74，依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及妨碍公务罪移送侦办。
1: 后续警方询问时，刘姓男子才坦承前一晚下班后曾饮用过威士忌。警方提醒，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专注力以及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并应遵守交通标志标线，避免逆向行驶。遇到警方拦查时，也应该依指示停车，切勿拒检逃逸，危及远景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一年一度彰化县原住民族文化盛会登场，8月29号在彰化县立体育馆户外圆形广场举行。今年特别安排传统族服展览，让参与民众了解每一族的不同文化、美学与图腾。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彰化县目前有16族7713位原住民族朋友。县政府办理115年彰化县原住民族日暨文化节传统体能竞技洗礼活动，有非常重要的敬天、敬地、敬祖灵的传统仪式，希望祈求祖灵赐福所有的原住民朋友和乡亲，让原住民朋友在彰化过好生活。县员陈荣妹说。
4: 差不多有2/3以上的原住民朋友已经把彰化县当作自己的家乡，所以呢，我们居住在彰化的时间比我们在故乡居住的时间还要长，所以我们的故乡是1年3节回去一次，然后我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居住在彰化县，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道道地地的彰化原住民，彰化原住民。
3: 县府民政处进一步表示，今年活动规划5大主题，包括政令宣导、联合主祭祈福活动、传统族服展出、传统体能竞赛以及原住民农特产品，从文化传承、族群交流到产业推广，呈现原住民族文化多元而且充满活力的一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心肌梗塞不仅好发于冬天，酷热的夏天也会因为水分流失与剧烈温差而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医师提醒，如果胸口闷痛、冒冷汗等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就应立即送医。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5: 夏季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更对心脏血管系统带来严重冲击。大千健康医疗体系苗栗市福苗诊所心脏内科医师李克威提醒，若在烈日下活动或满身大汗进入冷气房，胸口突发紧缩与闷痛感，就要特别留意是心脏血管发出的警讯。
6: 高温的环境引发的水分流失和剧烈的温差会透过以下4大生理机制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第一个，血液的浓稠度增加；第二个，心脏负担代偿加剧；第三个，血管剧烈痉挛；第四个，电解质失衡。
5: 由于中暑与心脏不适症状容易混淆，李克威医师指出，胸口出现如同大石头压住般的紧缩感，痛感主要集中在胸骨后方或左胸，并可能蔓延到左肩下巴，伴随狂冒冷汗，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仍无法缓解，极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的前兆，应立即拨打119送医。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帮我们说明。恩宏，晚安。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在南部，今天从清晨开始已经持续一整天了，都是这种强降雨。那对于其他像北部啊、宜兰、花莲，白天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而午后这段时间的对流发展非常的旺盛哦，局部是有大雨甚至豪雨，要留意这种短延迟的强降雨出现。那这种不稳定天气形态在明天一直到下周一都很类似，就像明天还是持续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南部是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容易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而中部及台东雨势上是比较短暂，但也容易会有局部大雨。那像北部跟宜兰花莲地区的话，那这就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因为环境不稳定，对流发展旺盛，在明天北部地区及宜兰山区午后还是要注意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哦，所以基本上各地出门都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再来温度方面哦，北部跟宜兰

0: 花莲高温31到33度，感受上仍然是炎热，而中部及台东是28到30，南部则只有26至28度。未来周末两天持续受地下及西南风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高，天气不稳定，请大家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并注意天气的影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任兰心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这个是随性乐团的歌曲，叫做 Game P， 时间是4:4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好，这个周末呢，你在东山河生态绿洲呢有2026宜兰情人节的活动哦，会场呢有打造268公尺长的爱了吧光影鹊桥。今年的宜兰情人节呢，以茶饮情长为主题，结合了东山的茶艺跟风声的意象哦，把七夕牛郎的织女浪漫传说融入了东山河畔的景致。今天是21号嘛，好，21号呢，现场的音乐会有欧比王加上神棍乐团、闪闪闪闪，还有集成女孩。明天呢，乡土音乐会则是会有沈文成、袁小迪、杜新田、李子森，还有乔佑。最后一天，星期天8月23号的民歌音乐会，则是会有殷正阳、李明德、南方二重唱、罗吉正，还有罗文玉。好，这个鹊桥的部分呢，每天晚上7点到12点都会亮灯哦。另外呢，也有大声说爱的趣味互动平台，还提供了2艘爱之船，让大家可以免费搭乘。当然，希望这个天气好一点啦，不然的话，恐怕走这个鹊桥会有点狼狈啊。

算是这个暑假的尾巴，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个周末了，因为下周的确应该星期四星期五就返校日开学了嘛，

好，除了这个准备要结束暑假，当然也要同步的迎接开学，对不对？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开学的仪式感就是会到那个书局去买这个学期的自修评量，非常上进的一个学生这样子。当然啦，主要是采购文具啦，那个评量的部分应该是妈妈要买的，不是我要买的这样子。好，这个是应该是国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国小或是国中的时候，国中小会有这个添购文具用品这样子的仪式感。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呢，大学是开学会先去那个超商大卖场去添购生活用品卫生纸啦、洗衣精啦这种东

所以这个开学应该就是这个另外一个购物的档期，对不对？现在大部分的那个档期是中元节嘛，很多的这个罐头啊、零食啊、饮料啊，在这个档期就纷纷出笼这样子。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拜披萨。我这个过年拜过一次披萨之后，觉得真的是天堂一般，太方便了。国道五号南下0.3公里南港隧道的内侧，稍早有3台自小客车的意外事故哦。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平均速度的状况。目前在南下的部分是有进行移控管制的。那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45公里，南下是57公里。刚刚提到的南港隧道这边的事故呢，也连带影响这边的行车速度哦。目前剩下不到40公里。还有呢，石碇到南港接国三这个区间，目前的平均速度状况也不大优哈，只有60公里而已。希望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小心驾驶。那在隧道里面的朋友呢，在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也尽量提高自己的车速，不要当慢速车啦。曾伟忠的歌曲《好利好温》哦，好温好温，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好温好温。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是4:53，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稍早呢，国五南下0.3公里哦，三台自小客车的追撞意外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哈，希望是不严重了哈。立法院呢三读修正通过了所得法的部分条文，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呢增加50%，另外呢劳保、农保、国民年金跟军公教保险的保险费也比照健保费在报税时会全额扣除。这两项的部分呢，在明年5月报税的时候就可以适用喽。

好，那财政部预计呢，家中每位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会从原本的 10.1 万元提高到 15.15 万元，这样子大约会有237万人受惠。另外，刚刚提到的多项社会的强制性保险哦，都纳入了保险费扣除额不受每年2.4万元的扣除额限制，包含了劳工保险、农业的健康保险、国民年金保险以及军公教保险的保险费，都会比照健保不受扣除额的限制，通通纳入免税额哦。那这个法条是有回溯到今年1月1号的啦，所以明年报税就可以适用了。欸，我没差哦，我没有未成年子女嘛，所以我就没有适用这个相关的修正哦。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

0: 14.7公里东湖前，在内线的小货车跟自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东湖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入口有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南下87.9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72公里，五甲前有4台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处理当中。北上的高雄端到渔港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杨梅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路段到土城，以及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号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东向的18.6公里燕巢系统前，在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花莲光复乡的中兴路跟光复路口有厢型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事故，目前是占用双向的内线车道处理当中。继续往南，在中兴桥的下桥处有车辆打滑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2: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30%。
1: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3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微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2: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1: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4: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3: 请仔细听哟。
4: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3: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4: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3: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4: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3: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4: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3: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5: 行车平安。
6: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蔡多多的歌曲《后文来》，时间是5:0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这个雨下的实在是让我心情不是很忧齁。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46公里，南下的部分是59公里，那南下的部分呢，在南港、石碇跟平林目前是有移控管制的，请大家依照我们的灯号来通行。进出隧道的时候呢，也提醒您留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因为看起来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这个头城端这边好像雨势不是特别明显哦。那除了北上隧道的部分呢，提醒您留意一下天气的状况了。任何的道路情形，也欢迎您随时的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0800000123。接下来来关心的是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炸，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0: 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肖卫轩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大家好。
0: 好，我忽然嘴软哦。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假投票到账号的诈骗。
2: 对，因为近期又发生不少这样相关的诈骗案例。那我觉得是因为主要是因为 LINE 现在实在是太方便了，我们基本上亲朋好友的沟通上也都是用 LINE 在做最主要的通讯软体嘛。那诈骗集团利用假投票征到账号的方式是，就是利用假冒亲友身份，然后可能帮小孩投票啊，帮忙按赞支持一下等讯息，利用可能我认识你啊，我觉得哦这个看起来没有怎么样啊，就是帮他的小孩化作投票，很简易的一个小帮助人的行为，觉得还好。然后可能点击之后再利用就是。点击的过程中，吼，去误击到那个假的网站，
0: 是，
2: 对。那假的网站会发生什么事？你可能点击进去之后，会要求你输入 LINE 的账号啊，或是 LINE 的密码，然后再骗取手机简讯验证码。我相信现在很多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些要输入验证码的过
0: 對
2: 那个程那个，
0: 包含刷卡买东西啦，
2: 對
0: 或者是你要登入一些官方账号，它都会要求你要有个手机验证的过程。
2: 对，就是这个过程。那所以大家很习惯，就可能我输入账号密码，输入验证码，觉得是一连串的程，就是过程是正常的。那在这种行为之后，就是你的 LINE 就立即遭到盗用。那 LINE 被盗用，大家都会知道发生什么事吧？
0: 就是可能会被拿去借钱啊，对不
2: 对？就是变成 LINE 被盗用之后，持续向他的亲朋好友可能散布诈骗讯息啊，比如说借钱啊，或是其他诈骗行为。那通常 LINE 的部分，我们又很难可能在一时的时候辨识是不是本人。
0: 对啊，
2: 对，所以如果你半夜看到我传讯息跟你说要借钱，你就要知道那个应该是诈骗了。
0: 半夜也太逼人了吧？
2: 对，
0: 半夜这个时间点要你传一个什么投票的网址，那
2: 没有，我说半夜借钱。
0: 半夜借钱？
2: 对，因为我觉得半夜借钱真的很难分辨诶，因为。你可能会想说，这个时间点他会不会是真的有急用？比如说他在急诊出意外，
0: 哦，
2: 或者是说当事人可能本人赖的本人没有发现他的赖
0: 被盗
2: 用
0: 了。哦，如果你真的半夜跟我借钱的话，我会觉得说，天哪，警员真的是找不到人借嘞，
2: 真的
0: 借到我来，
2: 找到没朋友了，
0: 就是跑到借到我来，我会吓到。
2: 对，那。账号如果发现自己的账号被盗用，也先不要紧张。有几个方式提供给大家处理
0: 齁，
2: 就是如果还是登录的状态，就是你本人的 LINE 没有被登出，但是你知道自己被盗用了，那你就去更改密码。
0: OK，
2: 对。然后我们不是有时候同时 LINE 会给电脑使用，或者平板使用，或者是自己的手机使用，那你就这时候先把。其他就是外部装置先关掉
0: 啊，要先把外部装置先关掉。
2: 比如说，我现在本来我电脑有登录嘛，
0: 对，
2: 但是其实我可以用手机操作把电脑部分的 LINE 登出啊。
0: 对，
2: 对，这部分先把它登出。
0: OK。
2: 那如果盗用之后，你的 LINE 其实已经被登出了，你进不去了，那你就点选再次登录。
0: OK。
2: 对，那如果你再次登录还是没有办法登录，就可能、
0: 已经被改密码之类的。
2: 对，但是你绝对不要去删除你的 LINE， 先不用。
0: 哦，就是 APP 先不要删除。
2: 对，不用删除。
0: 哦，
2: 那如果你再次登录还是没有办法登录的话，那 LINE 它有客服的表单，
0: 嗯，
2: 你可以选择不登录并继续去申请停权盗用账号。
0: 哦，至少这个账号可以把它终止这样子。
2: 然后客服会再协助你怎么把账号拿回来。
0: 哦，
2: 对，所以就是先不要急着删，就照着步骤去完成它。
0: OK，
2: 对，然后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0: 对，
2: 赶快用其他的方式，不管你是要用电话啊，还是用简讯啊，还是说脸书也好，
0: 对，
2: 赶快通知你的亲朋好友，
0: 告诉你所有的朋友，这样吗？
2: 就是不要相信。目前LINE以本人名义传送的任何讯息
0: ，OK，
2: 对，
0: 好哇。那如果没有在用社群媒体的人的话，可能会比较稍微困扰一点点，
2: 欸，
0: 对不
2: 对？因为我确实有遇到有人没有 IG， 然后没有在使用脸书，欸，
0: 都没有用到这样子。
2: 对啊，
0: 这样子也蛮好的，代表他的生活蛮单纯。但是他的LINE如果被盗用的话，
2: 你说公告周知的方式就很哎，
0: 要怎么办法？大家简讯哦，简讯要不要钱呐？
2: 当然要，
0: 要钱对不对？
2: 或
0: 是有点困扰哎，
2: 或者是因为赖他有时候是就是滥发讯息，所以他其实也不确定我们两个交情是怎么样。
0: 对对对
2: 对，或者是可能还是说透过别人的
0: 哦，共同好友
2: 的社群去
0: 哦，这好像可以哦。
2: 事情
0: 假设我被骗的话，我赶快跟警员说，然后警员就可以发布讯息说：“哎，我的LINE被骗了。”至少
2: 我
0: 们的共同好友，
2: 但是我们两个共同好友很少，
0: 可能是个位数吧。
2: 对，这样好了，保护个位数也是保护。
0: OK， 至少可以让那些人不要被骗啊，对不对？
2: 但是我们的共同好友收到，可能会想说：“真的已经找不到人。”

0: 人界了，
1: 真的是太莫名其妙了。
0: 对，所以大概就是这种方式先提供给大家。
1: OK， 好，
0: 因为近期又发生这样的案例，其实也不少。然后其实年龄层跟工作族群。都有可能被骗欸。
1: OK， 就是对、欸，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相对来说那个高知识分子被骗的几率是会比较低的，可能他们对于社会的经验比较通透一点，但其实不是欸，
0: 不一定，
1: 对不对？
0: 而且我觉得像以这种化作投票的方式诈骗，其实我觉得跟你的年龄跟职业没有什么关系，
1: 嗯，因为他是举手之劳，
0: 举手之劳，然后可能又是你的熟人、嗯、你的朋友
1: 是
0: 拜托你，这种我觉得就没什么，然后你、
1: okay.
0: 可能又觉得哦好啊这样还好，
1: 嗯，
0: 对，可是也不会，可是就是有
1: 时候不会去多做思考，
0: 对，但是有时候网络上的风险就是从你的日常开始铺，
1: 嗯，
0: 对。
1: OK， 好，我个人呢是非常的不喜欢帮朋友
0: 投票
1: 或是
0: 做问卷，
1: 对，抽奖之类的，但是我等到我需要抽奖的时候，我会有大肆的请我的朋友帮忙，
0: 帮我贴一下表单哦。我们要办抽奖哦。
1: 没有，我每年就是只有抽一次，我真的很想要的那个东西，每年就一次而已，其他时候不会去烦别人。但平常、欸、投票跟抽奖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很少帮朋友在做、欸。
0: 投票部分，啊、我也有时候我有点少，帮忙原因是因为有些那种。这样的活动啊，他会要求你输入LINE的账号密码。
1: 对啊，一些个人资讯，
0: 我会一时都会记不起来我的LINE账号密码，我都
1: 是又忘记，
0: 我都忘记，我都记忆，然后我就觉得要输入跟要。想很，我就是觉得很麻烦。
1: OK， 好，但所以每个人其实有各种不同的食物上面的状态，但是因为景文今天分享了这个假投票到账号的案例呢，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他其实不需要，应该是说被害者来说，他因为不需要投入任何的成本，
0: 对、
1: 哦、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好像
0: 还好，
1: 不会有什么食物上面的损失，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可怕的损失是
0: 在这个行为之后发生的
1: 那些人情，你要怎么去还？如果你的朋友真的因为你的账号被骗。的话
0: 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要赔他吗？赔他也不对，我又没有骗你。
0: 对啊，
1: 但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交情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就会？
0: 哎，这个真的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你因为我就是可能我收到你的账号，然后我把钱借给你之后，发现你被骗，你是被盗用、哦、啊，我被骗啊，我们两个现在怎么办？
1: 对啊，怎么办？然后你还要来上节目，怎么办？
0: 对啊，我要跟你讨吗？
1: 好尴尬哦。
0: 但你也没，
1: 说实话，
0: 但你也没做错什么、啊，你就说我又不是我跟你骗。
1: 可是如果是我被骗的话，嗯、我不会跟你讨哎、欸，因为我知道就不是你的问题啊。
0: 你说对，可是会不会有点疙瘩？还是还好？
1: 我会觉得，我会
0: 是看数目。
1: 我会觉得，就是心里面有一些小小的，一定会有疙瘩，但是我不会把那个疙瘩放大到。
0: 你可能会跟我说，你自己宣导那么久了，你还会自己点击这种诈骗连结吗？
1: 可是我也不会耶。
0: 会吗？
1: 我不会耶，我就是自认倒霉的比例可能有90%，
0: 嗯，
1: 然后那疙瘩可能就是10%这样子。你要说完全没疙瘩，不可能。
0: 但友情已经不够坚固了，还出现那个10%，
1: 没有啊，就怎么办？只能这个样子啊，对不
0: 对？
1: 食物上面，而且就算讲的实在一点点，如果你友情不够坚固的话，你怎么会借别人钱呢？
0: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一律建议大家，就是不管是谁要跟你借钱，
1: 嗯，
0: 亲友也好，朋友或是同事，一定要跟本人确认过，
1: 对，
0: 这是最安全的。
1: 然后你、嗯、借了钱之后，就不要指望他会还。我觉得这样借钱的心态是比较健康的，就是你心里面会比较放下，对不对？
0: 不是有借有还吗？
1: 不是，你要借别人的话，你不要预期他会有还的那个心理，
0: 或者是说他及时还你的那种时间性问题，因为有时候他可能就是真的急用的，
1: 对，
0: 他真的必须。
1: 这个是很复杂的人际问题耶。
0: 对，因为都找到你，就表示说他可能真的找不到人
1: 了。我们两个的状态是这样，我们两个真的找不到人，才会跟对方接这样子啊。OK， 好、嗯，所以这个假投票真到账号的诈骗类型呢，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说明哦。那大家在进行投票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帮助人的心理，可是如果遇到这个要求你提供过多的个人资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样子。嗯 ，OK， 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萧维轩警员。
0: 谢谢大家。Oh, I just need some
1: air. 5:21。 好，我跟

警员是因为我们彼此开始有建立一些默契嘛，如果真的真的警员跟我借钱的话，我真的会吓到、欸、我真的会吓到，想说怎么会啊？不是说不借他，而是会就是心里面会思考，当然会觉得说怎么会找到我这边来了、嗯、在借钱之前总是要了解一下对方的困难之处在哪里嘛，是不是一定要用钱去解决这样子。那的确现在很多的这个诈骗类型呢，就是乱枪打鸟，盗用别人的身份之后呢来进行诈财的动作这样子。所以在没有跟本人确认之前要交付这个金额跟财产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这个道路的状况跟情形哦，主要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我想也是蛮大的。国五北上南下目前平均速度大约都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哦。南下的部分呢，目前还没有接到移控管制解除的情形，但是南下的速度的确是比稍早更好了一些。北上的部分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出了隧道之后，这个天气的状况请大家要注意哦。我刚刚有说嘛，就是最近有想要暂时的跟社群保持一点距离嘛，就是不要成天在滑这个脆啊，或者是 IG 啊、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之类的哈。不知道就觉得好像过去有一些，当然过去有一些发文或是生活记录，觉得很有趣哈。

就像我今天就看到了我的那个 Facebook 回顾啊，回顾到了2013年的8月21号那一天，好像是台风天，然后就有放假，下午放假齁。

好了。东山的梅花湖周边目前正在下大雨哦，道路有很多地方有积水的情形，视线不大优。另外呢，在万长春桥桥下也有积水的状况，这个是听众朋友们提供给我们的道路状况。

中央气象署这边呢持续发布豪大雨特报哦。那宜兰的部分呢，目前发布的是大雨特报哈，可是呢有雷雨的及时讯息出现，然后一直到晚上的6:30哈，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状况，请大家要注意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稍待回来关心的是景广中台湾新闻，有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0800-000-123。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彰化西州去年传出震惊社会的凶杀案，高姓男子因为金钱纠纷持热水壶以及瓦斯桶打死同为吸毒的好友，国民法庭审理之后认为男子犯后态度不佳，重判14年10月的刑期。前天报道，
2: 判决书指出，高姓和陈姓男子在114年7月8号上午，在彰化西州朋友的住处，因为钱财问题起口角，进而肢体冲突。高姓男子持现场的热水壶及瓦斯桶殴打对方，导致被害人头颅粉碎性骨折，伤重身亡。彰化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吴永良表示，审理期间高姓男子保持缄默，但国民法庭经相关事证确认，他就是杀人案件的行为人，重判14年10月刑期。
3: 被告跟被害人为食用毒品人口，案发前为互动密切的朋友，然而案发当天被告因为金钱纠纷就与被害人发生口角及肢体冲突，并进而持热水瓶及瓦斯桶重击被害人，虽然并非预谋犯案，但造成被害人严重伤势，最终死亡，足见其犯罪手段相当凶残。
2: 国民法庭指出，高姓男子犯案后逃逸，被警方迅速逮捕，面对警察若无其事，全盘否认犯行，只有坦承片段的情节，态度不佳。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西屯区大敦路和大荣路口有民众跌倒，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员警获报之后赶赴现场，发现一名老妇人坐倒路旁，立即上前关心协助。陈韵涵报道。
4: 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巡佐庄鼎伟、警员廖又廷到场后，

0: 现63岁谢姓妇人因步行时不慎跌倒，坐在路旁无法自行起身。远警上前查看，发现妇人虽无明显外伤，但因年事已高，行动较为不便，仍先耐心安抚情绪，并持续关心身体状况。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副所长廖淑仪说，
1: 远警现场确认其身体无明显外伤后，便主动搀扶陪同其一路返家，并确认家人接手照顾后才安心离去。
0: 谢姓妇人对警方及时伸出援手相当感谢，频频向远警致谢。第六警分局强调，警方除了维护治安与交通秩序，也将持续秉持为民服务精神，主动关怀有需要的民众，也提醒民众家中若有年长者外出，应多加留意身体状况及行动安全，必要时由家人陪同，降低跌倒等意外发生风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2026新竹市国际风筝节8月29到30号在新竹渔港盛大登场，邀请国内外顶尖风筝团队齐聚风城，其中法国推出巨型的黑金刚大猩猩，高6公尺宽5公尺，宛如一座移动金刚城堡。张云报道。
3: 今年新竹市国际风筝节迈入第10届，邀请瑞士、法国、意大利、德国、印尼、泰国等6国顶尖的风筝团队，携手台湾北中南优秀团队，超过15支专业团队接力演出，带来大型的软体风筝、特技风筝以及编队飞行等精彩展演。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今年的主题呢 Impressions of Taiwan， 就是台湾印象，包含像是我们的台湾 LV 的嘎吉德亚，还有蓝白托、原著著名娃娃、台湾黑熊，还有珍珠奶茶，都可以看到呢，在天际上遨游。那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超过6个国家哈，不同的一些特色的国家的风筝。那尤其是呢，最大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也从法国哈，这个空运来台的我们的大金刚猩猩，6公尺高的地形风筝哈，也会在这些现场呢来跟大家见面。
3: 8月29号晚上6点到8点，还有夜光风筝展演，邀请民众白天欣赏国际风筝，晚上感受夜光风筝真魅力。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新竹县竹北市双市公园水乐园22、23号登场，适逢祖父母节，欢迎大小朋友带着爷爷奶奶大手牵小手一起玩水消暑。薛海伦报道。
5: 竹北市公所表示，活动串联市东竹北好市和市西市集，结合戏水设施、亲子剧场、市集集点与金杰队员体验，打造三代同游的夏日周末。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6: 我们现在六路上的人行道它跟公园缝合在一起，并且串接到了市西公园里面有一个月亮灯，我们在下面也打造的像是茶席一样，很有禅意，具有美学的一个月之筵席，为的就是要来让市民朋友在这边有一个好的休息空间。那除此之外呢，夏天很热，暑假最后的脚步，我们特别打造了双市公园的水乐园。
5: 竹北市公所提醒，为配合双市公园水乐园活动，8月20到8月24号中午12点止，县镇六路将实施道路管制和封路措施，请用路人提早改道，也欢迎大家陪着爷爷奶奶与小朋友一起到现场玩水消暑、看剧、逛市集，欢度周末假日。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容易出现大雨或局部豪雨，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地区以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及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有雷雨，26度，新竹阴天31度，台中阴天30度，台南、台东阴天27度，高雄、宜兰和花莲都是阴有雨的天气，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1: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0: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3: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0: 好，5:43，刚刚听到的是李佳薇的《向天堂的悬崖》。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交通状况，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卢广明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哎，国道五号还是以雪山隧道，那目前是双向的车流都非常的大，目前南下往宜兰这个方向，雪隧路口后方在排队大约是500公尺。那另外在雪隧北上这个路段后方路口后方大约是排队1公里左右。那在北上的头城到苏澳的各路口匝道目前是没有排队的车流。那另外在天气的部分，国五现在双全线几乎都是在下雨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务必骑雨中行车要多加留意前方的车流状态。那最后一个车多的路段是在我们国五北上南港系统要接往国三南下这个方向，这个地方由于国三南下车流也非常大，所以造成有排队上来自我们国道五号这个路段，所以再请驾驶朋友，如果你是要行经南港系统接国三南下这个方向，也要多加小心，谢谢。
0: 好的，谢谢卢广明话务员。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为了协助宗教团体解决土地，为了协助宗教团体解决土地合法化和不动产的登记问题，内政部和宜兰县政府今天下午在县府的文康中心举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由部长刘世芳亲自出席，针对法规和两岸交流等重要议题进行说明。今天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1: 内政部和宜兰县政府21号下午3点在宜兰县政府地下1楼文康中心共同举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由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出席主持。这次座谈会聚焦宗教团体高度关切的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暂行条例、财务申报制度及两岸宗教交流四大核心议题。刘部长说，
2: 希望来讲台湾啊，是宗教自由啊，较尊重多元啊，啊政策之下，要咱予咱宗教团体啊，伫推行啊，咱的宗教事务顶端，予咱的信徒吼，啊是道亲啊是教亲，会当拢真自由的环境顶端啊，会当呢，甲咱宗教推上到每一个社会内底吼。
1: 针对宗教土地及建物历史陈科，会中详细说明具体申请流程和辅导方向，协助解决长期不动产登记难题，同时透过财务申报说明，协助团体建立透明健全的内控制度。此外，面对日益频繁的两岸交流，会中也加强宣导附录法令及注意事项，确保交流安全有序，促进国内宗教健康永续发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迈入30周年的2026南方澳大鲸鱼盛典，9月将在第3渔港热闹登场了。将有碳烤鲸鱼、鲸鱼盖饭和鬼头刀鱼丸 DIY， 并邀请专业主厨推出无国界的鲸鱼创意料理和东南亚家乡味，邀请大家一起体验丰富海味和。

0: 多元文化。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宜兰县年度海洋盛事南方澳大青鱼盛典即将在9月5号6号热闹展开，适逢青鱼节30周年，活动结合互敬采接青鱼季，还有以青鱼美食、讨海文化、海洋教育及移工共融四大主轴的精彩内容。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全国 90% 的青鱼产量都来自于南方澳，所以南方澳也被称为青鱼的故乡了。9月5号六号，包括青鱼美食、讨海文化，包括海洋教育、移工共融，我们会在现场呈现，也结合在地的青鱼季。
1: 活动现场将有在地当季的炭烤青鱼、青鱼盖饭和鬼头刀鱼丸 DIY， 并邀请专业主厨推出无国界青鱼创意料理和东南亚家乡味。此外，9月6号将举行大青鱼义赈采接，并串联多所学校设置海洋教育体验，同时安排移工好声音和蜡燃体验，促进文化共融。南洋农业发展基金会邀请大家走进南方澳，品尝美味海鲜，也感受在地渔港的深厚人文风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宜兰东山永庙宇将中原普渡贡品转化为爱心，把214袋的奶粉捐赠给创世基金会罗东分院，作为植物人的营养餐食，让传统普渡兼具祈福和助人的意义。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农历七月中元普渡是传统民俗，许多人都会准备丰盛贡品祭拜。东山乡就有庙宇今年特别将部分普渡贡品改为奶粉，集结130多名信众的心意，由主委游元为代表将214袋的奶粉捐赠给创世基金会罗东分院，让院长刘佩金非常感动。
3: 将普渡贡品转化为实质的营养，用行动支持我们植物人的照顾服务，非常谢谢。那我们创世罗东院即将要满16年了，那我们服务理念是救一个植物人等于救一个家庭。那因为植物人他们没有办法正常的饮食，都是需要透过管罐牛奶来获取他们所需的营养，那奶粉也是维持他们的生命所需。
1: 游主委表示，庙方思考如何让普渡福报延续，决定将部分贡品改为奶粉，并在祭祀后转赠，使中原普渡更具公益助人的价值。创世罗东分院指出，院内植物人餐食需要用流质搭配奶粉及高蛋白维持营养，庞大奶粉支出是一大负担，庙宇的善举带来了实质帮助，将传统慈悲心转化为社会大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为了陪伴宜兰青少年在挑战中成长，台湾世界展望会今年暑假精心规划许多多元培力活动，带领孩子们累积生命养分，勇敢逐梦。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台湾世界展望会宜兰地区社工暑假为青少年规划了一系列融合冒险与技能的多元培力活动，不仅举办攀树教学，让学生蜕变为小老师，更带领学员挑战雪山主峰4天3夜。孩子们在宫顶读到家长亲笔祝福卡片时感动落泪，拉近亲子距离。东区办事处区处长李玉明说，
4: 包含攀树、登山、独木舟以及长程的单车、花东行等等这样的活动，希望能够帮助孩子在青少年的阶段能够有社工的陪伴，让社工投入更多的时间倾听与理解，与他们携手同行，看见希望。
1: 而压轴的7天6夜花东单车行，更透过长距离骑乘培养面对未来的韧性。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青少年时期最需要陪伴，诚挚邀请社会大众担任啦啦队，支持孩子勇敢向梦想前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0: 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1: 哦，你行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0: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1: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0: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呀、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六十五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六十五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各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攻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4: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3: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时间6:0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好，今天国道五号的部分呢，这个南下北上的车流量其实都蛮大的哦。那南下的部分呢，从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间，下午4点左右，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移控管制就已经启动了，所以南下的部分目前是有这个灯号来做管制的。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目前是60公里，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好奇怪啊，为什么平均速度只有53公里，比较慢呢？在我们的这个路况网页上面没有看到有事故传出啊，是什么情形呢？这一段怎么特别慢？北上的部分呢，还是以雪山隧道的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哦，平均的速度是55公里。那进出隧道的时候，也请大家要留意一下这个隧道外的天气状况。进到隧道之后，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不要当慢速车哦，保持安全的距离，稳定的车速。其他的道路状况部分呢，还是一样，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哦，针对了这个马太西桥的桥梁复建工程有钢梁的运输作业，所以呢，部分的路段在台九线的部分是有进行道路的封闭，从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凌晨1点半，包含了台九线113到123公里，以及台九线154到165公里，今天晚上11点到我们隔天的凌晨1点半会进行道路封闭，来进行钢梁的运输作业。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0800-000-123。

梁咏琪的魔幻季节，6:09。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哦。那中央气象署这边呢，还是一样持续发布了豪大雨特报，在宜兰的部分目前是大雨特报，往南花莲的部分豪雨特报，往北的部分台北目前也在豪雨特报的范围里面了哦。嗨，气象小帮手。周六周日呢，西南风偏强，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则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和东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哦、感觉到处都在下、哦、北部地区跟东北部、东部山区、东南部地区局部大雨、哦、其他地方也有局部较大雨势。这个我刚刚念了那么一长串，就是到处都在下呀、哦。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29度，降雨几率70%。明天白天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32度，降雨几率也是70%。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25.1度，宜兰25.9度，苏澳26.5度，南澳是26.2度，太平山17.6度。好了，下雨还是有比较凉快一点的哈。

0: 婷婷的 Miss You 就跳舞，6:2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
1: 准备下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侯湘婷的你爱我吗，时间6:24。今天选的歌其实也都有一些年代感哦，就是大概在2000年之前啊，那些刚出道的女歌手，虽然有一些现在已经没有在荧光幕前出现了，不过听到这些歌还是会有回到过去的感觉哈。周末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好像全台湾各地这个雨势累积的状况都会蛮可观的哦。那下雨的话，小朋友就留在家里好好把作业写完喽。吼，剩下最后一个周末了，是有点可惜啦。吼，这个雨下成这样。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刘宏华的《干嘛》，我是李茂山。下个礼拜一下午4点同一个时间再会喽。See you，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学校卫生法立院三读，禁止电子烟、废纸生理用品。陈朝明、徐用明等涉贪案无罪，高院任无证据证明行收贿。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21号星期五的京广晚间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学校卫生法，命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学校应开设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将电子烟纳入校园禁烟范围。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单独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并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于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照学生年龄、学习阶段以及校园的实际需要，可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适当的管理规范。参与审查的立委蔡春仇说，
3: 本次提出修正条文涵盖了月经友善、听力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职能以及校园的一个健康风险管理，让法律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孩子每一天面对的校园。
2: 此外，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并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产品除了原有的烟品，也新增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尖兵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等，并提供最高100,000元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新推出109班课程，欢迎15岁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琪说明，产业新尖兵计划训练课程领域涵盖电子电机、工业机械、数位资讯、绿能科技及国际行销计划，以符合产业趋势及贴近国家重点产业发展，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

0: 国际航空器维护专业人才培训、全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及 AI 数位行销与企划实战班等。
1: 那目前我们新开班的课程呢，可以报名的已经有109班，然后也欢迎15岁到29岁的青年朋友踊跃来参加。另外也要跟大家说明，明年116年上半年度的课程，我们也将在下个月9月开始受理各训练单位的提案申请。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界共同来参与，规划更多优质的训练课程。
0: 劳发署表示，参加产业新尖兵计划指定课程，训练前需先缴交10000元训练费用，结训取得结业证书，并在90天内顺利就业，即可申请全额返还自付额。此外，参训期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减轻进修期间的经济负担。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为了协助宗教团体解决土地合法化和不动产登记问题，内政部与宜兰县政府今天在县府文康中心举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由部长刘世芳亲自出席，针对法规与两岸交流等重要议题进行说明。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内政部和宜兰县政府21号下午3点在宜兰县政府地下1楼文康中心共同举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由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出席主持。这次座谈会聚焦宗教团体高度关切的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暂行条例、财务申报制度及两岸宗教交流四大核心议题。刘部长说，
4: 希望来讲台湾啊，是宗教自由啊，较尊重多元啊，啊，政策之下，要咱互咱宗教团体啊，伫推行啊，咱的宗教事务顶端，互咱的信徒吼，啊是道亲啊是教亲，会当拢真自由的环境顶端啊，会当呢，甲咱宗教推上到每一个社会内底吼。
3: 针对宗教土地及建物历史陈科，会中详细说明具体申请流程和辅导方向，协助解决长期不动产登记难题，同时透过财务申报说明，协助团体建立透明健全的内控制度。此外，面对日益频繁的两岸交流，会中也加强宣导附录法令及注意事项，确保交流安全有序，促进国内宗教健康永续发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出席调解案件荣获中央各奖项及优人员表扬大会时，肯定来自全国各地的调解委员及获颁转介调解奖的警察同仁，为社会化解纷争、增添和谐信任，是台湾社会安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内政部与法务部共同举办114年调解案件荣获中央各奖项绩优人员表扬大会，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出席致辞时指出，调解委员常年于第一线为民服务打拼，不仅要懂法律讲道理，更要通人情，因此调解不仅是一门专业，更是一门艺术。
6: 法院判的是是非公道，但是调解是要让双方都能够找到一条比公道还要能够继续走下去的道路。这件代志，你入去法院进行，会当经过大家的了解，大家耐心跟智慧，让双方从怒目相向变成握手言和，不止减少了司法的资源，更是节省了两个当事人的时间跟金钱。
5: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近年调解绩效持续提升，114年全国共受理146,694件调解案件，其中成立117,664件，成立率达 83.63%。 未来将持续与法务部及各地方政府合作，精进各项调解行政作业与法规配套，协助调解委员保障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土城去年发生家暴凶杀命案，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密集审理，今天下午以两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又因故和妻子发生争执，妻子以违反保护令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男子犯后逃亡，在彰化落网，法医结果确认妻子伤势集中在胸部，遭砍杀7刀。

0: 导一次颈部两处刀伤致命。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杀人等罪嫌将男子起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全部犯行，庭讯时不断啜泣，律师主张他并非预谋犯案，希望法官考量孩子利益不要判死，让他用一辈子承担一时冲动带来的惨痛代价。不过检方认为他行凶时并无精神障碍或心神缺陷，犯行罪无可犯，符合情节最重大之罪，也没有教化可能，建请合议庭判处死刑。而死者家属则痛批男子哭泣是鳄鱼的眼泪，当庭下跪恳求法官用国家的法律给他应得的报应，判处死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最后没有判死，依两个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案件还给上诉。经广记者吕云松台报道。
1: 彰化西州去年传出震惊社会的凶杀案，高姓男子因金钱纠纷持热水壶及瓦斯桶打死同为吸毒的好友。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犯后态度不佳，重判14年10个月刑期。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判决书指出，高姓和陈姓男子在114年7月8号上午，在彰化西州朋友的住处，因为钱财问题起口角，进而肢体冲突。高姓男子持现场的热水壶及瓦斯桶殴打对方，导致被害人头颅粉碎性骨折，伤重身亡。彰化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吴永良表示，审理期间高姓男子保持缄默，但国民法庭经相关事证确认，他就是杀人案件的行为人，重判14年10月刑期。
3: 被告跟被害人为食用毒品人口，案发前为互动密切的朋友，然而案发当天被告因为金钱纠纷就与被害人发生口角及肢体冲突，并进而持热水瓶及瓦斯桶重击被害人，虽然并非预谋犯案，但造成被害人严重伤势，最终死亡，足见其犯罪手段相当凶残。
2: 国民法庭指出，高姓男子犯案后逃逸，被警方迅速逮捕，面对警察若无其事，全盘否认犯行，只有坦承片段的情节，态度不佳。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国会史上最多立委集体贪污案今天二审宣判，前立委苏振清、廖国栋分别收受2000多万和620万汇款，仍遭判刑10年和8年半。现任立委陈超明及前立委徐永明则逆转改判无罪。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0: 前泰流董事长李恒龙为了抢回搜狗经营权，打从101年开始行贿立委施压收法。时任立委苏振清、廖国栋、陈超明和徐永明等人被控透过监督质询和举办公听会的方式协助，并因为分别收受2580万、620万、100万和契约贿赂被起诉。虽然四个人都不认罪，但一审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贪污重罪，廖国栋被判刑8年半，陈超明7年8个月，徐永明契约贿赂判7年4个月。当时得知叔叔苏家全将当立法院长而狮子大开口，收贿金额最高的苏振清，虽然辩称是借款和选民服务，法院不采信，认定他主动索贿便逐年增加，犯后态度不佳，判刑最重的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历经4年审结宣判，现任立委陈超明和前时代力量主席徐永明逆转改判无罪。另外陈超明的助理梁文一和居间行贿的吴兴业者也获判无罪，其余上诉驳回。苏振清和廖国栋仍重判10年和8年半。至于前立委赵振宇被查出涉嫌逃漏税和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被依逃漏税轻判6个月，财产来源不明部分无罪，高院也驳回上诉。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林姓男子骑车再联系有人外出，却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遭新北警上前盘查。他疑似担心后座女友人通气身份曝光，拒检加速逃逸，却不慎自摔，酿全身多处擦挫伤，最后仍被优势警力制服，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日前执勤时，眼尖发现一辆机车变换车道，未依规定打方向灯，经鸣笛示意停车受检，不料林姓驾驶拒检逃逸大约220公尺，就在民宅前自摔，酿左手手指、前臂、右手肘挫伤，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后座连姓乘客则未受伤。 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家瑜指出，因为驾驶行驶当中蛇行且自摔，依法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连姓女子则身背宜兰地检、台北地检及新北地院等三条通缉罪嫌，并查扣毒品。
5: 警方遂向连嫌宣读三。

0: 权力将其逮捕，别看讯后连前反程不会，讯后移送台湾新北地检署侦办。
1: 新北京也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及操控能力，本身就属于非法行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毒后驾车，危害自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必定精准查缉酒毒驾行为，保障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刑事局破获不法地下汇兑集团，利用合法物流掩护从事台韩非法汇兑，并以台湾收台币、韩国出外币方式制造断点，八年经手金额高达34亿。警方历经三波拘提，顺利逮获张姓主嫌等11人到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检举，指称台北市一家物流公司涉嫌以跨境物流业务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台韩地下汇兑交易。进一步追查发现，物流业者接洽向韩国采购服饰并有换汇需求的业者，随后引荐张姓主嫌为首的地下汇兑集团。集团在台收取货款，再由韩国出金手完成汇兑。过程中除了要求业者在备注栏留白或填写货款，避免引起金融单位注意，同时还会制造断点，规避检警查缉以及金融监控。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涵说，
4: 集团主嫌亦将收受之款项购买虚拟货币，出金至韩国账户，利用台湾收台币、韩国出外币之模式制造金流断点。
3: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三波搜索拘提，逮获张姓主嫌、车手等11人，并查扣现金、虚拟货币、韩币等赃证物。出估集团以假物流征洗钱手法，在八年内经手高达34亿元，从中抽取不法获利高达6800万。专案警讯后，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伊波拉疫情肆虐，疾管署宣布对民主刚果的边境管制措施将再延长90天，一路实施到11月28号，维持暂停核发签证与入境规范。至于邻国乌干达，若到8月27号都维持零确诊，将从28号零时起解除管制。时间来到6点45分，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一路到台北交流道，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林口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都市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多拥挤，北上168公里过丰原出口，中线跟外侧车道发生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正在拖掉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大雅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高架杨梅段一路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北上在台北入口重庆北路上来的匝道外侧有严重的积水，正在处理当中。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段到环北，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坜转接道一到中丰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段一路到机场系统，西武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一路到树林交流道，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乌山头出口匝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先前 102.6 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外侧两部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没有看到了。继续往北龙潭一路到三鹰交流道沿线车多，其中北上61.8 公里过大溪交流道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北上的树林一路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 0.1 公里南港系统之前的内侧三部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石定路段，国道二号东向机场段一路到机场系统东向的大南一路到莺歌系统沿线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先前东向大竹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转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沿线车多拥挤。补充先前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出口的事故已经顺利接获排除，后方车流正在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致辞表示，小水力发电代表珍惜资源、因地制宜的台湾精神，政府会持续支持青年投入科学教育、能源创新及永续发展，让更多创意从校园走向社会，从梦想走向现实。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方式为第十届全国高中职大专小水力发电设计比赛颁奖典礼致辞。总统指出，小水力发电虽然规模不大，但它代表的是珍惜资源、善用自然、因地制宜的台湾精神。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不仅是为了减碳，更是为了建立更安全、更有韧性、更多元的能源体系，其中小水力发电也是重要的一环。
3: 因为它具备稳定、可预测的特性，也能够与地方创生共同发展。也许今天比赛的作品还只是模型，但我相信许多的构想未来会成为台湾绿能发展的一部分。所有的参赛同学未来也会成为推动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
2: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支持青年投入科学教育、能源创新与永续发展，让更多创意能够从校园走向社会，一起从梦想走向实现。总统也期勉所有同学继续勇敢追梦、大胆创新，未来能有更丰硕的成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27号正式受理报名。本梯次预计办理家具木工、男子理发及宠物美容等86个职别级别技能检定测试，报名采纸本及网络双轨并行。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劳动力劳发署全国检定及发证管理科科长谢阳芬表示，今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报名时间为8月27号上午9点到9月7号下午5点，提醒民众提早完成报名作业。
5: 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能检定8月27日开始受理报名，除申请特定对象补助、免试学科、团体报名、大陆学位生、探亲就学及电焊三职类等报检人线通信报名外，其余部分职类级别均可采纸本通信报名或网络报名。预期不予受理，请预计报名的朋友们尽早完成报名。
4: 劳发署说明，本梯次报名采线上及网络双轨并行，网络报名系统8月20号上午9点就先开放预先注册账号，纸本简章8月20号起在便利商店、各县市贩售点或洽全国技能检定通信报名统一收件中心等通路贩售，相关资讯可到技检中心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为了持续扩大市区公车驾驶招募来源，桃园市交通局衔接现有大客车驾驶受训及就业 2.0 计划，率先招募毕业的侨外生，每人最高可补助奖励33万元。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近年客运驾驶招募不易，对此市府积极开拓多元人力，而经与交通部公路局和劳动部洽商，确认毕业侨外生在延期居留期间并无限制工作种类，并得在取得我国普通小客车驾照满2年前提下，依规定接受培训报考职业大客车驾照，取得资格后即可投入市区客运服务，盼望借此扩大公车驾驶受训及就业 2.0 计划的范围。
7: 在公车驾驶的人力部分，我们继续推动我们的受训及就业 2.0 计划，新增了50,000元的入职奖金，也当这个新进的驾驶负担的25,000元的这个责任保险的补助。
6: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考量毕业侨外生延期居留最长2年，而自报名培训考照到就业衔接约需要6个月，对此将以入职并职业满1年作为补助和奖励的基准，包括驾训费、薪资补助、学习津贴、里程碑奖金以及入职考照奖金、责任险和检定费，每人最高将可补助奖励33万元，盼望借此为桃园的公共运输开拓多元人力来源。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陈姓男子在月台与站务员发生争执，竟然将对方推落铁轨，幸好进站列车及时刹车保住一命，但站务员有多处骨折。台中地方法院审理后，以杀人未遂罪判处男子5年徒刑。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8: 检察官起诉资料指出，陈姓男子去年10月在台铁五泉车站南下月

0: 孩，将账务员撞落铁轨，导致被害人有闭锁性骨折、右跟骨粉碎性骨折等伤害，依杀人未遂罪起诉。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根据医疗鉴定报告，男子长期罹患慢性视觉失调症，案发当时受到病症影响出现幻听，情绪调节及冲动控制能力降低，因此合议庭依法减轻其刑，但将张务员推落铁轨的行为仍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1: 被告只因为票务的纠纷，竟然在列车即将进站的紧迫时刻将站务人员推落轨道，手段极为危险，漠视他人的生命安全。考量被告在审理当中坦诚犯行，并横着被告的致事程度，以及被告因为精神疾病失业而流落街头成为游民的身心与生活处境，而为本案的上开量刑。
0: 鉴定报告也指出，男子的社会支持系统瓦解，过去反复以暴力因应冲突的行为模式，考量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余，合议庭宣告服刑之前先是以监护治疗三年。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为持续推动环境保护，新北市环保局与境内五处公有市场合作，凡自备或租借容器购物，便可领取100元消费金。若于活动现场宣传文宣、合照打卡，还有机会将2000元便利商店吉祥券带回家，实践减速新生活。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府从108年起在各个传统市场推动不塑市场，辅导摊商不主动提供塑胶袋，并在市场内设置 Rebag 代代相传二手袋回收箱。统计从114年5月开始，辖内共有41处公有市场转型为不塑市场，累计迄今已经减少约 148.5 万个塑胶袋使用，显见不塑消费已经逐步成为市民的生活习惯。循环资源科长邓小光指出，为了持续宣导友善环境，本次特别串联金山中继市场、汐止秀峰公有零售市场、瑞芳美食广场、五股公有零售市场及芦洲美食市场，共同推出好康送系列活动。
4: 即日起至11月11日止，凡于周末前往五处指定公有市场自备或租借容器，即可获得能直接使用的百元不塑消费金。在现场与活动文宣合照打卡分享，还能收2000元便利商店吉祥券。
3: 环保局表示，源头减塑需要民众共同实践，除了可以善用市场内的循环塑胶袋之外，更期盼民众在生活当中落实自备、重复、少用的环保态度。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秋佳节将至，高雄市警方提醒，诈骗集团也开始抢攻月饼预购潮，透过一页式广告、假官方粉专或恶意连结等手法进行诈财，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警方特别列出今年中秋三大常见诈骗手法，包括物流平台诈骗、假冒知名品牌网站线上表单诈骗和假代购诈骗。第一种是诈骗集团在社群页面发文贩售月饼，吸引民众前往指定物流平台交易，下单之后一定会显示交易失败，假客服就会加 LINE 联系，最后引导民众到 ATM、 临柜或是网络银行操作。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专员郑兆生说，
6: 第二种诈骗集团为假冒知名饭店或高频业者提供假的订购连结，诱导民众付款，民众付款后未收到商品，发现受骗，但此时连结已经失效。第三种假代购诈骗，对方宣称有特殊管道可买到排队蛋黄酥、凤梨酥，但需先预付现金，民众付款之后对方就消失联系不上。
5: 高雄市警局呼吁，购买月饼请认明官方网站、实体门市或是授权的正规电商平台，并与店家确认订单内容及应付金额再付款，切记不轻易相信，不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不依指示操作的防诈三不原则。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将在明晚登场，典礼最大亮点之一是邀请到了日本知名僧侣音乐家药师寺宽邦与三位台湾戏曲国宝唐美云、唐文华及王海玲共同登台演出，跨界传递疗愈的力量。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7: 药师寺宽邦登上传艺金曲奖彩排舞台，与乐团现场演奏，带来代表作佛教诵经流行音乐《般若心经》。这次他跨界与台湾传统戏曲合作，由歌子戏名伶唐美云、国光剧团当家老生唐文华及台湾玉

0: 剧团艺术总监王海林化身福禄寿三仙，共同为颁奖典礼带来开幕表演。
1: こういうその台湾の伝統芸能と一緒にコラボさせていただくっていうことは今までやったことなかったの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この、まあ、私の般若心経の音楽がうまくマッチするかっていうのをちょっとこう、はい、考えながらアレンジをこう再構築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はい、
2: 我从来没有做过像是跟台湾这样子京剧跟传统艺能这样子合作的方式，所以这一次我在编曲上面也做了很多调整，就是希望可以跟传统艺能有一个很漂亮的合作。
0: 第37届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由蔡昌宪与 YouTuber 姜老师姜雨婷共同主持，还另外邀请到郑荣欣、戴小军、林强以及戏曲新生代接棒演出。精彩盛事周六晚间在台湾戏曲中心登场，邀请大家透过电视或线上直播一同收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及受到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尽管给躺住平的太嘎后爱黑某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5号北上0.1公里南港系统前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台北入口重庆北路匝道外线积水严重，正在进行排除。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南下的光复乡光复路口转弯处的这个事故目前是刚刚接获排除。直接来关心路网图哦，路网图的拥塞路段，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杨梅校前路一路往北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汐止系统一路到五股林口往南到中立转接道，高架的北上杨梅端一路到泰山，南下的汐止段到环北泰山到中立转接道都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

下环东汐止一路往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道安坑树林到土城龙潭道三鹰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大南道应该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福区到丰原，北上的台中一路到丰原，彰化到彰化系统不到5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大里一到大里二，雾峰往大里二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南，北上的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冈山到鹿竹都是车多。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 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12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想到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Lady Gaga 跟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Rain on Me。 好，持续性的大雨从应该这个礼拜的礼拜一二开始都持续到现在了哈，一路会影响全台各地到下个礼拜三哦。今天下午我去看了一档也不能说是一档展览，或真的是一档展览，我去了那个空总的这个文化实验场，去看了目前 on 档的展览，它有很多不同的区块，然后下午就下大雨了，算是被雨困住吗？ Anyway， 就好险外面在下雨，但是我在室内

看展览。不过我相信很多用公车的朋友应该在车阵当中，全台各地不等的雨势，遇到礼拜五的下班时间，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

没错，这首音乐作品《猎魔女团》歌曲叫做《Golden》，7:15，台74线东向21.9公里松竹出口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5号北上0.1公里南港系统前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国道1号南下的358.9公里过了男子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撞到护栏。国道1号南下的中立路段的路肩，机车误闯跑上来哟。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室已经开启当中。好，北部地区的路网图就是红通通的一片哈，在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有严重的回堵区段，国三的南下南港系统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三鹰大概都在40-50公里的时速。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段一路回堵到五股，林口往南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杨梅到泰山也都是严重回堵的路段。

他们是 ICBOW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 Sorry。 国道一号南下的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待会10点钟开始会有施工。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 51.1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高科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台74线的东向 21.9 公里松竹出口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好，刚刚提到嘛，后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端一路到高工局，还有林口南下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杨梅到泰山转接道，全部都是4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五股，泰山到中丰中立，北上的孝前路到泰山也都是严重回堵的。路况更新是0800-000-1123，张震岳经典作品叫《分手吧》。

分手吧，他是阿月，张震岳。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57.7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路段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台七四线东向21.9公里松竹出口前的外线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好，北部地区的拥塞路段比较多，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到丰原，北上的台中到台中系统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南，北A不对，大湾。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高科到鹿竹都不到60公里，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李心洁歌曲叫爱错，待会7:30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艺人陈柏霖与昆达涉嫌闪兵被起诉，囚刑2年8个月。新北地院今天首度传唤两人到庭，两人当庭认罪，并表示尊重司法，同时请求法官考量他们没有前科，长期投身公益，予以轻判并宣告缓刑。吕明宗报道。
2: 警方去年查办诈骗案，发现诈团成员逃兵，巡线逮获陈姓男子组成闪兵集团，并揪出王大陆等多位艺人闪兵。警方第三波具体查获了艺人陈柏霖、昆达等艺人，依法起诉并囚刑2年8个月。新北地院陆续开庭，首度传唤陈柏霖和昆达到庭。陈柏霖当庭认罪，坦承透过昆达介绍集团，并以10万元闪兵。
3: OK 啊，未来我会更谨慎的做好每一个选择，然后多做对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事情。我会尊重司法，全力配合法院程序。
2: 至于昆达也在庭讯中坦承犯行，
4: 一切坦承自己的罪行，对于自己所犯的过错，再一次跟社会大众说声抱歉，对不起。然后接下来就会尊重司法，一切交由法院判定。
2: 陈柏霖律师请求法官考量他是初犯，常运用影响力做公益，给予轻判缓刑。昆达律师也表示，昆达已知警惕，并因此事丢代言被换角，实际损失超过了上千万元，希望法官考量昆达投身公益15年，也给予缓刑的宣告。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遗产及赠与税法的修正案，明定被继承人死亡前2年内的赠与配偶及特定亲属财产，应依比例由受赠人负担遗产税，以避免透过生前赠与与规避遗产税的情况。林雨辰报道。
5: 日前有一名男子在过世的2年前赠与妻子价值上亿元的股票，男子过世后妻子抛弃继承，导致5000多万的遗产税全数落在男子的非婚生女儿身上。宪法法庭判决遗赠税法部分违宪，为此立法院通过修法，明定被继承人在死亡前2年内赠与配偶、特顺序继承人等特定亲属的财产，应分别依照受赠财产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由受赠人为纳税义务人。立委刘淑斌说，
6: 被继承人死亡前2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纳入遗产总税课税，但由受赠人依受赠比例负担相应的税额，并以受赠财产为限付纳缴纳的义务，谁取得财产谁就负担合理税负，不能让没拿到财产的人替别人来缴税。
5: 本次修法也删除遗赠税应纳税额30万元以上才可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透过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此外，也修正分期缴纳加计利息的利率基准，并删除滞纳金加征方式以及逾期未缴送强制执行的规定，回归税捐稽征法处理。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今年中秋

0: 秋节和教师节连假9月25到28号总共四天。高工局预估假期交通量大概是105到120百万车公里，其中第一天南向的交通量可达69百万车公里，约是平日的 1.5 倍。杨欣报道。
1: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高工局实施匝道封闭。9月25号早上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埔盐系统南向入口，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6号早上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7、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另外高工局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2: 最多民众关心的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香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一点到六点的这个时段。
1: 连假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再打八折，而且每天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高工局提醒，连假期间国道容易拥塞，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或是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跟低压带的影响，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很多地方都会有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多云，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4度，中部26到31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6到32度，离岛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5: 主持人好啦，我也遇过呢。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雨下很大呢，路面也有积水，因为车速太快差几点嘛，都弄丢那个护栏啦。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4: 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5: 原来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学到了，学到了啦。
1: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今晚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提醒您，雨中驾驶务必放慢速度，如果视线较差，也请点亮车灯。
3: 收听警广，找到心中的太阳，一起追逐梦想的希望。
4: 当心中的太阳，追逐我们梦想的希望，万丈光芒，全心全意与你分
5: 享。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他们是 Living Gu， 在前段时间应该是七月份发行了全新专辑，叫做 Living， 由这个 Miley 跟雨两个人组合的双人客语组合，歌曲叫做《半糖少冰》。台七十八线西行的32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301公里过麻道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104公里过加东的路间，2台脚踏车逆向误闯，要小心哦。国道1号南下过冈山地磅的外线有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40.2公里过林口 A 中间内线小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好啦，半糖少冰少不了的是什么？品冠的歌曲叫《珍珠奶茶》。

出。品冠的歌曲叫做珍珠奶茶，要很甜蜜吗？我不太确定现在的珍珠奶茶在首要饮料当中大家点这个品项的比例高不高。还有啊，这个我自己都是无糖去冰或无糖少冰，就算这么热，我不太确定每个人的这个甜跟糖，甜跟糖同一个，这个冰跟糖的比例都是怎么样选择的呢？国道一号南下北北，国一北上 172.8 公里，大雅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北上301公里过麻豆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状况。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汐止端一路往南到五股，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北上的杨梅端到泰山不到50公里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1023，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

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我的心肝宝贝。
1: 昂阿贝的新专辑，并且在8月8号的父亲节举行了这个出道15年的演唱会。徐富凯光下外星瓜波波。7点55分，国道一号北上172.8公里大雅系统的内线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台78线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有掉落物。待会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 Vivian 徐若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的动人。在讲到这个过去传统的一些观念，是这个女生结了婚之后可能就会成为别人的，或就你知道吗，以前的这个观念，又或者是呢，在这个结婚的过程当中，可能父母亲要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别人的另外一半。我觉得这个现在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就不只是男生女生，就是放手让自己的孩子去成立自己的新家庭，有些时候也是不简单的。 Vivian 徐若瑄歌曲叫《把郎》，我们在下个小时回来。

大家好，我是 Her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的外线，拖板车停在这里。南下的358.9公里过男子的内线小客车撞到护栏。南下的中立路段的路肩机车误闯。国一的北上65.5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线有4台车事故，北上的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线3台车追撞，北上301公里过麻豆的内线3台车事故，南下过冈山地磅的外线事故，驾驶下车没有警示要小心哦。省道台78线西行32公里斗南交道入口匝道有掉东西。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一路到五股，桃园到中立，北上的林口到泰山，杨梅到桃园，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泰山都是车子多。国三南下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鹰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南往莺歌系统走走停停。中部地区台七四线的从德到潭子路段、太原到太平路段车多，台南路段的国一北上麻豆到下营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补充国一南下231.6公里西螺路段中间外线轮胎皮掉在这边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the way they act is the way, you know, that's the impact, the beautiful impact that we have on the people. There's a lot of music that's out right now, but the shit ain't life.
1: 他是 Bruno Boy。Waiting Days Up 这首音乐作品8:10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南下231.6公里，在西螺路段的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线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在西武高架南下的18公里堤顶交流道的内线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的东向燕巢交流道路段，小客车0795没开车灯呢。路网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鹰都是车子多，不到50公里的。来自 Major Lazer Major League 许多 DJ 的合作单曲叫做 Cool Cool Fun。

Major Lazer 还有 Major League 以及 Tiwa Savage 还有 DJ Mathasuya 的合作单曲叫做 Cuckoo Fun。 在国一的北上 353.8 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路肩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北上的 94.2 公里新竹 A 路段的内线有四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 231.6 公里西螺路段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哦。Spino 还有 Omalay 以及 Tyla 的合作歌曲叫 One Call。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欧啦啦啦 Jolin 蔡依林8:22，国道一号北上353.8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接往国道二号往西的匝道转弯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南下的西罗路段中间外线轮胎皮掉落，国一北上172.8北上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线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65.6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线有四台车事故，台78线的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有掉东西。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大溪道三鹰都不到50公里。

谈雅蔡健雅歌曲叫做谜，谜题的谜。国三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鶯，都是不到50公里。台六五的板桥二往土城也是车子多在拥塞。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北上的汐止到五股不到50公里。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车子多。在桃园路段的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到中丰路，还有机场系统的国道二号往南桃园都在50公里左右。北上的国一杨梅到平镇系统，这里是定点的情况，为什么呢？北上的 65.6 公里有事故，后方回堵3公里定点。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遇到下雨路要减速慢行，行车灯打开来哦。盖亚专辑林忆莲歌曲叫《无言歌》，8:30是警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财政部赋税署宣布，为鼓励民众使用载具，今年7到12月起，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将每期增开50万组，调整后总组数达到435万组，首度突破400万大关。民众可利用官方兑奖 APP 设定自动汇款，省时还能免征印花税。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能源管理法修正案，规定新设用电设备达一定容量的用电大户，应在期限内设置自用发电设备或储能设备，如未依规定设置，最高可罚75万元，并可按次处罚。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2: 为了降低电网的负担，三读条文明定，能源用户新设或增设用电设备的容量达到规定的容量者，应在期限内设置一定装置容量以上的自用发电设备或是储能设备。相关的期限、装置容量、设备种类及设置的方式，由中央主管机关订定。此外，为了促进能源合理及有效的使用，能源供应事业应配合主管机关公开能源销售的统计资料，并依照个资法以及相关的法规办理。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3: 能源管理法增订第六条之一条文，删除第18条及23条条文，并将第二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19条之一、第20条至第22条、第24条及第29条条文修正通过。
2: 三读条文也明定相关的法则，达规定容量的能源用户，如果没有在期限内依照规定设置自用发电设备或储能设备，主管机关应立期限期改善，如果届期未改善，可处15万元以上75万元以下罚锾，并可按次处罚。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赖姓男子等人与诈骗集团车手串通，以假抢劫的戏码侵吞被害人交付的100万元，检察官依轻证罪起诉，一审宣判无罪，案件上诉二审驳回，全案维持无罪判决确定。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吴姓车手面交收取100万元现金，事后想要黑吃黑侵吞赃款，找来有人合眼假抢劫，借此欺骗诈骗集团上手，私下瓜分这笔钱。检察官认为车手等人私吞100万，构成侵占罪起诉。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侵占的前提是行为人原本合法持有别人的财物，再据为己有，但这100万元原本就是非法诈骗所得，不是合法持有，不符侵占罪要件。
5: 检察官所提出来的证据至多仅能证明被告有刑法第339条之四第一项第二款的三人以上共同诈欺起财罪，并不构成侵占罪。原审就检察官起诉被告涉犯侵占罪嫌为无罪一知，并无不合，检察官上诉为无理由，应予驳回。至于被告是否另涉犯共同加重诈欺起财罪，本院呢依职权告发，由检察官另行侦办。
4: 高分院合议庭指出，请检方再审酌是否符合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的条件，重新就共同加重诈欺取财罪嫌侦办。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花莲县政府举办2026太平洋原民传统射箭巡回赛，为期2个半月，总奖金650万，欢迎全国射箭好手同场竞技。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花莲县政府主办2026太平洋原住民传统射箭巡回赛，15号首站在卓溪乡登场，22号在丰滨乡接力开工，第三站9月12号移师秀林乡，第四站9月19号在光复乡，10月3号、17号分别前进凤林镇、玉里镇，最后一站10月1号在吉安乡。花莲县政府原民处长马成豪表示，去年起在传统射箭比赛当中加入展览，传扬狩猎文化。今年更要引领选手进入部落观光。
7: 射箭它是一个载体，你可以看到哦，我们在比赛当中每个部落它造的弓工艺不太一样。

0: 甚至绘画也不太一样，借有很多的策展部落的旅游。我想原民处我们打造的是运动观光，让这个运动观光的一个氛围能够传达到我们花莲208个部落当中。
1: 2026太平洋原住民传统射箭巡回赛采积分制，选手可以累积各战积分争取排名，共设置团体组以及个人组，共11个奖项，总奖金新台币650万元，是历年最高。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3: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2: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3: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黄雨涵在今年度以矮这张专辑拿到了最佳客语专辑奖，歌曲当中跟香港的 Co-Park 合作歌曲叫嗯四比怂。国道一号北上 6.6 公里，在平镇系统前的内线四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到杨梅路段哦。国一北上 6.5.6 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线四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到杨梅。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小客车停放在这边。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平面耗制，绿灯太短了，后方回堵。台65的南下土城一出口平面耗制，绿灯太短，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南下 231.6 公里西罗路段的中间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北上的 172.8 公里大雅系统的内线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子多。 Linian Hideout 专辑歌曲叫 Black Panther。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

他是梁静茹，歌曲叫做暖暖，8:54。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前内线的四台车事故刚刚解决，好，路段的朋友再辛苦一下下哈。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55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小客车停放，这一个没有排除哦，刚出现的一个消息，特别小心。国一北上的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后方车子多。国道一号南下231.6公里西罗路段中间外线，这也是轮胎皮掉落的地方。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时速不到60公里。待会的9点钟会整整点路况消息。好，这一首歌曲持续在英国金榜当中的第一名冠军单曲， Olivia Dean 跟 Sam Fender 的合作歌曲叫做 Rain Me In， 下个小时见。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着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8.1公里过湖口，避车弯小货车抛锚；北上的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线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南下路段五羊高架55公里的南下过机场系统中线小客车停放；南下231.6公里、231.6公里。西螺路段的中间外线轮胎皮掉落。在省道的部分呢，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受平面耗制，绿灯太短，后方是车多回堵。台78线的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有掉落物。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北上的新竹路段国一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又是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日前发布我国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11.05%，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在影响 GDP 的因素当中，对外贸易持续受到 AI 应用扩散带动需求，传产货品同步回温，对 GDP 贡献最大。而以 AI 供应链带动的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受惠企业获利推升股市创高，也带来财富效果。
2: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因为以我们现在来讲，去年是高基础了，今年又再成长11%，这样子的一个成长是很强劲的。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 但是 AI 的一个发展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因为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在美国投资啊，有一些比如说有居民抗议啊，或者什么一些因素，我们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一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部分包括进出口要留意。
1: 在经济部发布的外销订单统计中， AI 所带动的热潮持续推升整体订单金额，

0: 七月达到979.4亿美元，改写历年单月新高纪录，是连续18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服务等需求快速攀升，相关供应链订单维持强劲成长态势。依照目前趋势看来，单月破千亿的里程碑，最有机会在消费型电子产品旺季的9月实现。
1: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受到 AI 供应链的带动，就是散热产品。散热模组这一块，这次它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所以其他货品这次的表现几乎是创了它历年新高的纪录。那因为七月份超出我们预期之后，我们延续了这个趋势线，再加上八月份慢慢接近我们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的一个旺季，所以我们才会再持续把预测再稍微往乐观一点去看待。至于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九月份，因为九月份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要看手机它订单下的怎样。我们的预估是如果有可能会超过1000的话，那最高几率是会在九月份。
0: AI 趋势改写了过去制造业在上半年处于淡季的产业景气模式。财政部公布的海关出口统计，到七月份已经是连续3个月的出口值都超过700亿美元，也是33个月的正成长。预估八月份的出口率将介于31%到35%之间，这将会让我国的出口迈入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也将会追平在民国74年11月到民国77年8月之间创下的史上最长出口连续成长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2: 全球经济承受整个中东战事的冲击的韧度其实是高于预期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制造业还是维持景气扩张的，全球的各国都很积极的在投入 AI 的基础建设，再加上高效能运用啊，这些新兴的商机持续的扩展，这就带动了相关零组件的高阶化，还有需用量，国际品牌的行动装置，这些科技新品开始进入铺货期，电子产业链的供需缺口就带动了价格调涨的红利。这意味着 AI 的商机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活跃，整个长期发展的趋势并没有改变，那相关结构性的需求还在持续扩大当中，所以这就对我们这种以电子资通产品为主干的外销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支撑。
0: 畅旺的外销和出口表现实际反映在制造业厂商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上，推升七月 PMI 不但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最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经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估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达到6.04%的高成长。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4: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3: 请仔细听哟。
4: 为了办理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墙，
3: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4: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3: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5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4: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3: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4: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3: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5: 行车平安。
6: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

0: 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杨乃文的歌曲叫做《静止9:15》。国道一号北上的24.4公里圆山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8.1公里过湖口的碧车湾，小货车是抛锚停放在这个地方。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55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的231.6公里西螺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好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国道一号北上的172.8公里大雅系统的内线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刚刚有提到吗？国道一号北上24.4公里过台北的外线两台车事故。他们是五月天，倔强。

倔强来自 Mayday 五月天。在国一北上 24.4 公里过台北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北上 78.1 公里过湖口的 B 车弯小货车抛锚，五羊高架南下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小客车停放，在停在中间非常的危险哦。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的三重到五股，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台65线，台65的土城一接往土城国三交流道，这个路段呢也都是车流瓶颈点，拥塞在这个地方哦。

在昨天还是前天，个人社群网站上面发行，不是发行，发布，发布，哦，发布了新消息，他是 Hebe 田馥甄。第六张个人专辑已经录完了，恭喜他。这个录完不知道是完成制作还是怎么样，但是 anyway 算是已经要进入到收尾的阶段。而且网络上面好像有资讯是在讨论说年底可能有演唱会吗？期待一下了。专辑新专辑还没发，我们就来听听他之前的作品《无人知晓》专辑，歌曲叫《先知》。

没错，他是田馥甄，无人知晓专辑歌曲叫做《先知》。好啦，田馥甄的第六张个人专辑在七夕礼拜三已经跟大家说录完了，杀青了哈，所以接下来就期待到底什么时候会发布个人的新作品。刚刚提到网络上有人在讨论说，诶，年底他好像要演演唱会呢哈。其实如果用路驾驶朋友啊，你有去看就是各个场馆，比如说台北小巨蛋啊哈，或者是什么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啊哈，都会有档期的这个表。什么档期表呢？你就只要输入比如说台北小巨蛋空格档期，然后你就可以查到说，哦，谁租了什么时候。那有些时候呢，比如说这个演唱会还没公布，这个演出还没公布，那这个时间它就会标示已承租。目前呢，好，我帮大家看台北小巨蛋的档期呢，到十二月底都是满的，但是越接近年底，就是越还没公布到底有哪些人会在那边演，期待一下了。屁啊，吴贝雅今年拿到了金曲奖的台语奖项。这首歌曲跟苏明合作，叫做《Call Me 苏明》。待会九点半是金广新闻。

0: 文。新北市土城去年发生家暴凶杀命案，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密集审理，今天下午以两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又因故和妻子发生争执，妻子以违反保护令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男子犯后逃亡，在彰化落网，法医结果确认妻子伤势集中在胸部，遭砍杀七刀，小姨子颈部两处刀伤致命。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杀人等罪嫌将男子起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全部犯行，庭讯时不断啜泣，律师主张他并非预谋犯案，希望法官考量孩子利益，不要判死，让他用一辈子承担一时冲动带来的惨痛代价。不过检方认为他行凶时并无精神障碍或心神缺陷，犯行罪无可换，符合情节最重大之罪，也没有教化可能，建请合议庭判处死刑。而死者家属则痛批男子哭泣是鳄鱼的眼泪，当庭下跪恳求法官用国家的法律给他应得的报应，判处死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最后没有判死，依两个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案件还给上诉。经广记者吕云松台报道。
0: 为减轻育儿家庭负担，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所得法，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增加 50%， 健保、农保、国民年金、军工教保险的保费比照健保费在报税时全额扣除，预计明年五月报税就可适用。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因少子化危机，政府推出婚育家庭减税方案，让育有0到18岁未成年子女的纳税人比照抚养70岁以上长辈免税额加码 50%。 家中每个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将可从 10.1 万提高到 15.15 万，估计约有237万人受惠。立法院21号在朝野无异议下三读通过。财政委员会召委李彦秀说，
3: 现在照顾孩子的家庭，我们也同样有同样的租税优惠，对于所有未成年的子女用免税额普遍减轻负担，特别是对于6岁以下的幼儿，保留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的效益，免税额再加上扣除额，让育儿家庭可以真正有感。
2: 此外，修法也将多项社会强制性保险纳入保险费扣除额，不受每年2.4万元扣除额的限制，包括劳工保险、农业健康保险、国民年金保险、军工教保险的保险费比照健保不受扣除额的限制，全数纳入免税额。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兼并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等，并提供最高10万元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新推出109班课程，欢迎15岁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琪说明，产业新兼并计划训练课程领域涵盖电子电机、工业机械、数位资讯、绿能科技及国际行销计划，以符合产业趋势及贴近国家重点产业发展，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国际航空器维护专业人才培训、全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及 AI 数位行销与企划实战班等。
5: 那目前我们新开班的课程呢，可以报名的已经有109班，然后也欢迎15岁到29岁的青年朋友踊跃来参加。另外也要跟大家说明，明年116年上半年度的课程，我们也将在下个月9月开始受理各训练单位的提案申请。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界共同来参与，规划更多优质的训练课程。
4: 劳发署表示，参加产业新兼并计划指定课程，训练前需先缴交10000元训练费用，结训取得结业证书，并在90天内顺利就业，即可申请全额返还自付额。此外，参训期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减轻进修期间的经济负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 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

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3: 公口绅士。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39，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好，今天英国金榜 Top Single 进单元前，我们先来看哦，国道一号的北上78.1公里过湖口，避车弯小货车抛锚；五羊高架南下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小客车停放；国一南下231.6公里西螺路段的中间外线轮胎皮掉在这边。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高工局，高架南下下桃叶到五股都是车多的；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台六五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到国三路段呢，都是车多。

0: 速缓慢的药。路况更新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
1: 第20名。
0: 这一首歌曲已经入围非常久，入围进榜单。不过这一张专辑呢是 Harry Styles 的前几张啊。好，是 Harry Styles 的本人名字的专辑，同名专辑、哦、Harry Styles 同名专辑当中收录的经典作品，用非常柔和的钢琴慢慢铺陈到后面，有一个非常高潮深情的演绎作品，叫做 Sign of the Times。

0: Harry Styles 哈利时代 Harry Styles 的专名Harry Styles 的个人名称同名专辑，好像讲得很繁复。 Anyway 就是他的同名专辑哈，2017年发行当中的主题主打歌曲之一叫做 Sign of the Times。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23公里环北前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国三南下中和入口匝道转弯处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
1: 第十六名
2: Number 16。
0: 这个一下就来到了有点 grooving 的感觉，本周第十六名，进榜三周上升两个名次，它叫做 Catsy， 歌曲叫 Animal。

0: 第十四名。
1: Number 14。
2: 刚刚的第十六名是 Katy， 歌曲叫做 Animal， 同样也是蛮动感的哈。它是温驯高脚羚羊，叫做 Tame Impala。虽然它的名字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团的名字 ，Tame Impala， 可是它其实是一个以个人为主的乐团，基本上那个团只有他一个人，其他都是乐手这样的概念。进榜四周，上周二十七名，本周来到第十四名，歌曲叫《Loser》。

0: 温泉高脚羚羊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Loser》，本周的第十四名，接下来要名次往前，
1: 第十名
2: ，Number Ten。
0: 画风一转，刚刚算是电子音乐曲风，现在是电子舞曲曲风了。Silver Bumpa 进榜十一周，又上升，本周来到第十名，叫做《On Tonight》。

0: On Tonight 本周的第十名来自 Silver Bumpa。
1: 第八名
2: Number
0: 8。 好，这一首歌曲我大概在过去的一个礼拜讲了很多次，但终于音库有了。在八月一号世界同志游行在阿姆斯特丹举行，叫做 World Pride， 同时也是阿姆斯特丹的游行的当天，马丹娜跟 Kylie Minogue 暌违好像是二十几年吗的双女神的合体，在阿姆斯特丹世界游行的舞台上面，这首歌曲在之后有一个新的版本，来自马丹娜跟 Kylie Minogue， Love Sensation， 本周第八名。

0: 没错，本周的第八名 Love Sensation Madonna 跟 Kylie Minogue。
1: 第七名
2: Number 7
0: 同样也是最近有新作发行，它叫做 Sienna Sparrow。 另外一首在榜上有名的歌其实叫做 Material Girls， 是跟着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释出的原声带。不过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进榜六周的新单曲，叫做 Great Expectation。好了，待会上恩接棒了，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虽然全台各地都会是下雨的天气，但是还是要好好把握，出门在外面特别小心了。下周一晚上的7点钟，空中相会，晚安，拜拜。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南下的22.2公里，在环北出口前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后方有回堵。南下的70.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在五羊高架南下的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小客车停放，非常危险，要小心避开。北上的78.1公里过了湖口的碧车湾，小货车抛锚。北上的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的内线，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入口匝道转弯处有2台车事故。台65线南下的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路网图，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受事故影响，时速大概在30公里左右。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台65的土城一接往国三土城交流道都是拥塞哦。晚上开车记得打开行车灯，全台各地都在下雨，要特别留意前车动态，速度别过快。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

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今天是8月21号，这首歌来自 Ella Lenn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一样它是本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单曲。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听完了冠军之后呢，哎，他蛮厉害的，因为他已经进榜43周了，他还在榜上，不得不佩服。好，这边要跟你更新一下路况哦，国道1号高架南下22.2公里，环北前内侧车道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哦，这边速度上非常缓慢，大概10到30公里左右，天雨路滑啦，麻烦大家开车真的要小心好吗？好，另外国一的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小客车撞到护栏了，这边很暗也很危险哦。好了，本周第二名，哎，上周第5，爬了第，爬是3个名次。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刚是第二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三名 Morgan Wallen 的歌 Been By Now。 Morgan Wallen 也是乡村著名的歌手，哇，最近很乡村哦。第四名 Stella Lefty Boston， 上升三个名次。第五名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上周第二，那等于说跟 Taylor Swift 交换名次了。路况的部分，国一高架南下

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好，接下来呢，在第五名之后，第六名又是 Ella Lang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这两个人在前面都已经出现过了。这首歌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第七，本周第六，肩膀16周，最高曾经是第四名。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illy 跟 Morgan Wallen 周第六名。第七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上周第九本周第七。国一南下 22.2 公里这边西武高架环北前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速度很慢啊，不到30公里，请各位注意咯。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的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哦，这边还很暗呢，看不太清楚。来听歌吧，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七名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之后，这是第八名 Tame Impala 跟 Jennie 合作，持平的状态已经榜46周了，最高第五名 Dracula。

Dracula 来自 Tam Impala 这首歌本周第八名，接下来一样是 Olivia Dean 第九名 Man I Need， 上次两个名字哦，回到前十名了。第十名 Ella Lely Be Hurt， 那这边要听第九名 Man I Need，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就继续回来了。

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0: 其中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短时豪雨发生，而且可能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会持续下到晚上，各地降雨几率偏高，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并且小心安全。在温度方面，明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高温大约在31到33度，感受上是比较高温炎热的，中部还有台东高温大概在28到30度之间，至于说在南部的高温则是在26度到28度左右。此外，在西南风偏强的情况下，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南屿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另外，在明天西南部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还是会有长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另外，在沙德的动态方面，在晚上8点的位置是距离厄尔比的东方大概在2960公里的海面上，而且在今天晚上8点，沙德台风则强成冲度台风，未来持续朝着西北的方向移动了。那在下周三之前会逐渐来到琉球附近的海面。那下周三之后的路径上来说，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气象署会密切关注这个台风的动态，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学校卫生法，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学校应开设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将电子烟纳入校园禁烟范围。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单独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并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于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照学生年龄、学习阶段以及校园的实际需要，可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适当的管理规范。参与审查的立委蔡春仇说，
3: 本次提出修正条文涵盖了月经友善、听力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职能以及校园的一个健康风险管理，让法律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孩子每一天面对的校园。
2: 此外，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并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产品除了原有的烟品，也新增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政府今天举行灾害防救演习，模拟宜兰头城近海发生规模 6.8 强震，造成北市建筑物倒塌、火灾及毒性化学物质外泄等复合性灾害，并首度全面采取无脚本、不压缩时序的方式演练，借此检视市府跨局处的灾害应变能力。记者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灾防演习时表示，这次演习参考113年0403花莲大地震导致东华大学实验室火警的经验，特别加入强震造成毒化物外泄以及实验室火灾等情境，透过实人、实地、实装、实景、实作原则，让参演人员实际到现场进行演练，从过程中找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将演习经验转化为真正面对灾害时的应变能力。市长蒋万安说，
5: 未来强震所带来的风险不只是建物毁损，也会伴随包括毒化物的外泄或者是实验室的火警。这一次特别模拟宜兰头城海域附近发生 6.8 的强震，同时我们也模拟国防医学大学实验室发生毒化物的外泄情形。
4: 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也表示，防灾工作的关键在于应变机制是否能有效运作，这次改采实际到各灾害现场进行演练，透过兵棋推演找出问题，再借由实兵演习验证并修正防灾计划。本次演习也邀请澳洲、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等国际救援队伍参与，并结合台北市搜救队、红十字会等民间力量，透过演练各种灾害状况，强化台北市面对复合型灾害的应变能力。金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出席芦竹区115年市政说明会，承诺透过跨局处合作，加速地方建设，逐步完善地方生活机能。记者静杰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因应芦竹区人口持续成长，市府近年从治水、行政园区、交通、住宅、教育、长照和环境等面向投入资源，并针对依淹水地区改善为地方发展奠定基础。他说，市府编列45亿元经费新建芦竹行政园区，预计117年动工，121年完工。社会住

0: 宅方面，芦竹机场捷运 A16 站周边以及大兴和成胜段规划新建社宅，并将推动可负担住宅。
1: 我们社宅里面也有一些社福的措施，像是公托的空间或是关怀据点。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最优质的社宅环境，在桃园能够让我们的需要照顾朋友能够都被照顾到。
0: 交通建设方面，张善政市长表示，捷运绿线年底通车后，芦竹将可串联机场捷运和桃园艺文特区。此外，市府也推动机捷 A11 赤土路全线打通、台31线往北延伸等道路工程，同时进行公园、通学廊道、市民活动中心和南崁溪水质改善等建设，具体提升芦竹区的公共服务和生活品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云林县园长乡新生农地重划区部分农水路年久失修，影响农民耕作及通行安全。县长张立善表示，将投入288万元整治。记者施清凯报道。
3: 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水加上农牧业用水都排放到现有的排水沟，由于排水系统遇上大雨就容易排水不及，造成淹水，影响居民生活。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目前县府已先针对排水沟排水不良的路段进行处理，考量工程无法一次全部完成，将优先从淹水情况较严重的中段开始整治。这项工程经费总共288万，施作时间约90天，预计在农历年前完工。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4: 那我希望我们整体的这个淹水的改善是希望是县政府跟农田水利署大家共同来商讨一个正本清源的方法，真正能够落实解决我们乡亲这个淹水之痛。
3: 云林县政府表示，透过分阶段工程降低当地淹水发生的几率，让居民可以安心生活。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为活络在地商圈观光，苗栗市公所推出购有礼活动，即日起到9月19日，民众到合作店家或指定清创店家消费满额，可分别获得抽奖券及50元折抵票券。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市长余文中表示，本次活动串联北苗市场、邦仁市集、南苗商圈及火车站周边特色店家，共计105家合作商家、15家清创店家，提供总价值30万元、超过250个奖项，包括摩托车、游戏机、智慧型手机等，希望透过消费摸彩及清创专属优惠，鼓励民众走进市场与商圈，支持在地店家。
6: 行了苗栗够有理哈，我的苗栗市公所听一年的举办，去年举办下以后，一到后生意就短房去，因为样呢，真的会增加消费，会刺激给再次的回购率，然后因为几笔都给摸彩券了啊。其实主要是要振兴我们的商圈的一些经济，也促进我们这些我们的青农啦、青少年啦返乡。
5: 9月19号活动截止日当晚6点半，公所将于猫里喵亲子公园举办摸彩暨农创市集，现场除了有特色商品展售及舞台节目，也推出加码抽奖活动，采现场与线下方式办理。请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2: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将在明晚登场，典礼最大亮点之一是邀请到了日本知名僧侣音乐家药师寺宽邦，与三位台湾戏曲国宝唐美云、唐文华及王海玲共同登台演出，跨界传递疗愈的力量。记者吴依妮报道。
7: 药师寺宽邦登上传艺金曲奖彩排舞台，与乐团现场演奏，带来代表作佛教诵经流行音乐《般若心经》。这次他跨界与台湾传统戏曲合作，由歌子戏名伶唐美云、国光剧团当家老生唐文华及台湾豫剧团艺术总监王海玲化身福禄寿三仙，共同为颁奖典礼带来开幕表演。
8: こういうその台湾の伝統芸能と一緒にコラボさせていただくっていうことは今までやったことなかったの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この私の般若心経の音楽がうまくマッチするかっていうのをちょっとこう考えながらアレンジをこう再構築させていただいて、
9: 我从来没有做过像是跟台湾这样子京剧跟传统艺能这样子合作的方式，所以这一次我在编曲上面也做了很多调整，就是希望可以跟传统艺能有一个很漂亮的合作。
7: 第37届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由蔡昌宪与 YouTuber 江老师江雨婷共同主持，还另外邀请到郑荣兴、戴小军、林强以及戏曲新生代接棒演出，精彩盛事周六晚间在台湾戏曲中心登。

0: 场，邀请大家透过电视或线上直播一同收看。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王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0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终于勇敢了。10:51，好来关心一下道路的状况。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22.2公里这边有事故，然后很拥塞嘛，现在看起来是顺利的排除喽。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国一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还没有排除，这里很暗啊，看不太清楚，小心一点喽。接下来送上的是 K1 的歌《勇敢去爱》。

0: 来自 K1 这首歌叫《勇敢去爱》。10:55，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哦，这边还没有排除哦，很暗了、比较危险一点，可能看不太清楚，经过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吗？再来，关心到是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的入口匝道这边路面是有坑洞的，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台中市神冈区这边神清路跟三民路口自来水管破裂了，目前正在抢修，那有些地方有积水的情形，务必要小心一下了。那今天当然有这个比较剧烈的雨势、那整个下雨的状况都蛮可怕的，那种大雨的情形，有一些积水，大家开车注意安全了好吗？来听到这是小男孩乐团的歌《回不去的回忆》，待会整点路况消息汇整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这个场景很熟悉。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这边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请特别注意一下，这边还蛮暗的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就是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台中市神冈区神清路和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的破裂，目前抢修当中，有些路面有积水的状况，经过的话小心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刚听到歌萧贺硕太温柔。接下来还是要麻烦你路况跟我们说啦，0800-000-123，这是刘若英成全。

11:19，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and night。台六十五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哦，小心一下。国一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这边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哎，经过小心，这边比较暗一点哦。这首歌幸福满满，苏。

嘴哥乐团这首歌是大画家。11:25，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再麻烦你留意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在路网图看到，其实蛮多地方现在还是下着雨的耶，那下着雨的话速度就要放慢了，安全车距请你保持。接下来听到的是魏妙如的歌，叫妙不可言。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破 Zambo

几斗彩来自宇宙人，11:36，有路环保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还是很多地方在下着雨哦。明天啊，还是有低压带跟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南部整天有阵雨或是雷雨，哎，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哦。中部跟台东雨势比较短一点，但也容有大雨出现。北部跟宜花多云到晴，但是天气不太稳定，中午过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哦。北部地区跟宜兰的山区就容易有局部的大雨或是短延时。

这是杨世轩的歌，叫做《三菜一汤》，11:51。目前同样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你自己要把关哦，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累啊，找地方休息一下，不管是休息站啊，还是交流道下去，找个便利商店，稍微休息一下，动一动啊，活动筋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应该都会有所帮助了。那么在路网图上面，其实有显示蛮多的路段，目前都是有雨势的哈，包含像是宜兰啊、南港啊、基隆啊。

或者是在这个机场这边哦，其实都是下雨的状况。然后像是这个古坑啊、大林啊，或者是台南下营这边的路段，以及燕巢或者是左营哦，都显示上是有下雨的一个情况。还在开车，请你如果碰到大雨，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安全的，安全车距要保持一下。毕竟这老生常谈嘛，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下雨天啊，你的刹车距离可能会需要更长，而且视线比较不好，当你发现的时候，其实搞不好你的距离是更短的。所以一来一往之下就很容易发生事故。来听到是凯尔的歌，这首叫 Gone。

凯尔这首歌叫做 Gone， 待会整点会整路况咯。在那之前，这首歌是合伙人 Nuts 跟林杰星，如果我不是听团仔，你还会爱我吗？等一下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8月22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台65线的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这边路面是有坑洞的，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台9线北。

上32公里过平陵，有落石占用了部分车道。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国道1号稍早的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这边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因为有点久了，后续消息也都还没有收到。那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因为比较暗一点了，看不太清楚，记得要小心一下。这是国一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台中市神冈区神清路和三民路口自来水管破裂，目前正在抢修，那部分的路面是有积水的情况，会经过的话一定要小心。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

刚刚听到的是 Kelly Clarkson Since You've Been Gone。 刚刚那首歌我都会想到安海瑟薇啊，他好像去上了 Kelly Clarkson 的节目，然后比谁先唱歌，就这首歌前奏一出来，他本人不知道，但 Anne Hathaway 就知道，直接唱打败 Kelly Clarkson。

刚听到是邹旭的歌《想想而已》。12:20，这边国一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之后啊，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的抛锚，还有一些掉落物在这儿哦。台一线北上过屏东，高屏桥屏东端这里往高雄方向，在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哦，驾驶还下车，这真的是很危险。哎，下车真的是一件觉得非常需要重新去审视一下自己驾驶的一些安全评估的过程啦。也发生事故，我要下车处理，但是那种下车吵架的就真的是不太对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又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

12点45分，这边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内线车道没有生命的狗狗要注意一下。台九线南下165公里，这个地方崇德路段有路树倒塌哦，处理当中，占用了南下车道。

听完了陈心月没有关系之后，最后一首歌阿琳幸福了，然后呢，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还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在下周一的晚上十点一样空中见。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幸福了，然后呢，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越走越好，也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台61线北上177公里，在鹿港路段内侧车道没有生命的狗狗在这边，经过的时候注意喽。台9线南下165公里崇德路段有路树倒塌处理当中，这边占用了南下车道，经过也要小心驾驶。在国道1号的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的抛锚还有掉落物，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哦。好，再来国道1号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要开始了，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要来陪你到清晨4点。

成了。时间来到了8月22号，哇，月底了，但是这个八月底不是很好过哦，天气有点恶劣啊。这个礼拜几乎都是早上超级热，中午大太阳啊，然后大概两三点阴天，三四点呢开始飘雨，然后四点过后就开始大暴雨。那有些地方呢，可能一整天都不是什么好天气哦，看不到太阳的。真是辛苦了，尤其是南部地区的朋友哦，这里因为迎风面的关系啊，所以整个雨势呢是比北台湾还要大上许多的哦。那以目前来讲，路网图来看呢，也是从云林以南开始，整个都在下雨啦。以及更北一点的地方，像是在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这里，还有在基隆端这边，国一国三都有受到影响，这里都是有在下雨的。也是邀请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啦，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哦。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天气里面呢，也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抵达你要去的地方。今天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理想混蛋的《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这个夜晚也让景广连上大家。

来自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非常让人家感到心头暖暖的一首歌曲。时间是1:13，要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这边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狗狗是不会动的哦，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再来，在台9线南下165公里处崇德路段有树倒了哦，那占用了南下车道哦，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哦。以及稍早国道3号南下232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的内线车道，这里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在跑来跑去的，目前是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处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及掉落物哦，这也过去了将近1个小时了，没有后续更新，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最后留意到是台1线北上过了屏东，在高屏桥屏东端往高雄方向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我们照惯例在节目开始要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哦。虽然感觉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我前两天在看气象的时候，我就想说到底这种让人家很郁闷的天气要持续到什么时候。那有专家是说大概是到下个礼拜二啦。好，那今天8月22号整天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气象署是怎么说的哦。今天持续受到了低压带还有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南部地区的朋友们比较辛苦一点的哦，整天都有阵雨或雷雨，那雨势呢通常是蛮大的哦，等级有可能会到豪雨等级啊。而中部地区跟台东地区的雨势虽然是比较短暂的哦，但也容易有大雨出现。北部地区跟宜花地区呢，诶，是多云到晴哦，不过呢午后的天气相对不稳定。简单来说就是像刚才说的嘛，你白天中午看得到天太阳，然后还蛮热的，但是你再过个2个小时呢就开始阴天了，再过2个小时就开始大暴雨了哦，这几天都是长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出门在外，不管你是在台湾的哪一个角落啊，都一定要带一下雨具了哦。那也记得全台各地的降雨量是比较高的，山区也是，所以可以的话也先帮我们避开前往山区的一些活动哦。虽然每次都这样讲啦，但有时候我会想说哇，那天气不好的话都不上山，山上都不能去了，但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宁可就是真的等到天气稳定一点哦，不然真的在这种时候开山路骑山路哇，那风险是很高的。今天的气温方面呢，北部跟宜兰花莲这边的高温大概是31到33度，中部跟台东的高温来到了28到30度、哦、南部呢是26到28度，南部的话会比较低，是因为你知道就是下雨下一整天，那气温当然是比较低的哦。不过我觉得也没有到特别好啦，毕竟下雨还是蛮麻烦的哦。那也再次提醒各位在雨中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距离。希望大家听完气象报告之后呢，可以大概的排一下你今天要往哪边去。比方说你北部的朋友早上可以去哪边，下午就回家。南部的话就是看什么室内的地方或附近的地方，不然就是不要出门了。

这首歌曲来自坏北漂的日子，有没有跟我一样边听边想起来北漂的这一段时光呢？哇，每一年在想到这个话题或者想到这个部分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跟去年的感受好像不太一样了。哦，那这段时间我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我做的事情有更多吗？然后有更有价值吗？之类的哦。当然还是不免会想着说，就是要继续北漂下去吗？哇，这个永远哦，都是我们这些离乡背景的人呢，在考虑的事情哦。好，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蛮希望大家，如果你正在做的事情是你喜欢、你想做，但你又不得不离乡背景，或者是，可能要背负一些成本代价的话呢，都希望你可以撑下去，努力加油啦！目前路况消息有传来，排除的是台一线北上过了屏东这边，原本在高屏桥往高雄方向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已经接获排除了。那这里要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跟掉落物，再请大家留意。以及台中市神冈区这边哦，是有积水情形的，这里在神清路跟三民路口因为水管破裂在抢修当中，现场路面是有积水啊，再请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0000-0003。下一首歌曲来自陈怡景，龙喜爱

陈怡锦的《龙喜爱》。1:26，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来延续上周的主题，继续来聊一下。听到来自戴佩妮跟韩庚的《I'm Sorry》，我们等等见了。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台，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也是卡113保护专线，给我家己一个安稳的未来。

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 Duke 汪定中。

让阿青敬业陪伴你。时间来到凌晨1:34，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一个单元了。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老样子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那这里传来了最新的路况有点严重，来重点提醒大家，国道三号的北上412公里，过了竹田全线车道，这里有小客车的事故，全线车道受到影响。从现场监视器方面来看呢，这里是下着大雨的，而确实呢，所有的车道都有事故处理车以及事故车在停放当中，正在处理，目前没有看到有车子可以经过的情形，我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呢，要依照现场人员的交通指示来缓慢的前进。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你要走国三北上，你人刚好在竹田这边的话，帮我们先从竹田系统下交流道一路走平面走到麟洛，再继续北上衔接国三。还有在台南市安南区刚刚传来，在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边的对面工地有火警，也请这里安南区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再来是稍早的路况，目前都还没接获后续的更新消息，提醒各位，首先在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及现场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车道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目前也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不晓得它跑去哪了。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狗狗是不会动的状况。台9线南下165公里崇德路段，这里有树倒下来了，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再麻烦各位喽，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短暂的单元时间啦。今天要来延续上个礼拜讲的哈，上个礼拜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也在1:30这边的今夜陪伴你单元，我们聊到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你的成就跟你的幸福好像没有成正比耶，确实有心理学家呢也在这方面去做出了一些分析，很多高成就者呢，他们对于外在的这些成就感来源呢是非常高的，但是他们把很多的重心也因此放在外面，他们没有向内去寻找，所以往往呢高成就者他们会有很棒的胜任感，可是却没有内在的一些像是自主性或连接感，简单来讲就是我成就很高，但是我好像不快乐，那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回幸福感呢？上礼拜没有讲掉，那我们今天呢来延续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啦。心理师也建议大家，要来好好的设定一些边界，学会去真正刻意的休息，这里的休息是你不处理任何事情，你连做一些要让自己工作以外要上进的事情这些都不行，你要让自己完全停下来，那才是真的有办法休息到的。还有重新建立一下人际连结啦，试着呢去向你信任的朋友或伴侣展现你脆弱的一面，分享你的焦虑不安，然后把它讲出来，去好好的宣发一下自己的心里那些比较负面的部分。接着我们就要来进入到下一个部分了，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去自我检核？你说要检核什么东西？你要去检查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把所有心力

啊，所有的这些人生价值观放在外面的人，哦，全部建立在外在成就感上的人，你要怎么样去知道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哦，那心理师他们提供了一个几个选项啦。那如果说你这几个月呢，近三个月有类似状况的话呢，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哦，比方说你有没有在工作或学习的过程呢产生强烈的罪恶感或焦虑感。好，哦，再来，即使你获得再大的成就或赞美，但是这快乐感通常维持不到一天，哦，你可能当下很快乐，但是转个头脸色就变了。或者是你有没有很长，哦，非常的害怕犯错，一旦事情不如预期就会陷入严重的自责还有自我否定，以及你是不是很难向他人去展现你脆弱的一面，或者是去寻求帮助，因为你会觉得那代表我自己的能力不足。还有你有没有常常觉得自己身心俱疲，但是依然没有办法让自己真正的去放松休息呢？或者是你习惯用升迁啊、收入啊、名牌啊、社群的经营战术啊，哦，来评断自己跟他人的价值，而不是用其他的标准呢？好，最后一个就是你说不出自己除了工作跟学业之外还有什么真正热爱的兴趣或事情。好，如果以上的这七点呢，你可能这几个月有中了几点啊，甚至超过了三项，哦，那你可能就已经有严重的被所谓成就导向的这个心理状态给绑架了，哦，你的价值观开始全部放在外面了。如果你超过了五项呢，麻烦你一定要找专业的心理咨商来协助，哦。好，那刚才讲的这些评断标准呢，是你可以自己去评估自己的一些具体作为啦。那你自己心里的感受呢，你的一些生理上或者是心理上的状态呢，比方说啊，你开始出现以下的讯号，哦，像是你长期的空虚感，没有意义的感觉，哦，慢性的焦虑以及失眠，以及无法停止的自我批判啊，还有刚才讲到的你丧失了休息的能力，或者是你的情绪很极端，很麻木，或者是很易怒，哦，再来就是可能你跟伴侣或朋友的关系疏离了，哦，你的人际关系品质严重下降，啊，这一些呢都有可能是以上的东西，哦，让你去影响到了真正的健康，哦，那你就真的是需要去寻求医疗资源的协助了。好，作为单元的结尾呢，也作为这篇专题的结尾，哦，心理师也用了一段话来跟大家勉励啦，说真正的幸福感从来不是来自于做到更多，变得更完美，或者是赢过多少人，哦，心理师也说人生不是一场只能一直往前奔跑的马拉松啦，终点线后面往往呢还有另一条终点线，哦，你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了又怎么样，哦，你永远跑不完，哦，所以当你愿意停下脚步呢，看见那个长期以来，哦，为了要获得认可，获得他人认同，哦，然后累了半死的自己，哦，你应该要来看一下那个自己，然后深深的对他说一句辛苦了，哦，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当你有办法去尝试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停下脚步的时候呢，改变就已经开始了，哦，允许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不完美又怎么样，对不对，哦，我们也是值得被爱嘛，值得去享受当下的幸福。这并不是说你接受自己不太好你就是一无所有，哦，你不是因为这个样子，你不是因为做了这个决定然后你就放弃了所有东西，哦，不是，哦，你只是去接受它，然后去给自己一些动力而已，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哦，算是这两个礼拜的小小主题啦，哦，刚好呢也给大家一点反思的空间，一点勉励的动力，一点勉励的话语，因为我好像有蛮多的朋友，哦，就是时不时呢就会说啊，他最近怎么做事都做得没有很对得起自己吗，或者是说

做的就是很 routine 的、很机械式的工作，但是哎、欸，不晓得有什么意义啊啊啊！做了之后又如何呢？或者是他就一直在追求，一直在追求，可是他在追什么东西，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啊。但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哎、欸，你好像想去帮助他的时候，你也不晓得该怎么开口哦、啊，你怕你讲下去之后就可能玻璃心碎了，可能他会觉得你在伤害他，可能你伸出手。他就认为你有敌意，哇，这个也是很麻烦的哈。所以当然就是最好的话呢，大家有办法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状态，或者是听到这样子的广播内容，看一些相关的资讯，然后自己去反思哦。那当然，千万不要去拒绝哦别人想要对你的帮助哦，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你已经状况非常不好了，但是别人想拉你一把，你还把他拍掉，那真的是不好办哦。以上就是今天的单元内容，那我们要来继续关心路况啦。这个晚上的状况有一点点的多啊。我们先来关心排除的消息，原本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这边的内线车道小狗狗不会动的情形已经排除掉了。台9线南下165公里崇德路段有树倒下来占用车道的情形也已经顺利排除，感谢辛苦的同仁。要继续留意到的是国道3号刚刚传来在北上哦，这里是412公里过了竹田，全线车道因为小客车的事故，那这里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似乎处理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是能看到事故处理车在现场作业的一个状况。好，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国三北上412公里过了竹田，这里全线车道有小客车事故的一个处理状况。以及郭三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边的对面工地发生了火灾，也请各位注意安全。有路况记录报警广0800-000-123。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刘若英今年的歌曲《你从春天走来》。

听了来自后站人的歌曲，换一句晚安。时间来到了1:53。目前有排除的消息，刚才一直在担心的是国三北上412公里过了竹田全线车道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提醒各位新的消息，就是国道3号北上土城路段积水了哦，请大家一定要留意，新津这种低洼区或积水区的话，很容易会打滑，有水漂现象。如果发生的话呢，不要慌张，把你的油门放掉，也不要紧急刹车哈，握紧方向盘，把车滑到安全的地方。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耳边听到来自陈怡婷的《戆大呆》。

可爱的歌曲来自陈怡婷《戆大呆》。时间来到1:57，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尾声。两点前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金泰佑的《Too Soon》。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0: 欢迎光临宽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点01分，为您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国道3号北上土城路段路面是有积水的情形， 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再来稍早国一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 过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及现场掉落物。 还有台南市安南区在海淀路二段341号这里的对面呢， 是有工地发生了火警哦。 以及台中市神冈区神清路跟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的破裂，现场也是有积水的情形。施工的部分在台64线， 这里是桥墩编号P545到542都在施工，封闭了桥下的单线， 车道持续到早上6点钟。 设计部分提醒您，这里是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轮流占用了汽车道在进行施工，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 还有在台北市明德桥跟天母桥正在进行封闭的涂装工程，还有万板大桥的双向机车道也正在施工。另外接新北环快匝道的车道是缩减的情形，请依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通行。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 0800-000-123， 监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哎呦，阿嬷，你已经跟地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
2: 后悔回收，领奖金一概拢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3: 拢总免，
1: 你就甲试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

0: 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保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继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你在哪边收听晴广呢？如果你在横北的地方或者是云林以南的地方，一定要留意哦，现在这里都在下雨啦。那目前的中央气象署呢，其实也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哦。现在在南投的山区、台中的山区，还有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全部都是发布了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北部虽然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但是在桃园跟基隆这边呢，从路网图也可以看到是有下雨的情形哦。请各位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可以卡板内哦。那路面呢也因为下雨的情形有积水啦，像是国三北上土城路段这里在积水哦，这里都要麻烦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如果真的发生水漂现象打滑了，车子不受控了，你的手一定要紧握方向盘，你的脚就放开，你不要紧张，你不要想说我赶快踩下车哦，你踩下去那会完蛋哦，所以千万不要紧张，冷静，把你的脚给放开，手握好方向盘，让你的车子可以顺顺的先滑到安全的地方，像是靠边停哦。那确认没问题的时候再继续出发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各位喽，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Katy Perry 的 Last Friday Night。

Last Friday Night 来自 Katy Perry，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嗨哦。你礼拜五晚上会不会出去嗨呢？大家上了一个礼拜的班，或上了一个礼拜的学，这个礼拜五晚上就是迎接周末的时候啊。如果要嗨，通常可能五点离开公司，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哦，心情豁然开朗了，有没有？好，那对于像阿金来讲呢，周末要来上班，我礼拜五晚上有办法嗨吗？没办法哦，因为我要睡觉，睡觉才能在空中跟你们见面啊。我曾经有试过，就是如果说我上班前一整天都不睡的话怎么办呢？哦，然后我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哇，我真的是觉得如坐针毡呢。我要提起比平常可能3到5倍的意志力才有办法撑住哦，因为平常的作息没有到这么的夸张，虽然我也是晚睡的那一派，我可能2、3点才会睡觉，但是比起周末来上班4点下班回到家睡觉也是5点半的事情了，哇，这中间的时差还是差蛮多的，尤其是这3个小时也是要做事情的，在要工作的状态下，如果之前没有好好的睡一觉，我会有点恍神随行哦。只能说这种事情尝试过就好啊。那还是要选择比较舒服的，毕竟有时候我会觉得啊，年纪已经奔三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种我好像不得不服老的感觉了。很多部分都觉得自己应该要更注重，然后更了解一下自己的极限在什么地方，不要逞强哦。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喽，拨打电话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毕书尽 ，Feel Good。

这首歌曲来自姚宇谦跟尤古瓦里斯的 All Night All Night。 今天一整晚，应该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凌晨，你在做什么事情呢？跟我一样准备上班吗？还是你现在在嗨，可能刚嗨完，然后你正在喝完酒回家路上，在计程车上听着景广。如果被我讲对的话呢，哦，那没错，就是你。啊，半夜在外面游荡啊，玩耍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最近半夜也都是还有点下雨的情形哦。不管你是坐车的人还是开车的人呢，哦，都应该要稍微留意一下自身安全啦。那目前路况消息呢，在国三北上土城路段是有积水的，台南市安南区在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的对面有工地发生了火警，目前是没有收到后续消息的哦。再来，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外路间小客车的抛锚以及有掉落物哦，这里也还没有收到任何的更新状况，再麻烦各位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接着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大象体操跟郑怡农。刚刚是 All Night 晚上，我们来白天一下哦。这首歌叫《白日》。

白日来自大象体操跟郑怡农。2:27，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要来听到范丞丞《奶油客》。

各位金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榜，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世》。

百四十二巷六十一号的对面有工地发生了火灾，那目前也已经过了一个小时，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了。接着提醒各位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的双向呢，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车道。还有台北市的，这里是中社路一段六十一巷到双溪桥正在施工哦，封闭了单向的车道。以及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下层工区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桃园市中坜区这边呢，埔中路地下道因为在施工的关系，目前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天候都是封闭的，请大家先行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来关心到最近发生哪些治安相关的新闻呢？首先这一则新闻是跟枪支有关系的，台中有一名40几岁的何姓男子在网络上多次购买特定的枪支，遭到了北市的警方网络巡逻发现他买一些枪是不是要改枪啊，然后他们就发动了搜索行动，后来在他住处后方的香蕉园里面呢，起获了藏匿的各式枪支，总共10支哦，哇，非常的多啊。好，那警方的送件检验成果呢，他们其中2支是模拟枪，但是有4支是有杀伤力的改造枪支哈。全案讯后呢，将这个40几岁的何姓男子，依照这个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来移送台中地检署去侦办了。中山分局也表示哈，非法枪支是严重危害治安的东西，他们也会持续的强化网络的巡查以及来溯源追缉哈，对于违法的行为绝不对宽待。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透过网络来非法购买、持有或改造枪支哦。再来起冲突啦，彰化这边呢，在一间 KTV 的停车场，前几天呢发生了冲突事件，7名涉案人呢全部被带回警局了哈。好，他们是说呢，这个有名自称被害人的吴姓男子跟张姓男子啊，他们呢就跟别人起了冲突啊，后来呢，他们因为过于激动哦，7个人呢在这边打骂哦，动手，警方到场呢还对警方叫嚣哦，后来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好，直接呢把他们全部给压制下来了哦。所以这里也是要提醒各位啊，千万不要在外面跟人家发生这种暴力纠纷哦。警方呢，他们也因为半夜呢都会出来巡逻啦，他们也会加强的来巡访哦，去看一下这些娱乐场所附近啊，比较常出现一些龙蛇杂处的地方哦，可能就会有一些冲突哦，警方也会来加强的巡逻哦，请大家也避免啊哦，如果你不是要去玩的话呢，也避免经过这些比较稍微混乱的地方哦。再来最后呢，都是跟毒品有关的消息啦。首先呢，有船长跟船员在今年1月的时候，他们驾驶渔船走私大概有1730公斤的毒品 K 他命哈，然后被海巡署给查获了。今年1月的事情哦，那最近呢，审结了。依照运输第三级毒品的罪嫌，两人呢分别被判处了10年跟8年的有期徒刑哦。好，他们是驾驶着渔船从屏东县的东港渔港出海到外海，那跟对方呢是直接在海上对接哈，两艘船碰面，然后就去接这个 K 他命回来。那在返航的途中呢，遭到了查获了。大家也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哦。对于这些贩毒集团啊或诈骗集团而言，
你去帮他们呢，对他们来讲就是随时可丢掉的棋子哦，对你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你如果真的被抓了什么的，不会有人来帮你脱罪哦，你就是只能乖乖的被关了。风险这么大，那这钱又要不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干这些坏事，赚这些脏钱哦。跟毒品有关的消息呢，桃园市警察局在前几天呢也执行了所谓的雷霆除暴专案，他们查获了143件的刑案，涉案有139人，其中呢有3名的越南籍移工在车内被查获了毒品的咖啡包还有 K 盘等等的，那也依照了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来送办了。他们的整个雷霆除暴专案呢，其实不只有毒品，他们包含了窃盗、毒品、通缉、诈欺、公共危险还有其他刑事案件，总共呢就这样查获了刑案143件，涉案人有139人啊。桃园分局也表示呢，会持续的进行各项的治安维护工作，针对这一些毒品诈欺、窃盗这些事情还有各类的暴力犯罪来加强查缉哦。也希望每一位员警呢，都可以来好好的守护社会的治安。那当然，也希望每一位同仁都可以以自己的安全为第一优先哦。好，那最后的新闻呢，也跟毒品有关系。高雄市警察局林园分局在前几天呢，在大寮区的某间舞厅里面查获了毒品啊。还有21名逾期拘留的失联移工以及一名通缉犯，哇，这个真的是龙蛇杂处哦。警方将现场200多人都带回查验，后续呢也会有移民署去依法处理，那通缉犯呢就移送了高雄地检署来归案啊。就是警方表示呢，他们在凌晨12点多的时候在大寮区的某一间舞厅去临检，结果一查不得了啊，直接现场就抓到了毒品咖啡包，还有9支的 K 他命香烟及7颗不明的药物，还有一组 K 盘哦，这些证物呢直接现场哇赤裸裸的摆在前面啊，警方马上呢就大队过来，全部不准动啊，全部坐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去查哦。所以真的是平常大家要玩要有一些娱乐活动呢，还是要慎选啊，好不好？这些地方很有可能呢这么多人啊，有谁在干些什么坏事，是不是你旁边隔没几桌就有人在那边吸毒哦，就有人在那边嗑药，那你也不好说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眼睛雪亮一点哦，想去唱 K 想去跳舞，有一些更 OK 的地方可以去的哦。那也在单元的最后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吸毒啦。除了刚才讲到的 Ketamine 之外呢，最近一年来最多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伊托米酯、上市烟弹哦，这些东西真的是害人不浅啊，因为很好去吸食，那也很方便携带，所以大家呢随时随地都可以来一口哦，但是这一口下去就不得了了，你就停不下来了，那也造成了非常多的毒驾事件，那也害了很多人的生命是无法挽回的哈。所以请大家真的是不要碰毒品啦，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朋好友有在吸毒，请一定要阻止他，或者是去打戒毒的专线来寻求协助哦。以上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内容，我们到这边告一段落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也可以好好来关心一下周遭的人跟社会发生的事情。尽管也会跟你一直走下去，来关心大家的大小事。听个歌休息一下，陈清飞的《与你同在》，让尽管也与你同在。

来自陈静飞的《与你同在》，2:48。目前的路况，在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是有积水的，以及稍早国一南下五羊高架43公里处，过了泰山转接道外路间小客车抛锚的情形，还没截获后续消息。最后是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2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火警，再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王大文，《练习爱情》。

来自魏佳莹《喜欢我吧》2026重逢版，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三年前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佐藤朱美，《为着心爱的人》。我们让刚才练习爱情喜欢上了之后呢，当然是要为你心爱的人嘛，对不对？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可以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了。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昌，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

0: 车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吉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那持续提醒各位，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是积水的情形，请大家注意安全。稍早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边对面的工地有火警，夜间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现场车辆维持正常通行。台北市区明德桥天母桥正在封闭进行涂装工程，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下层工区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最后是桃园市中立区，这里埔中路地下道在施工，那整个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都是全天候封闭的，请先改走中华路接永福路，再接环中东路。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会记得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4，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要来回忆歌单了，到三点半之前呢，我们要来听一些有点年代的歌曲，唤醒大家尘封已久的记忆哦。看如果你是那个年代的人，或许你有办法在透过音乐，透过歌曲哦，带你回到小时候。今天要回到哪一个年代呢？70年代哦，哇，随便算算都是40-50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都还没出生。不过很多歌曲呢，也是在后面呢慢慢了解、慢慢听到哦，才知道原来那个年代有这些这么动听哦，这么令人感到舒服，或者是有很多记忆的歌曲。第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1971年，优雅的歌声，落叶知多少。

优雅的歌声，落叶知多少。我觉得每个年代它流行的曲风，一听你大概就可以抓到说是在哪一个区间哦。像是刚才这样的歌曲，一听下来，我仿佛眼前的景色套上了一层哦泛黄的怀旧滤镜的那种感觉哦。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意象呢？3:08。今天在将近2点开始就没有什么路况传进来了哈，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啊，请一定要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哦。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一样也是从云林以南都在下雨，那北部地区呢，桃园这边还有基隆端呢也都是下雨的状态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任何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着来听

听到的这首歌想必也是蛮多人知道也可能会唱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也是他最早公开发表的音乐创作，那原唱是刘文正。听到这首1977年跟同名电影的主题曲《闪亮的日子》。

1977年电影同名的主题曲，来自刘文正《闪亮的日子》。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诶，一样哦，也是电影同名的主题曲啦。那年份呢，一样也是1977年，就是这么的巧哦。这首歌，凤飞飞，我是一片云。

凤飞飞，我是一片云。今天的回忆歌单，大家听到的是70年代的这些经典歌曲啊。想必如果你是有经历过这个岁月的人呢，应该可以让你想起一些不少事情。3点17分的现在，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这里要提醒各位，国道1号北上 356.8 公里男子之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情形，请大家留意，国一北上 356.8 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那边目前应该也是下雨的情形，云林以南都在下雨，也真的要请大家注意安全。那如果您正在开车精神不济的话呢，千万不要硬撑，赶快找服务区休息一下，但是要睡一下呢，还是下去走一走，买个咖啡之类的，这样子会对你比较好一点，也比较安全啦，不要疲劳驾驶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0-123。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1970年来自姚苏荣的歌声，这首歌叫《你把爱情还给我》。

家好，我是高宇珍。你知道吗？微微一笑的你很美。想要更多快乐，就上网搜寻景广的 YouTube 频道，这里有很多有趣的影片，让你会心一笑哦。快来景广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分享。

祖父母节是2010年开始教育部发起的，定在每年8月的第四个星期日，也就是明天，8月23号，就是今年的祖父母节啦。如果你没有什么安排的话，或者是你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打电话去给你的祖父母，看是要跟他们聊聊天，关心一下，或者是你就直接 杀到他们家去看他们，我跟他们吃个饭，带他们出去玩，也都是不错的安排。3:22，国道1号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子撞，再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00000123。好了，我们要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回忆歌单听到这些70年代的歌曲，直接把年代感拉满了。 下一首歌，1974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也是脍炙人口啊。我们听到欧阳菲菲的歌声，《热情的沙漠》。

热情的沙漠，哇，太热情，热情到我连口齿不清了。欧阳菲菲的歌曲。好了，我们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70年代的歌，不晓得听得过不过瘾哦。这首歌曲呢，一说到原唱，哎，你一定会想到就是他，但是我在查资料过程呢，发现蛮有趣的哦。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有三位哦，我们要听到的是云和，那你讲到云和呢，就会想到黄莺莺唱的嘛，1974年黄莺莺唱的。但是其实呢，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的同名歌曲哦。电影云和里面诶主演哦，也不是说主演哦，是有参与演出的珍妮呢，在戏中也唱了这一首主题曲云和，只是没有灌录成唱片。因此呢，我们在外面其实是听不到珍妮版本的哦，你必须去直接看云和的电影。那你就要在后来呢，其实跟黄莺莺在同一个唱片公司的有一名叫姜磊的歌手哦，他们也在同一年呢唱了《云和》这首歌，只是黄莺莺唱红了。好，那你在网络上找呢，应该也都只能找得到黄莺莺的版本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个非常有故事性的歌曲啦，黄莺莺唱的《云和》。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维纳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

8:34，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继续带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南子之前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哦。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可以看到

全台各地呢，云林以南还有桃园跟基隆端这边都在下雨，尤其南部地区的雨势是又猛又烈的，真的要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那下雨造成的淹水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土城路段，这里积水了。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有火警，都在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后续的动态，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各位。听到来自高向鹏跟傅振辉的《醉侠》。

酒鬼喝烂你哦！如果你喜欢喝酒的话呢，请一定要理性饮酒啊！这首歌曲《醉侠》来自高向鹏跟傅振辉。那也记得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绝对不要酒驾哦。3:39，国一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江蕙宜的《好我睏》。

来自王品君，我们在溪边玩水，时间是3:47。继续带您关心到国一的现场状况，在国一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现场呢是在处理当中的，事故处理车也已经在现场就位，也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北上男子之前帮我们先切到中外线车道。接着夜间施工提醒各位，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正是全日封闭的状态，一直施工到月底，再麻烦各位留意了。任何路况0800-000-123，号码0000-000-123。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莫比乌斯，懒得再说。

送给大家的是疯狂公爵的 Break My Heart。 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主持棒交给六六了哈，看他今天要带你们往哪走走，往哪六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哈，先预祝大家祖父母节快乐，晚安。

现在时间清晨四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

请关注环岛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整为你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1号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收到后续的消息。 同样已过了一段时间，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 过泰山转接道外路前小客车抛锚。 还有国道3号的北上土城路段有积水的情形。 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2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有火警， 再请大家留意。施工部分，在台北市的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 目前是封闭单向车道施工。 桃园市中地区的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天候都是封闭状态，还有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部分车道，车辆维持正常通行。以上就看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带给大家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六六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哦，锁定警广大台北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呢 FM101.3 花莲五客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是可以收听的，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跟粉专都在等待大家追踪起来，欢迎上我们的这个警广官网搜寻，并且按下我们的追踪。时间来到4:08，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冰球乐团《爱做的事》。跟我们接下来今天的这个夜以继日的单元其实有一点点关系哦，因为很多喜欢做的事情呢，往往我们在跟喜欢的人一起做，不论是家人朋友也好，或者是心上人一起做的时候呢，往往都会这个快乐会加倍啊，所以六六想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这种开心的心情，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IC Boy 冰球乐团爱做的事。

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的歌曲《爱做的事》。冰球乐团他们其实是一个全男子的团体组合嘛，那跟我们今天要复习的这个夜以继日要复习的作品呢，《飞鱼高校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飞鱼高校生》里面他们也是，主要是由我们的男主角带领了一支都是男性的游泳队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展开哦。在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之前，我们先来提醒到这个道路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356.8 公里，男子前的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在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这边积水的状况，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慢行咯。

稍早一点的这个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地方，这个汐止杨梅端这边，南下在43公里五羊过泰山转街道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以及掉落物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的内侧车道呢，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还在不在呢？如果在的话，再请听众朋友帮我们留心一下了。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412公里过竹田的全线车道这边，自小客车事故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男子前的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听众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喽。

接下来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啦。今天要带大家复习的台剧作品呢是《飞鱼高校生》。《飞鱼高校生》这个作品为什么会在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因为六六前一阵子上个礼拜的时候刚好看到了这个《飞鱼高校生》在8月15号举办了他们粉丝见面会的这个消息哦，暌违了10周年，飞鱼高校生10年一会的见面会，有这个剧中的飞鱼队还有马林鱼队8位主要演员相隔10年重聚，包含了管林、赖东贤、张洛提，还有黄鸿轩、涂善存、宋伟恩跟陈曦以及林木言这8位演员呢，他们一起出席了这个活动，然后有安排一些限定的互动企划啊，还有经典剧集的回顾以及舞台的演出。他们今天在那一天啊演出的歌曲呢，除了有这个我们的为了这10周年所创作的一首歌曲，是由黄鸿轩亲自作词作曲的10周年纪念单曲，还是最初的那样，首度公开献唱这首歌曲之外，也演唱了飞鱼高校生他们的片头曲，也就是蛮具代表的帅到分手这首歌曲的片，就是他们这个作品的片头曲。

也是让许多粉丝蛮感动的啦，包含六六自己其实也有看过这个作品嘛，所以看到他们可以这样子暌违十年再次合体也是蛮令人激动的。那台剧《飞鱼高校生》呢，它其实是讲述个身价不凡的企业总裁高海飞，他为了要寻找童年有救过自己的初恋，来到了这个面临解散危机的晴空高校飞鱼队担任教练，并且带领一群原本是成绩垫底的热血少年呢，在泳池中奋勇的拼搏，然后克服一些人生挫折的故事。这整个作品其实最希望传达的精神呢，是在于永不放弃，还有珍惜纯粹的感情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当然也是鼓励年轻人在面对挫折还有竞争的时候呢，展现无畏的热血还有憧憬，同时也可以学会在伙伴之间陪伴跟理解中寻找最初的自己，还有坚定不移的爱。

那我们在这个单元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来听到田馥甄的歌声，也是这首歌曲呢，它代表了《飞鱼高校生》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尾曲，诠释了说我们的男主角跟女主角跨越很多年的这种初恋的执着啊，还有回忆的牵绊跟隐痛。因为我们男主角高海飞嘛，其实他的心情写照就是像这首歌所诠释的一样，剧情围绕在一个非常多年前他救过的这个女主角。那歌词里面有提到说，有些温度是不会被遗忘的，这样子的心境呢，道出了男主角非常多年以来念念不忘的情感。所以呢，这首歌也陪伴角色走过误会跟等待啦，传达了在初恋的这种心中很重要的地位。来听到田馥甄的歌声，余波荡漾。

田馥甄余波荡漾，同时也是飞鱼高校生这个台剧作品的片尾曲。那我们看到的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竹林入口匝道的那一侧车道，有黑色的流浪狗狗趴在这边。诶，是不是跟刚刚稍早说到在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这边的这只狗狗是一样的呢？是同一只吗？还是我们的黑色狗狗军团又出现了？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吼，小心闪避一下黑色的流浪狗狗，可能会比较不显眼，所以再小心慢行，注意安全。再提醒到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这边，稍早是说有积水的情况哦，所以一样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小心慢行一下了。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五号北上啊，雪山隧道进行的工程呢，原本是占用外线的车道，预计在六点的时候结束，但目前已经最后排除了。还有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工程的状况呢，原本也是预计六点结束，目前也已经提早的接

刚听到了费玉清高校生的片尾曲，当然除了这个对于初恋的执念之外呢，也不免俗会有这个再次重逢的心动以及悸动。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就表达了男女主角在剧中那种暧昧心动的插曲，来自蒋卓嘉的歌声，你的爱是什么形状？

首浪漫的歌曲来自蒋卓嘉的歌声《你的爱是什么形状》，这首歌也是我们飞鱼高校生里面的插曲，表达了这种很暧昧悸动的感觉。除了这种很浪漫的氛围之外呢，我们飞鱼高校生这个作品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呢，我们的飞鱼队跟马林鱼队他们这种青春热血的竞技的感觉。

也就是这个我们勇队啊，互相这个不打不相识的感觉。那也是这个剧中插曲很重要的一个存在了吼。林宥嘉的《热血无赖》这首歌曲呢，它充满了重拍摇滚跟一种很正面的能量，所以常常也用在飞鱼队他们遇到训练的瓶颈啊，或者是成绩垫底，受到马林鱼队或者是一些不看好他们的人嘲讽的时候，队员们互相扶持然后重新燃烧斗志的那种桥段，诠释出了高校生呢就算被看清也要全力以赴这种无畏青春的感觉。其实就是很多时候这种运动的项目啊，很多时候都是在我们的互相扶持，同伴的互相扶持之下会有更好的表现。这也是我觉得很多运动项目很珍贵，然后会拥有很多很棒的回忆的地方。来听听看林宥嘉的歌声《热血无赖》。

时间4:36，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刚刚六六提到的《飞鱼告哨声》这个台剧作品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只要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喽。提醒到这个持续性的施工吼，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到179.8公里之间，南屯到台中的路段外侧的两个车道呢，都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那一路预计是到早上的6点钟哦。再请大家这个先走我们内侧的车道吼。以及在我们的台64线呢，桥墩 P545 到 P546、P543 到 P542 这边的路段呢是有施工的状况，那封闭了桥下的单线车道，一路施工的时间预计也是会到早上6点。再看到地区性的施工，在桃园市中立区这个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呢是全面封闭的，因为我们这边施工的工程呢会一路持续到早上6点钟。还有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的下层工区机车道的这部分呢，目前也是施工当中，预计也是6点会排除。台北市万板大桥的双向机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那另外呢，接新北环快匝道这边车道缩减，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依现场的人员呢，在进行这个引导行驶齁。

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双向这边的桥面板作业呢，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请这个大家驾驶朋友在小心留意一下哈，因为它时间也是到早上的6点，那如果有下雨的话，它会暂停这个工程。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这边也有移动性的施工，所以会在施工期间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再请大家这个经过的时候呢，再看看我们的现场引导是怎么样，所以再配合我们的现场引导行驶。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六六觉得有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刚刚有提到的飞鱼高校生这剧集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在高中或者是大学的时候想要追求一些运动项目的一个兴趣嘛，或者是想要把这方面变成一个专业，我觉得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听到萧煌奇的歌声《散河的野瓜》。

萧煌奇送给你的歌。听到这首歌，六六不禁想起这个我的爷爷奶奶，还有家里面的长辈。因为其实在很多时候呢，在我们追梦的路上啊，家里长辈往往都是最支持我们的，都是说啊，孙啊，你一定会赢的啊，对吧？有什么事情跟阿公阿嬷说。明天刚好是祖父母节哦，如果家里面的长辈也常常照顾你，给予很多的关心的话，不妨趁着这个节日来关心一下阿公阿嬷。

啊，还有家里的长辈。但其实在追求这个自己的梦想或者是喜欢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呢，往往也会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实六六是觉得非常珍贵的啦，因为可以遇到跟你聊得来然后很有默契的朋友，喜欢同一件事情的朋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虽然说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常常都会有需要面临你关系的可能缘分走到尽头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但是六六觉得只要能遇见就很不错了啦。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倔强》，是六六在追梦的时候很常听的一首歌曲。

来自苏打绿的歌声，当我们一起走过。其实很多时候在缘分要面对分离的时候呢，真的蛮让人感伤的。

不过呢，六六以前都觉得，哎，终究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嘛，所以感觉跟喜欢的缘分或者是关系，不要靠得太近会比较好。但最近有一种感悟，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享受当下，可以发现当下的美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这种珍贵还有美好的回忆，我们不可能一直把它牢牢的紧握在手中，但是呢，它可以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的脑海中，一直不断的回味。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经过，我觉得就很棒了。毕竟我们人生都会有新的故事篇章嘛。接下来的歌曲来自Robert Plant 的歌声。It's a beautiful day today. 这首歌曲呢，也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美好的一天开始的感觉，好的心情就从这首歌开始。待会儿我们准备进行整点对时，5点钟的整点对时咯。

的。现在时间早上5点，新的一天在日出中来临，别忘了你的微笑，你的快乐，你的模样，要记得活出自己的狂热。我是小雨宋念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59公里过南子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目前逆向停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果有更多最新的状况，也欢迎再回报给我们。台十五线北上在16公里呢，宝斗错前有事故发生，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竹林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稍早有说接获这个有流浪狗狗，黑色的流浪狗狗趴在我们的内侧车道这里，在南下国道三号南下的竹林入口匝道这边，在请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小心闪避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公里到179.8公里之间，南屯到台中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的工程呢，目前预计是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看到台64线桥墩的工程封闭桥下的单线车道，时间一样是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来看到地区的道路持续性的施工，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的下层工区机车道施工的状况一路会持续到6点钟，以及台北市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施工封闭单向车道，台北市明德桥天母桥封闭这个工程呢，一路会到5点半的时间。再来看到新北市重阳桥双向桥面的作业呢，会轮流占用汽车道，那目前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在请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现场的引导的话呢，再根据我们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咯。

节目第二个小时呢，我们将会带大家来听到周末晨报以及出门溜溜的单元，来告诉大家，哎呦，这个今天的天气怎么样？还有有什么地方是好去好玩的呢？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陶喆的歌声，这首歌大家应该不陌生吼，很好听的歌声，六六自己也很喜欢，来自陶喆找自己。

来自陶喆的歌声《找自己》。我提醒到大家，国道五号南下的这个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的匝道一空，目前已经开启了。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周末晨报。那今天的周末晨报呢，先带大家来了解到今天的天气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8月22号，那8月22号今天呢，会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偏强的这个影响，所以南部一整天都会有阵雨或雷雨发生，也容易会有大雨或者是局部的豪雨哦。而中部以及台东地区呢，雨势则是比较短暂的，但同时呢，也容易会有大雨的出现。那至于北部以及宜兰花莲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天气会比较不稳定一点，午后对流呢发展比较旺盛，所以北部的地区还有宜兰的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各地的降雨几率呢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外出我们的伞雨具一定是要带好的，并且注意安全。那在温度的方面，北部以及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在31到33度，感觉也是比较炎热的齁，高温比较炎热一点。那中部呢，台东地区为28到30度，南部地区是26到28度。再来看到离岛的天气呢，澎湖是因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气温会在27到30度。金门的话也是多云，马祖同样也是多云的天气啊。那我们的气温大约会在27到31度。西南风偏强，所以绿岛跟兰屿局部的地区呢，平均会有6级以上或者是8级以上的阵风、强风哦。西南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跟澎湖也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要到海边活动的话，请大家再多多留意了，尽可能的话离我们的海边远一点。同样的，又是有台风的情况了。六六真的是很幸运，每次上节目都会有台风发生。在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呢，凌晨2点的时候会在鹅銮鼻东方的海面上持续朝我们西北方的方向移动。那未来呢，会增强变成我们强烈台风的趋势是有的哦。所以下周的话，它最接近琉球的海面的时候呢，后续路径不确定比较大，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关注这个我们沙德尔台风的走向了。那另外呢，在海南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也有可能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因为离台湾稍微比较远一点点，大家可以再持续的留意它的发展。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方荣国跟 COE 的歌声 Rain on Me。

很有节奏感的一首歌曲，来自方荣国以及 COE 的歌声。刚刚跟大家说明了这个今天的天气状况，真的是很多地方都会有下雨的情况，而且又有这个台风慢慢的呢算是跟我们有点靠近哦，所以它的不确定性比较大，再请大家多多关注它后续的一个发展状况。而且呢这个出门在外下雨啊其实是蛮危险的，天雨路滑，而且现在的时间目前窗外呢天是还没亮哦，如果已经出门的驾驶朋友小心慢行，打起精神来哦，我们的这个有养足精神之后再上路是对自己最安全的。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今天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首先看到卫福部在昨天跟罗氏医疗诊断设备公司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哦，它结合了台湾医疗资料标准化基础还有国际数位医疗经验，双方首波合作将会聚焦在慢性肾脏病照护上面， AI 预警延缓恶化。那卫福部近年呢也是透过次世代数位医疗平台还有数位基础建设等等的计划持续推动医疗院所数位升级，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计划呢也是可以帮助未来医疗这方面的发展持续进行。再来看到学校卫生法修正案三读通过，为了防范成瘾性药物进入校园，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案，赋予学校对学生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呢适时辅导管理权限，并且明定高中以下的学校全面禁止电子烟以及新形态烟品。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年度旗舰计划行前训练举行结训典礼，在昨天举行。那外交部结合了全球的驻外管处网络与外交资源，全力支持青年赴海外学习交流跟国际接轨。我们的这个外交部也是大力的推广各位青年非常可以踊跃的这个参加我们的这个计划。那近期有国道追撞的事故警示处理还有处置，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呢也有提醒了，就是在驾驶我们如果有意外发生的话呢，有

驶下车，站在内侧车道没有采取安全的措施，然后疑似遭到我们的这个辅助驾驶车辆的追撞。那高工局也特别呼吁了，遇到国道的事故呢，应该要遵守开放、离波、拍移等七个步骤，千万千万不能在两个车辆之间的断腿区徘徊逗留，是比较安全的选择。听到一首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待会儿呢，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我们在国道发生真的不小心，当然是最好不要，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出门在外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吼，但如果真的不小心有意外发生的话，我们该如何处理呢？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好好的聊一聊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

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刚刚有提到这个国道事故处理相关的规范，我们该怎么去留意，该怎么去处理呢？首先我们有提到的这个七个步骤，开放、离、拨、拍、移等，请大家记得这七个步骤。开就是开我们的双黄灯，打开我们双黄灯，警告说，也就是开启这个危险警告灯啦，提醒后方的来车可以减速慢行。那放的话呢，是在车辆的后方50到100公尺的地方摆放车辆故障的标志，也就是三角警示牌。那很多人会想说，诶，100公尺我大概该怎么抓？100公尺差不多就是15到20辆的轿车连起来的长度。那离呢，也就是人员撤离，全车的人员应该尽速的离开车道哦，记得是车道，移动到我们的护栏外，还有或者是没有车辆冲撞疑虑的安全的地方。如果是没有受伤的情况的话，就不管有没有受伤，应该都要尽快的离开车道。那拨的话就是拨打电话啦，拨打1968免费的客服专线，或者是110报案求助。

拍照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到时候可能警方来了，然后相关人员到场处理之后，我们要出示照片，让他们可以了解现场发生的状况。所以呢，如果没有人员伤亡，而且车辆还能够行驶的话，尽速的拍摄现场的照片，还有碰撞点，包含标线，还有周边的环境，能够尽可能的拍到各个角度是最好的。然后呢，这样子保留这样的照片，以方便后续的更多状况的处理。拍照完之后，我们就要尽速把这个车辆移到路肩或者是下交流道，避免有发生二次的追撞事故。那等待的话，就是安全的等待在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位置，等待我们救援人员与国道警方到现场来处理相关的状况。所以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我们如果真的在国道上面发生了追撞事故，因为很多时候像可能刚考到驾照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平常比较不太了解的话，或者是在紧急事故发生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会断片，会忘记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理，会有慌张的情况发生。所以请大家记得，不论如何呢，我们个人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发生事故的话，是拜托真的千万不要站在两辆车子之间，真的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是站在车道中央检视车损，或者是争执这个事发经过的话，遭到二次追撞是非常容易有严重的这个事故发生。也提醒到大家，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它其实并不是全自动驾驶，它其实是透过前方的光学镜头还有毫米波的雷达来进行路况感测，所以呢，它其实对于一些情况是没有办法辨别的，而且没有办法及时反应的。像是如果前车的速度过大，或者是前车是静止的状态的时候，它的雷达常常会来不及过滤，或者是来不及辨识。还有如果前车如果没有行驶在车道的正中间的话，稍微有点偏离车道的话，它也是没有办法精准的抓取前车的轨迹的。以及呢，如果是上下坡或者是弯道的曲度比较大的话呢，这个也很有可能会有雷达的侦测视角的盲区哦。以及如果旁边的车辆突然切到前方，或者是突然的转向，雷达也有可能是会有反应不及的状况发生。那如果有特殊的天候，比方说浓雾啊、大雨，或者是有暴风雪，晚上这个照明度比较差，或者是强光的时候，光学的镜头是没有办法清晰的辨识道路的标线还有障碍物的。所以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完全的依赖自动驾驶的功能。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你快走开。遇到在国道上遇到事故的时候，千万是要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赶快离开我们的车道是最重要的。

0: 生 A3 单纯财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财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开车路上不慌张，因为有警广指引的方向，而团结也是一种力量。遇到路况时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你拨打免费电话0800-000-123通报警网。大家好，我是柯

时间5:37，在进入我们待会的单元出门六六之前呢，带大家来了解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在南下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状态。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施工当中，请大家改走台15线。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是封闭施工当中的。来看到地区性的这个道路施工哦。在新北市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目前是进行施工的工程当中。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那机车道的话呢是维持通行的，也建议大家可以提早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行驶。以及台北市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这边施工的状况呢，我们现场应该会有像相关的人员以及指示在这边，依照我们经过的时候呢，再依照这个相关的交通指示通行。那时间的话，日期会到我们的12月底。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过男子的外侧路肩，刚才有说自小客车逆向停着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出门六六。其实六六看了一下哦，这次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东部跟南部的一些行程啊。那这些行程里面很多很多都是音乐活动，诶，听到这种音乐活动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摆动身体，对吧？来听到来自 Ricky Martin 的歌声 Shake Your Bonbon。

Ricky Martin, Shake Your Bum Bum 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哦，但是大家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安全。这首歌就是让大家打起精神来一下哦，毕竟我们现在窗外的天气天色应该哦有逐渐变亮咯。六六回头看了一下我们的窗外，外面的天色有渐渐亮了，感觉应该有蛮多人开始要出门。记得出门前再检查一下自己的水表啊，还有油箱什么的，是不是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出门溜溜啦。今天的出门溜溜带大家来了解到东部跟南部的活动行程。首先来看到花莲地区哦，2026山海回响花莲声浪演唱会在8月22号的晚上6点到晚上9点半，还有8月23号也就是明天的晚上5点10分到晚上的9点呢，在花莲市的中山公园都会有很多歌手，像是告五人、苏慧伦、还有周慧、蔡敏佑、梁文音等等的13组歌手轮番开场。现场呢还有星光市集跟星空草地的野餐区哦，如果那个天气允许的话，我们也不妨来这边走一走。再来看到我们的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食乐园，食是那个吃饭的食，8月20号到8月23号呢，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半在花莲的罗山游客中心哦，这感觉就是室内的行程咯。以原酿为主题呢，它有提供了这个野宴，限定的野宴，还有体验像是猎场啊、射箭手座等等的选品市集，以及周末的话，尤其是这个周末有柏林还有舒米恩等等的音乐演出，然后还有提供玉里池上到罗山的这个免费接驳，可以供大家做使用。在这个台东的地区呢，也有2026台东最美星空演音乐会绿岛压轴场，是在8月22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呢，在绿岛乡的人权纪念公园有年度巡回压轴场，结合了离岛的海风还有星空。今天有星空吗？这个可能要交给我们可能有去绿岛玩的朋友来回复了哈。那当然呢，这个音乐会啊，我们有邀请到很多重量级的来宾，像是金曲歌后孙淑媚，还有椅子乐团会现场开场，并且搭配的这个星空导览，预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场的状况呢，应该也会事前后

进行活动的调整。来听到一首孙淑媚的歌曲《下一张皮给自己》。其实六六其实也很推荐大家，如果想要跟自己对话，更了解自己的话呢，也可以写一封信给自己，是蛮好的一个方式，推推。

孙淑媚写一张批给自己。其实台东除了这些音乐性的这个活动之外呢，在我们的台东县东河乡的东河国民小学也有马洛阿龙联合丰年节，是非常有文化性的一个活动啊。在东河七村十部落这个重要的文化盛会里面，包含了传统舞蹈的展演，然后原创舞竞赛跟原民音乐会，还有部落市集，是在8月22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的5点半，在我们台东县的东河国民小学有这样的一个丰年节。还有持光倒影生活节，2026持光倒影生活节呢，是在8月21号，也就是礼拜五到今天8月22号礼拜六的时间，在池上的大坡池畔，有这个以大坡池湖光山色为舞台举办的户外音乐展演，还有一些这个市集啊跟夏日晚会，对，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那在南部地区的活动，接下来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南部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了。来看到高雄地区哦，高雄地区的话，在8月22号到8月20

三号这个周末，有2026高雄海洋派对在我们的高雄展览馆旁边的大草地，还有星光水岸公园，那也包含了原岩水族馆的 IP 装置造景，还有这个浪花狂欢秀，以及海洋互动体验区跟各个文创风格的美食市集，感觉也是很丰富多元的一个行程哦。还有这个跟电影相关的一个活动啊，2026角头尬桃演唱会情谊到高雄，也是在8月22号到8月23号这个周末呢，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有我们电影角头经典的卡司王世贤、高杰、王阳明还有郑仁硕等等的人作会开场，重现了影剧经典的曲目，还有这个尬桃的氛围啊。在屏东地区呢，也有这个好朋友集市溪流 West Flow 是吗？对 ，Flow 文化企划在8月22号到8月23号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呢，在屏东的西市场，结合了潮流穿搭、古着选物，还有一些哦很复古的黑胶音乐 DJ 演出，还有一些电竞的赛事，也是有很复古跟现代的一个结合。蛮有趣的一个活动给大家参考。来听到一首歌曲，周汤豪的《尬桃》Remix 版本。

周汤豪葛涛 remix 的版本哦，葛涛这个精神真的是非常的有义气的感觉。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电影相关还有音乐相关的这个活动呢，我们要持续再跟大家聊一聊在高雄屏东这边还有什么活动哦。高雄这边流行音乐中心的珊瑚礁群这里啊，在8月22号23号这个周末呢，有2026酒喝 True 派对泰精选 Season 2，结合了这个泰式料理风格餐酒还有潮流音乐，是打造了一个这个夏日滨海主题的派对，大家如果有兴趣刚好到高雄玩的话，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活动行程。在屏东呢，也有2026的屏东夏日狂欢季，就是一个哦，感觉大家都可以一起去的地方，是在7月19号，也就是活动一直到今天到8月30号都会有，在屏东县民公园会免费入场，有七大这个器械游乐设施，还有蜡笔小新主题互动展区，周末的这个户外表演也会有这个现场的演出，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行程。以及呢，在屏烟1936文化基地的地方也会有屏烟夜间部 Club PT 1936的活动，是8月20号今天限定的哦，结合了晚上的这个夜间灯光展演还有独立音乐演出跟场馆夜间探索体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晚上的活动时间。那今天出门溜溜的单元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东部还有南部的好去处，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个比较吸引你的呢？欢迎到溜溜的粉丝专页留言告诉我，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溜溜溜溜大顺的溜溜就可以找到我啦，欢迎赶快跟我分享一下。如果你现在准备出门的话，也记得准备好行前的准备，就是检查一下车辆啊，有没有各个数值都是正常的。待会儿呢，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台15线北上在16公里宝斗错前的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请大家留意国道3号北上在土城的路段有积水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了。在国道3号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的那一侧车道，稍早一点说是有黑色的流浪狗狗，以及呢同样是国道3号在南下的竹林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呢，也是有流浪狗狗趴着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更多的通知，所以请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再小心闪避。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的状况，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施工当中，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的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当中。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台南市这个海淀路2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火警目前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国道1号南下在359公里过南子外侧路间自桥客车逆向停着的状况也已经接获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空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Baby Believe in Me， 光能吞噬那黑暗。
1: 开车进入隧道时视线不佳，为了彼此的用路安全，请打开车灯，
2: 除了照亮周围的路况，也能让其他车辆看清楚你的位置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Vira，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也就是今天六六在线上陪伴大家的第三个小时，最后一个小时。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一样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如果现在早上刚起床，准备在开机的过程当中准备要出门了，也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打卡一下，说个早安，就是我们准备要出门了啊。出门前一样是要打起精神，准备好这个我们车辆的状况哈，也准备好自己的心情再出发啦。在第三个小时的时间。

上即将要带大家连线到我们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还有我们松山机场的航班资讯跟天气动态。当然在两个连线中间也会带大家了解到近期有什么样反诈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先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哈，来听到 CJ Mint 的歌声《最后一班车》。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空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方瑜来跟我们了解一下国五现在最新。

0: 新的道路消息。范宇你好。
1: 哎，主持人你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往宜兰方向开始慢慢的车多了，那暂时还是都是顺畅的。那雪隧的部分的话，目前平均车速也都有80以上。那今天这几天天气因为下午都会有下雨，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雨中行车的话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那行驶在隧道内的话，也记得提高车速，跟上前车，不要过度的拉长车距。那以上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
0: 谢谢方宇。下雨天出门在外真的要稍微小心留意了齁，而且我们这个国五可能因为假日的关系车流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呢我们出门的时候再多多预留一点缓冲的通勤时间。来听到一首台语歌曲，吴声梅的歌声怕婆啊。

来自无声美丽的歌声，帕婆啊！这个早起也是要给自己拍一下手，帕姐婆啊！哈，真的早起的大家都非常的棒。来提醒到国道一号北上在仁德入口的匝道这边有积水哦，所以请大家行经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小心慢行，有积水在路上真的很这个要更加留心一下了，因为有积水的话呢，很容易会可能打起精神来啊，要真的要我六六现在已经早上6:16。上班到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哈，嘴巴开始打结了。但大家出门在外，这个脑袋是不能打结。

别的，我们千万千万打起精神来，要留意一下自己前车的路况。好，还有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肩，刚刚有说自小客车抛锚跟有掉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竹林入口匝道内侧黑色流浪狗狗趴着的状况呢，听说也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要带大家来看看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一些数据，以及有什么样的小故事要跟大家分享。首先看到8月20号的这个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总共受理件数是402件，财损金额达到1.38亿元，然后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受理了13件，财损金额2752.7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呢，总共受理了44件，比较多哈，财损金额达到了1.9058万元。

像是电信网络诈欺的案件啊，相较我们上个礼拜周末的话是多出了差不多要200多件哦，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子的情况还是要多多提醒大家，我们在遇到各种要小心留意的时候，人家如果问你的资料啊，或者是要你开荧幕，什么叫开荧幕呢？就是可能要跟你视讯，要求拿到你的这个视讯的这样。有就是有要你露脸的状况的话，他有可能会把这样子的一个手法呢拿来后续威胁你，所以千万是如果要你开镜头啊，或者是要你提供个资啊，要你转账啊，都要多多留一点心眼了。

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张涵雅《老实话》。这首歌曲过后，来跟大家聊一聊线上寻芳诈骗的这个故事。

张涵雅老师为他对他坦白，这应该也是我们待会这个故事主角小片的心声了。来看到这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我小片，对，我就是小片。小片本人呢，在 Facebook 滑到一则非常具有暗示的贴文，至于暗示什么，相信大家应该待会可以心领神会。他看到一篇非常具有暗示性的贴文之后呢，在贴文下方留言表示很有兴趣想要了解，那对方呢也主动加了我们小片成为好友。一开始两个人先透过 Messenger 聊天，然后呢小片就把自己的 LINE 这个通讯软体给对方，那就是我们开始跟对方用 LINE 聊天之后呢，清楚对方在网络上贴的那些露骨的照片的用意。诶，两个人很有默契，心照不宣，想说约出来可以进一步见面交流这样子。诶，怎么没想到对方表示说我们公司有规定啊，必须要先购买指定的点数才能够安排见面，透过点数卡身份这个验证的身份呢，我们才可以顺利的约会。好奇怪，为什么要先买点数才可以见面？随着对方的各种要求呢，小片买了一堆的点数卡，把序号全数都拍给对方，然后人还没约出来，对方又主动提议说，哎，我想要视讯裸聊。想就对方我们的小片想说，哎，一清方泽嘛，就他想要的是可以面对面的见面，不是对着冷冰冰的画面视讯这样子，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视讯。那对方呢却因为这样子把他封锁了。事后呢他透过 Messenger 询问对方封锁的原因，结果对方想要把对方的这个问题呢可以大家讲清楚嘛，这样子，所以对方才解除封锁。那这个时候对方又要求了一次进行视讯，这一次呢小片答应了，结果视讯结束没多久，对方马上翻脸不认人哦，感觉好像我们没有认识一样，语气非常不友善的要求小片继续购买更多的点数卡，而且呢传来一张视讯画面的截图作为这个威胁，说是如果小片不把这个点数卡再购买，然后把序号拍给他的话，就要把这些影像散布给小片的亲友团。小片怎么样都没有想到自己，好像即将要交付真心的一个对方呢是这么样的蛇蝎心肠啊，透过点数卡从小片身上掏了一堆钱，最后还设局侧录视讯的影像来勒索小片，真的让他人财两失，非常黯淡的向警方报案求援。所以提醒大家了，如果是网络交友还没有见面之前要求你购买点数支付会员费或验证费，几乎呢都是诈骗了。还有网友如果有要求你进行这个私密的视讯啊，拜托拒绝他，

避免自己的私密影像被侧录。还有如果有遭到性影像勒索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再付款了。拒绝恋爱脑，还有透过这个保留对话记录啊，立刻向警方报案，真的要立刻马上。如果遇到疑似诈骗或勒索的情形，也可以拨打我们165反诈骗专线寻求协助。取得影像在公开威胁你说要公开影像这件事，真的好恐怖，大家真的要多多留意一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林忆莲《面对面》，希望大家真的都可以遇到面对面很真挚的感情，不是这种网络上面的交友，千万要多留一点心眼了。

0: 太太，你的小孩在我的手头哦。你好哦，我是国税局，要退税给你。我是电信公司，你还有10000多块电话费没有缴哦。啊，怎么我话都还没有讲完，他们都知道我在骗人呐、啊？
1: 因为警察都有说，要上当门儿都没有。警民联手，诈骗远走。警政署关心您。
2: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3: 对，这太简单了吧？
2: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3: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2: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3: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2: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3: 好啊，我才不怕嘞。
2: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6:34，来到六六陪伴大家的最后差不多20多分钟，将近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呢，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松，然后节奏比较轻快的歌曲，带给大家一个好的心情，可以开启今天一整天的行程。持续提醒到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匝道这边路面积水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还有我们的这个台15线北上在16公里宝斗错前的事故，比较稍早以前的状况啦，是有占用部分的车道，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相关的情报以及接获排除的状况，所以如果有行经的驾驶朋友呢，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咯。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土城路段这边，应该是有积水的情况持续当中哦，所以一样路面积水的话其实非常的危险，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无辜转接到前道林口 A 前内侧车道施工状况，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哦。还有台66线也是在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封闭，

时间6:36，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待会儿要来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了解一下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来听到一首歌曲 Becky G 的歌声 Factors。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航务员杨慧宁来跟我们说明现场的各种最新的资讯。慧宁你好。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马祖南北干机场也是多云时晴的，那台东及澎湖机场则是下有小雨，金门机场则是有薄雾。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3: 谢谢慧宁。

真的很喜欢每一次连线到松山机场都可以获取很多新的航空小知识。一般就是六六其实平常不太会关注这些相关的知识，每次听到这个我们的航务员们分享一些很有趣的小知识的时候，都会觉得哦，原来如此，这个世界好像又更开阔了一点。

Jam Blue 幻蓝小熊的歌声，哎呀呀！提醒到大家哦，在下礼拜一之前，南部会这个大雨的情况持续发生啊。那在北部的话呢，还是会有这个强阵雨哦，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真的。车速的话尽可能的放慢，然后多多留意前方的路况。雨具当然也是要随身携带的，而且因为夏天炎热高温，所以我害怕大家中暑啊，这个水分的话补充是很重要的。其实刚刚六六在上班前因为下雨，所以其实这个温度有稍微平衡一点，在晚上的时候是比较微凉一点的哈，但早上的话一样是比较炎热的状况，所以大家出门在外，水跟雨伞是要带好的。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提及过，说六六有收到来自粉丝朋友的这个支持的信件。那其实我很感动可以收到这样的实质上面的回馈啊，我觉得最开心的是真的拿到这种当然是收到听众朋友的回馈，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在做广播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最开心而且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所以碍于时间的关系，六六不一定有时间可以回信，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用信件交流也是蛮浪漫的一件事情。听到一首台语歌曲，来自李千娜《公公》。

来自李千娜的《公公》哦，很有活力的一首歌。在这个最后时间，希望用一些有活力的歌曲啊，给大家一个愉快的早晨。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42.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车道，有接获一个消息，是说这边有大坑洞啊。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哈，在请驾驶朋友们经过这个过高科的这个外侧车道的时候，小心闪避。刚刚有听众朋友在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跟我说，诶，六六，你今天在出门六六的单元有分享了东部以及南部的好去处，但没有分享中部的。六六明天就会跟大家分享中部以及北部的好去处了，所以明天的同一时间记得我们在线上要一样这空中见哈。大家千万千万就是准时锁定啊，准时嘛，已经就是要这个台湾国语出现了，要准时锁定啊，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六六的节目。再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我的未来是，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也希望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投入自己的这个每一分每一秒在做的事情。接下来准备要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芷婷的歌声《笑一笑就好了》，希望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人生中其实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或者是不管是缘分的尽头，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很多时候笑一笑就好了，就是笑一笑会让自己心情变好，然后很多事情也都可以迎刃而解。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17点的会诊路况，将会把这个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阿珍，带大家开启新的冒险，还有聊一聊我们的真心话。那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66 66大声的66，我是66，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早安，早上的七点钟，准备好面对一天的挑战了吗？收听景广，给您满满的活力。我是客家歌手陈伟如。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42.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车道有大坑洞，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了。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的匝道这边路面积水的情况，也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国道三号国五南下的车多，所以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这边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台64线西行在20.8公里板桥前有抛锚车的状况，占用了外侧的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哦。台南市大湾路昆大路这边目前有淹水的情形，而且有交通管制，所以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如果要行经的驾驶朋友，请提前改道。

如果有更多道路的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

0: 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66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路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路段呢因为国5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哦、所以国3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呢也是已经实施入口的匝道一控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42.3公里过高科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4线西行在20.8公里，板桥前呢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南市永康区在大湾路以及昆大路的路段呢，目前呢正在淹水哦，已经有进行交通管制，现在现场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

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来到7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宋念宇的《以为你还在》。

0: 虾兵蟹将听令，
1: 属下在。
0: 快备齐材料与法器，本龙王准备星云布雨，帮人间消消暑气。
1: 遵命，请龙王施法。
0: 哎，人间的道路怎么一点一点灯光慢慢亮了起来呀？
2: 报告龙王，这是雨中行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开亮头灯，提升行车安全。
0: 原来如此，那其他两个原则呢？
2: 适当拉大车距及注意车前状态，因为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所以要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
0: 雨中行车还有什么其他状况要注意的吗？
2: 最近部分驾驶会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雨天更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稳方向盘才行。
3: 雨天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相对提高。出发之前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及警广掌握即时天气与路况资讯。如果遇到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应该降低车速并且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9。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继续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呢，北上 311.5 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以及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 17.5 公里哦，过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三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1线呢，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

还有呢，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的二段这边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预计持续到9月3号。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呢，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只有一个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21分，马上来到22分咯。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陈绮贞的《告诉我》。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辆休旅车停放在路上哦，而且是打横的停放，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关田系统前的中线车道呢，有一辆休旅车打横停放在路上，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同样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11.5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在台61线双向164公里到179.4公里之间呢，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外线车道，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国道五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

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乐群二路、敬业路四路呢，到植福路的路段就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这边，因为呢全员路有落实案的关系，目前呢在全员路以及行义路，也就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边到东升路的路段呢，会采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呢，在每天的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开始呢，会进行路面的施工作业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这边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1: 嗯，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0: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1: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0: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2: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

0: 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北上在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辆休旅车打横停放在路上，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关田系统前也是有一辆小客车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是国道3号呢北上 311.5 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4线西行在 20.8 公里，板桥前的路段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1号的南下在 342.3 公里，过高科的外线车道呢路上有一个大坑洞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38了，也来到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时间咯。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赖新国预报员，然后呢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哦。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今天一整天都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发生，而且会有容易出现大雨或是豪雨的状况，而在中部地区还有台东地区同样会下雨的情形，雨势会比较短暂一些，不过还是会有大雨出现。至于说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今天上午来讲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同样的是天气还是不稳定，有午后短暂雷阵雨发生，而且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山区今天中午过后容易出现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而且可能这个午后雷阵雨会持续下到晚上，所以因此各地的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外出请携带具必要，并且小心注意安全。在温度方面，今天在北部以及宜兰花莲因为可以看到阳光的关系，所以高温普遍会来到31度到33度，感受高温炎热，而在中部还有台东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而南部地区今天白天一整天的高温大约在26到28度之间。那另外因为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南雨会出现局部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另外在西南部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今天还是会有潮浪的发生的现象，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至于在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的动态方面来说，今天早上凌晨2点的位置是距离厄瓜多尔东方大概在2850公里的海面上，它持续朝着西北的方向往琉球海面接近哦。那预估到下礼拜三之前，它的位置就会来到琉球海面附近。那随后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会比较大的，所以对于台湾这边来讲的话，气象署将会密切关注它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新国，拜拜。
1: 拜拜。
0: 那么今天呢，应该还是会下午后的雷阵雨哦，所以提醒大家呢，出门要记得带雨具出门咯。那么早上还是有一点热哦，我刚刚出门的时候，就是温度还是有一点闷闷的那种，有点热的温度，所以大家也要多多的注意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呢，北上 272.6 公里，古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北上在266.6 公里呢，布袋路段有交通事故发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台南市的永康区高速一以及二阶双向全线呢，路面都是有积水的情形，没有办法通行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咯。台北市在旧中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呢，在港前路前的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重复一次哦，在台北市的旧宗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在港前路前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呢，北上在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辆休旅车停放哦，而且还是打横的停放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三号北上311.5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

那么接下来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宋德赫的《别再掩饰你的厌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9哦，稍后马上就来到50分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03.3公里水上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272.6公里古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的北上在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休旅车大横停放在路上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三号呢，北上299.8公里过了水上系统的外线车道，也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

还有呢，是在台61线北上42公里呢，在观音交流道的北上出口以及入口匝道会实施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7月20号晚上5点钟。

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路段，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哦，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呢，已经实施了入口匝道一控管制，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喽。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天呢是星期六嘛，昨天是星期五的晚上，不知道大家在小周末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呢？有没有去哪里吃好料，或者是去哪里玩了，又或者是说熬了一个夜呢，好好的享受了一下自己的时光。

那么，在昨天的星期五晚上，很适合收听的这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Natalie 的《Friday Night》。

这首呢是来自 Natalie 的 Friday Night。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7:56了，马上就要8点了。那么准备来收听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以及宋云桦所合唱的《不小心》。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的对时喽。

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早安，高炸！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呢，北上在仁德入口匝道路面有积水的情形哦。目前呢是封闭了匝道来管制通行，邀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喽。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仁德出口匝道呢，在这边也是有路面积水的情形哦，所以也是封闭了匝道来管制通行，请大家提早的改道行驶喽。国道三号北上在 303.3 公里水上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86线呢，东向在